0: 经四川省有关部门的消息发布，经初步调查，导致瀑布秋千项目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员工临场处置不当，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上发表。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17号晚上，五一档电影《阿嬷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经破5亿元。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2: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6: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5: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2: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7: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0: 早晨的8:06，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好啊，我是记性特别好的朴秘书。
8: 哎呀，我是金鱼的记忆的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一瓢集团组合。
8: 就是说呢，刚才说拿起手机要干个什么事儿，拿起来哎就打开了小红书。
0: 所以呢，有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都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你得拿个东西来记一记，要不然回头你真的就容易忘了。
8: 说我这手账本没有白买。
0: 在这儿写记一些闲杂事是吧？
8: 记一记
0: 啊，记一记。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除了这个一些零碎的小事记一记啊，一般买东西的价格应该各位不会主动去记吧？
8: 什么叫买东西的价格？
0: 你比如说，咱前两天买了什么菜，什么这个3.52块，下一次，哎呀，涨价了。为什么有妈妈们特别对于这个价格的波动很敏感？
8: 哎，她天天买。
0: 对，他就可能心理上知道这个韭菜涨价了，那个鸡蛋又贵了，是不是？
8: 那你冷不丁一买菜的话，多少钱你也不知道它贵呀、还是便宜呀、
0: 年轻人可能买东西可能按份来算，
8: 哎，对，
0: 3-5块钱什么的还挺便宜的，觉得挺便宜，但实际上可能从妈妈的角度来讲，这个价格已经是涨了。
8: 对，然后原来我不是有加入到福州的一个 APP， 还买了他的年卡的
0: 抢菜群是吗？
8: 会员嘛、然后我发现，哎，为什么我买完会员当天有券，后来就没了呢？后来我发现我傻了，它上写的你要自己每周去领取。就是你每周一他放完券，你要自己一键领取，然后接下来这周都有。
0: 哦，对对对，
8: 我不知道啊，我以为他等自动发我呢。我说我这周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0: 我跟你干了一样的事儿，
8: 是不是？
0: 买东西的时候从来没有主动领过。
8: 我这69块钱花的呀。哎呀，
0: 接下来我们和大伙儿来说说买手机现在呢也能退差价的这个事儿了。当然也要分一些门店啊。
8: 我有听说，就最近618呢，有些品牌的手机降价还挺快的。
0: 是的，因为苹果手机的官网上它有。发布说降价了。那么胖东来呢，他们也有卖手机。他们就说在近期购买，如果你买了 iPhone 17手机的顾客朋友们，没关系啊，我们给你退还差价。
8: 哎呀，
0: 有的顾客都已经退到了590块钱的退款。
8: 我的天哪，这个咱们得看，就是多长时间内，比如说我保价1个月，然后你再买我给你退，你也不能说保价1-2年的，那这不可能。
0: 他这个相当于是本月吧，就5月8号、
8: 就是保价一般都1个月嘛。
0: 对对对，他只要说你在5月8号和5月14号中间这段时间买的，含当天啊，你买了 iPhone 17 Pro， 或者 Pro Max 的这个顾客，你都可以回来找我们门店来卖，来跟你退现在的价格。
8: 就明白，有一些我们可能在某些平台你买完的这个东西，可能过两天他做活动一下便宜了三五十，然后你跟他客服讲，他有的会直接给你返钱。
0: 是的，你像胖登来呢，目前他们自己发布了像 iPhone 17啊，这个之前的价格，你像这个256这个版本是5990，
8: 对，
0: 然后呢，调完以后的价格呢是不变的，这个版本没有变，但是哪个变的了呢？有一个版本便宜了450，有一个版本还调便宜了490。如果你要去河南出差旅游，或者去到了这个胖登来门店的时候，你可能为了它买就比较划算。要不然的话，可能你特意去买。
8: 现在好多就是你在拼多多上能看到的 iPhone 17的标准版256的那个价格，我之前刷到过4999。
0: 哎，更便宜啊。
8: 对。就是大家就当然是256的那个版本啊，最基础的。
0: 那
8: 你稍微在就512就贵了
0: 啊。那既然说到这个苹果手机价格的问题，你像苹果、华为、小米集体降价，这事儿引发关注了。苹果降价呢，会逼迫在中高端赛道上的一些友商来跟进。
8: 对呀，
0: 他们说这就是阳谋。
8: 对，你说你的苹果，你都降再往下降，我可能就买了。那你说，那你买谁不是买？那你看它都降了，你不降吗？
0: 为什么说这是个阳谋呢？是因为如果一旦比如说其他品牌，它也往下，不是它往下降的过程当中，发现利润变薄，利润。明显属于那种持平或亏损了，
8: 那咱就不降呗，
0: 他就不干了，
8: 不干了，
0: 他就提前出局了，完了，那消费者是不是捡到便宜了？那就是继续买这些降价的产品，懂了吗？你卖的5000，我卖4900，我你也跟4900，我现在4500，你发现你跟不下去了，
8: 跟不上去了，
0: 那你就
8: 然后这个市场就被你给抢走了，
0: 哎，对。这就是阳谋，
8: 或者说有一些可能有强大的供应链的话，那可能囤了很多大批内存的苹果手机，这个时候不就是可以比较轻松的卖了？
0: 是的，所以你看，其实，在销售行业当中，也有一些也叫销售战术吧，对不对？
8: 这个战术我不知道，反正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只看实实在在的一个价格，
0: 谁家便宜就买谁呗，
8: 对呀，
0: 反正用谁的都是用啊，
8: 没错，只要它是正品就没问题呀，你像最近呢，咱说你看阳光又是这么的明媚，是不是就到了一个要涂防晒的季节？其实对于很多女生，像我一年四季都有涂防晒，只不过夏天更得涂防晒。那对于这个防晒呢，我们说想找一个理想型的防晒，首先呢大品牌不出错，第二呢成膜特别快，后续在上粉底的时候不要再搓泥，第三呢它最好对皮肤的伤害不大，然后呢又能够温和的护肤，第四呢价格还能够好一点的。
0: 所以呢既然夏天已经到了，这防晒真的可以提上日程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一个防晒的理想型，兰蔻精纯的防晒，
8: 因为精纯系列都属于兰蔻的一个高端系列了，然后他们家的也算是一个品牌的代表吧，就是把所有的一些好的成分的硬的科技啊，就都往这个精纯这个系列上去压。
0: 对，
8: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它的防晒也是被人说，就每年一到说博主推荐什么夏季最好用的防晒，里面肯定有兰蔻精纯防晒。
0: 主要是真的现在价格福利太划算了，299块钱一支，如果你说平时涂的比较费的那种，或者家里人一起共用。用的，那你可以选两支啊，399的价格。
8: 我是觉得，如果说家里人一起用，可以买两支，但是自己，因为它50毫升，50毫升还是很经用的，
0: 可以能用个这大半年。
8: 对，我是觉得4个月5个月，就你天天涂4个月，只涂脸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像我们买这种大牌的防晒，首先它不便宜吧，即便是299，它其实也不便宜，那就别用这个这么贵的去涂脸以外的地方，你像胳膊呀或者腿呀，我都是买那种几十块钱的去涂，然后我脸呢，比如说涂这种大牌的，
0: 太穷了，
8: 太会锅了。你像兰蔻精纯，你用来涂胳膊，那我觉得太奢侈了。我都是用，比如说兰蔻精纯，我只涂脸，我恨不得脖子、胳膊、腿是买那种50-60的，然后就专门涂。
0: 在这儿学会精打细算。
8: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胳膊腿啊，或者相对来说这个脖子呢，就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就觉得脸好像更金贵一点，就是脸我涂好的防晒，然后胳膊什么的咱就涂普通的防晒。
0: 没有，大家的情况量力而行哈，
8: 量力而行，
0: 就别学他啊。我们听。人家自己有实力的，人家啥都涂。
8: 咱是不是该省省该花花？咱说脸这个钱呢，得用在刀刃上，就涂都涂在脸上。你的胳膊腿呀、相对比较耐造一点儿。有的这胳膊腿，你看夏天穿长裤的，或者胳膊咱直接物理防晒袖套的，是不是也不用涂防晒？因为有的人涂完了，觉得他就一个是麻烦，一个是呢他还得就是你总觉得有点黏。那你这个时候好的防晒效果就凸显了，就是首先它不会特别黏腻，你像这个兰蔻精纯的防晒上脸之后是特别好推开，不假白，男士也

0: 可以用。
1: 嗯，
0: 然后呢，你也不用担心它后续上妆什么斑驳呀，然后有的人上妆又搓泥，这个不用担心，因为兰蔻精纯防晒它有防晒、隔离、养肤的一个效果，而且它是那种成膜，特别快。涂完之后啊，你稍微等个30秒到一分钟，你再后续做别的，你别涂完了你再直接上粉底，那什么粉，那什么这个防晒都它都搓泥呀、
1: 啊。毕竟呢，它是一个兰蔻大品牌的啊，大家现在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直接下单选择就好了。因为它价格如此便宜，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是不是马上要临期了呀？它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份。相当于一年半的时间，所以呢，各位朋友们放心来去选择。
0: 对，但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一年半指的是你没有开封，它可以放一年半；但凡开封的防晒，
1: 半年内用完吧，
0: 半年或12个月内用完。
1: 大家可以这个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0: 对，
1: 你选择一支还是选两支，看个人啊。一支价格299，两支是399，
0: 是两支更划算一点。那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啊，200多的防晒它到底好在哪儿？首先我们要说它的防晒的倍数也是50+，然后呢 PA 是4+的，这属于高倍的防晒，就特别适合像我们福州阳光紫外线特别强烈的时候。再加上呢，它刚才说是防晒、隔离、养肤三合一的效果，它你涂完之后，就即便有些人不用后续再上妆，它也有点润色和提亮的效果，而且上脸之后不是那种假白的，它相对比较通透，而且是成膜特别快，它能够让你皮肤呢在妆效和滋润当中能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
1: 另外呢，就是它的配方是很温和的，
0: 对对对，
1: 也没有添加什么任何的刺激成分，
0: 是
1: 对于一些敏感的朋友来讲，咱们可以放心使用。就算皮肤状态不稳定，涂上它呢也不会有任何负担。
0: 对，
1: 现在大家可以来回复好物两个字啊，来下单自己查看一下。哎呀，你说吃也得花钱，买东西，用手机也得花钱，
0: 哎呀，
1: 护肤品还得花钱，
0: 一睁眼你就得算账啊，
1: 对不对？
0: 但我跟你说哈，咱们说花钱，咱们是有选择的去花钱，也有一些人是属于被人一下就是冲动一下子就消费的，
1: 消费了问题。
0: 你像最近在河南，有一个70几岁的老人去买菜，你想一个70几岁的老奶奶，咱去买菜，你就给她推荐鸡蛋和青菜不就完了吗？
1: 对呀，
0: 一个女子过来热情的搭讪说。你得去割眼袋呀，
1: 70多少岁？70多，
0: 70多岁，
1: 割眼袋。
0: 说那个大姐，大姨，你会不会觉得眼睛干涩呀？容易流眼泪呀？那一般老年人70-80岁，他一定会眼睛干涩流眼泪，或者说到70-80岁，你的眼睛一定不如年轻那么的舒服吗？
1: 对。
0: 然后这老人说：“对呀。”这个女子就说了，你割眼袋就好了，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啊。你可以说割眼袋让她显得这个眼袋少了，显得年轻一点，但是就是割眼袋也有一定的风险嘛，因为这种医美都是有点风险的嘛。那这个老人不知道什么叫割眼袋，他以为是治病呢。他说我的确呀，我容易流眼泪，眼睛特别干，然后特别难受，你真的能这样吗？他说哎呀，我们这儿好多人什么案例啊，就是都好了。然后他就去跟这个女子一块儿去了这个美容院，就是说花了4000多块钱，做了这个割眼袋的手术。但割完之后呢，眼睛干干还是干，一点问题没解决呀。
1: 该流泪还是流泪，对吧？后来儿子可能就很生气，说你看这个我妈都已经快80了
0: 啊，
1: 你给她割了个眼袋，她是
0: 我们是为了让阿姨更美呀，夕阳红。
1: 你可算了吧，这么大年纪了，她割眼袋是为了美吗？
0: 那当然呢，咱们女人都不能随便的定义年龄，到了多大年龄都得追求美，这是我们美容院的宗旨。
1: 关键是美容院说这接下来这番话把儿子给惹怒了。
0: 他
1: 说90岁也可以美呀，你妈都养你几十年了，你给她消费几千块钱怎么了？
0: 这就属于逻辑不通了，完全用道德绑架来。人家跟你说的是这个逻辑，我妈妈快80岁了，你给她割医美，你给她怎么样？那她说的是啊，那做人这完全就是不同逻辑的人。咱就是说用一种道德绑架的一个方式。你说80几岁割眼袋，我们身边呢，我有认识一个朋友，他是30几岁的时候割眼袋，他说刚割完的时候那几天在恢复期嘛，他就是会视力有点模糊。有点难受，然后当然过了这个恢复期之后，的确眼底下平整了很多。你有看过有一些割眼袋的人吗？
1: 我没见过。
0: 我一会儿告诉你是谁，你天天能见到他。
1: 但我跟你说呀，因为割完就是这个阿姨啊，她是这么回事，她的目的是为了去治眼睛。
0: 对。
1: 如果说他是为了
0: 美
1: 或者是为了割眼袋，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也就算了。
0: 对对对，是这样。
1: 80岁，当然我们有权利，你90岁想割眼袋，当然可以割了。只不过这个老人是被忽悠去的，
0: 对对对，
1: 被骗去的，
0: 就属于被这个美容院呢，就属于虚假宣传了。
1: 对，
0: 你如果跟阿姨

0: 说割完眼袋是你的一个就是皮肤状态紧绷，然后你看没有眼袋显年轻，这种是可以的。但你不能说我能把你眼睛干涩的问题，我把你眼睛出现模糊的问题给你治好了，那这就虚假宣传了吗？
1: 是的，后来呢，当地的这个卫健部门呢已经介入调查了，希望能够还这老人家一个公道吧。有的时候呢，关于这个，你说老人攒点钱挺不容易的，有的时候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有个人过来拽你，跟你说，哎呀，我知道一个消息啊，知道一个内幕啊，你可能你可以投一下啊，或者说你来搞一下啊，这个都是咱们要谨慎一点点。
0: 当然这个咱说多大年龄的确有追求美的权利，我大姨七十几了还去切眉呢你知道东北的好多的咱说这个大阿姨们呢，然后就是会把那个，我开始说什么叫切眉啊，他说就是把眼睛就上面那个耷拉下来的皮和眉毛就在一块儿，然后不知道怎么缝合。咱该说不说效果是有的，但是咱说也挺遭罪吧，
1: 是遭罪。一方面就当然爱美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追求，但是他可能只要你正规，你去的地方合法，
0: 是，
1: 然后呢
0: 你是自愿的，
1: 对，你遭点罪呢疼肯定是在所难免的，
0: 遭点罪
1: 对吧，
0: 老遭罪了，
1: 而且夏天的时候你割动刀什么的容易，就是一定要保护好，要不然皮肤什么的容易
0: 发炎呐，
1: 发炎什么的。
0: 我跟你说，说到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了，我在上周五值班的时候，我们新来的心仪小妹妹问了我几个问题。
1: 您这来多少年了，还新来的？
0: 也算是比较新来的嘛，
1: 和我比是新来的。
0: 他问我说：“姐，你用什么牌子的化妆品？”我说：“一般像兰蔻啊、海蓝之谜啊，就是换着用。”
1: 哎呀妈呀！
0: 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怎么
1: 妹妹
0: 这么年轻啊，不要用，因为姐姐也是35岁以上才用的。一般年轻我就推荐一些年轻的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品牌嘛。我说你20几岁，其实没有必要用那么高端的。”他说：“是。”然后我就准备要走的时候，他问我个问题说：“姐，那你做医美了吗？”我说咱们公司还做医美，当然我没这么说啊。我说我没有做医美呢。
1: 医美得持续投
0: 钱。对。我说一方面可能是这个持续钱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我看了很多明星做完医美的效果。
1: 你也怕疼，你也遭不了这罪。
0: 就是主要是你看很多明星不差钱吧。他们做完那个效果也是很有痕迹以及很能被看出来的。
1: 对。
0: 那我就觉得说我干嘛花钱去，首先这个钱你还得一直要源源不断的去给他供，然后第二呢，就是咱先别说什么消费能力的问题，第二它效果也不是我想要的呀。我们不说自然变老吗？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很多明星现在的确你觉得他没脸上没有皱纹，但是他也不年轻啊。就你看那张脸你就觉得很奇怪
1: 啊。
0: 咱也不说是谁了啊，脑子里面都有几个明星的名字是不是？
1: 所以既然他们都有这实力来去通过一些医美来，
0: 那效果也不就那样吗？
1: 也就是那样，
0: 他该老还是老的，只不过我们说人为的，你觉得脸上没有褶皱了，但其实那不也是老的吗？
1: 哎呀，其实我觉得吧，就折腾那些啊，一键美颜买个会员啥都可以搞定了，
0: 你在这等着呢是不是？
1: 对不对？我前两天买了，我不是前两天，我是昨天周末的时候为了修照片，我要批量修，所以我买了一个品牌上的会员，花了我100多。
0: 哎呀，你是真舍得 呀，
1: 心疼坏了。但是真好用啊，就是这个东西吧，你说滤镜加完之后，美颜磨皮磨完之后，你还割什么双眼皮啊？
0: 对，
1: 割什么下眼袋呀？
0: 是不是都活在那个滤镜里面呢？但凡看到前置相机，这都不是我，没有美国的都不是啊。
1: 我们微信上大水怪留言说，他说他的妈妈呀，前2年前割了个眼皮，他说是因为上年纪了，眼皮这个往下耷了，看不清
0: 啊。对，他有这种是可以的，就是他因为人到老了之后，这眼周尤其是年轻的时候眼睛大的，他可能容易有皱纹或者下搭，如果你觉得下搭影响到了，那这个咱们说该提高什么这个美啊什么的，倒是可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1: 是的，然后后来呢，这个他也补充了说，因为有些医院啊也不是乱开的，也是要先预估一下。
0: 对。
1: 然后呢，先做一边。完全恢复了再测试啊，就跟拔牙似的，是吧？一测一测来着，
0: 不能一下子搞起来。
1: 对，但是对一些老年朋友来讲，皮肤修复的时间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因为毕竟它的新陈代谢呀、细胞的生长啊、它的伤口的愈合呀，得需要一些时间。
0: 而且就是所有的医美，就难免会也走上一个上瘾的道路。然后之前李佳琦不也说过吗？他说衷心的劝一下咱们普通人，就你不是明星，不是走这条路的，不要去做医美。就当然他指的不是说就你可能有的人说那我简单的就是皮肤的一个什么热玛吉啊，这种可能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它指的可能是更高阶一点的那些的后续的花费。
1: 是的，他说他的妈妈呢做完了一边要耗16个月，完了在另一边，那这也小一年的时间啊，是不是？你看爱美之心，他毕竟一定要付出自己，要么就时间成本，
0: 对，
1: 要么就是肉体上的一些
0: 金钱，
1: 要么金钱
0: 以及肉体。就你有做过那个叫什么超声炮啊，就这类的吗？
1: 我都做不了，
0: 我虽然没有做，但是
1: 看着疼。
0: 所有做的人都说很痛， 就尤其是毛孔越大的人，他越痛嘛。
1: 我这个皮肤
0: 是不是都得遭点罪？
1: 我这个神经啊，特别的。

0: 敏感，你碰我，你用手你怼我一下，我都觉得疼。
1: 怎么老醉了？
0: 真的是啊，有的时候这爱美这个醉，我可能我受不了。
1: 我有这钱吃吃喝喝，是不是？我买几个本呢？
0: 你像其实你说现在这个年代和这个社会，很多一些爱美的男士啊，他也可能会去护肤，或者说做一些美容的项目。
1: 对，
0: 就是之前有朋友来推荐我去，或者我可以陪你去，但是我只能做皮肤清洁，我连皮肤清洁、清洁黑头发。
1: 你不怕到了现场，人家那话术一攻击，你一下陷入到当下的那个就冲动消费的环境？
0: 前两天我和朋友也是做销售的啊，然后本来是跟他去聊一些业务上的事儿，然后呢他就现场要卖我卡。
1: 哎，这朋友。
0: 对，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你现在销售我啊，我就很直接的说，我说你现在销售我这个，
1: 你让他回复好物
0: 这个套路，或者不叫套路吧，就这个流程，我觉得不太理顺。接下来咱们如果合作的话，那么可能你的话术要改一下，让大家一定要心甘情愿来去办，而不是你硬推。他现在那天就是让我硬推，说你看，先是
1: 道德绑架你，咱俩关系这么好什么的，
0: 哎对，这先是通过我的实惠，比如说你看你办了卡，你的确单次消费起来更便宜或者怎么样，通过这个啊，好，我说看到了，的确是便宜了，好，我说但我现在我不想办，因为我手里还有一张没有用完，然后他说那你看你支持一下我业绩呗，我们这个月，
1: 我为什么要支持你呢？你倒也支持一下我呀，我工资打折呢，
0: 现在这个月底这个月底了，马上他们各个门店啊什么的要做考核，他说你看我现在压力也挺大的，你就是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几千块钱
1: 你可以换一个工作呀，压力大的话。
0: 然后我说这样吧，我说这次我没有办法支持你，我说因为手里啊真没钱了。
1: 啊，对，哎，我现在就发现哈，就别人在但凡，
0: 但是他不行，但是这个东西你有的时候这个
1: 没钱吗？没钱，我们这可以办贷款呢。
0: 哎，对，我也说了，我说你这个服务做的不是特别到位，我说同样你们品牌的另外一家门店，我上一张卡在人家办的时候，我说我也不办，但是人那个销售说，他说大哥，我提前给你垫钱。我说可以，那你垫吧。他说那你看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可以给你垫钱，
1: 都是套路。
0: 我说那你这是我提出的方案，
1: 还是城里套路深呢，
0: 对不对？我说这是我提出来，人家这个做法，你应该主动，你说你给我垫钱，你来给我办了，
1: 人家凭什么给你垫钱呢？
0: 对、
1: 啊、人家是不是垫着你这个大头呢？
0: 我后来我就说，我说拉倒吧，你别给我垫这个钱，我说你给我垫我话我不愿意，我说万一我要跑了呢，是不是？我都不相信我自己，你是吧？
1: 这果然是这个污蔑起来，连自己都不。
0: 后来我就说一二三原因，我说这个卡我今天就不办了啊。但是我说以后合作的事情，到时候我们再看。
1: 我是之前旅游的时候，不是有很多，
0: 所以你要学会拒绝呀。
1: 当然要学会拒绝，就很多
0: 推销的。你是不好意思拒绝是不是？
1: 我分人，就熟人有的时候真不好意思。你像比如说我出去旅游，人家在就是各种推销的时候，他说：“哎呀姐，你气质这么好，怎么样？”我说：“没有，没钱。”说：“你看都来旅游。”我说：“这来旅游的钱都是借的。”就是。你说你没钱，你就一句话给，你就说我真没钱，没钱，没钱，他有的就不会推荐了。
0: 我说你看我那天那个，我说这个经理你看一下，我这个微信的余额才0.几元钱。
1: 那可不都放支付宝了？
0: 我支付宝给你打开看了，我支付宝也没有钱呢。
1: 那都两个账号呢，哥，你这套路深呢。
0: 但一般来讲，就是看，只要你狠下心，这个东西你要真不买，你就狠下心，你就可以来。
1: 当然，说的是一些办卡的套路啊，因为好多时候办卡是这样的，就好像我前段时间不说我办那个咖啡的卡嘛，因为我想了一下，我如果不充这500块钱，我可能一周去他们家买一杯，但我充完这500块钱，我恨不得每天都去买一杯，它就会增加我的消费频次。其实好多时候你不办这个卡，你可能你消费频次没有那么高。
0: 那你可能你是为了你有消费的这种就是日常习惯。我前两天你看就是我过生日的时候不是有。
1: 你不还没过生日吗？你不20号我都记着呢。
0: 但是前两天不是收到了一张生日卡吗？就是里面买蛋糕的那种卡。我前两天去那家门店，我充了1600块钱。
1: 你不怕他家哪天就？
0: 我是因为前两天要去买蛋糕，然后呢刚好有活动，并且我
1: 1600给你3200是不是？
0: 没有，我分了两笔充的，1笔800，另外1笔800。
1: 哎呀，我的天，你要送客户啊，这是。
0: 你咋知道呢？
1: 我的天哪，这除了送礼以外，我实在想象不出来。
0: 我跟他说，我说我首先我自己名下里面有一张卡，这个就是过生日的时候
1: 有400多，
0: 人家别人给我的，我这里面有钱，我还没用完，我说我现在又给你再充了1000多块钱，表示非常感谢，握着我的手痛哭流涕呀。
1: 哎，我跟你说，他们家怎么？怎么说呢？就以前最早的时候，前两年刚开的时候很火的时候，就是它会有各种各样的选择。现在一个是原来我去那家门店没了，就是门店在缩小。
0: 哦，缩小。
1: 还有一个就是选择变少了。原来比如说面包给你12款，现在你一点进去只有5款。然后有的时候只能点生日蛋糕，没有任何蛋糕。
0: 因为我当时为什么办呢？的确就是说买一些产品，不是产品，它可能给你打折啊，然后相对来讲更有性价比，并且平时你也会有一些买面包、蛋糕的习惯啊什么的，
1: 那倒是，
0: 可能反正慢慢用呗。
1: 如果每个月都要买蛋糕的。

0: 朋友倒是可以去充值、
1: 啊、谁又每个月过生日啊？
0: 那有的时候是不是朴总身边的员工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都有过
1: 生日、啊、一年十二个月都过不起
0: 是
1: 太多了、啊、
0: 但是咱就说就是在各种的充值消费卡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我现在

0: 一定它是单次更便宜的，
1: 那
0: 这个肯定是毋庸置疑的。
1: 是，
0: 但是生活当中除了像消费卡以外，
1: 嗯、
0: 我前两天不是问了你关于车位的事吗？
1: 嗯、
0: 你不是给我算了一笔买车位的那个账吗？
1: 我建议你不买。
0: 对呀、嗯，这个我觉得你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1: 哎呀，我还有道理呢。
0: 但是你说，
1: 瞎说
0: 但是啊，瞎说、啊。
1: 我从我朴素的道理来讲。
0: 好了，你耽误了我一个车位的落成啊。
1: 啊，你说你买个车位30万，你租的话一个月就租500块钱，你这多长时间能回本啊？
0: 我既然说到车位的问题啊、哦，这个刚才我看到了一个消息说，买了车位以后还要交服务费，到底合不合理啊？
1: 嗯，
0: 这事儿发生在江苏苏州小刘夫妇的身上。
1: 嗯，
0: 他们就买了一套房，然后呢，刚好还有了一个产权车位。
1: 嗯，
0: 除了物业服务费以外，还得每个月交60块钱的这个停车服务费。
1: 啊、对对对。
0: 那小刘就觉得说、
1: 嗯、
0: 我凭什么跟你交这个钱啊，我都给你物业费了、
1: 嗯、
0: 而且我这车位的产权是我本人的、
1: 嗯、
0: 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们福州很多一些开发商都是这样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你哪怕你
1: 的车位，我们小区也是，
0: 你就是你自己的，
1: 对，
0: 有产权证的、
1: 嗯、
0: 但是你交物业还每个月交，有的要30交50、
1: 哎、
0: 交80都有，
1: 还是要交，
0: 对、
1: 嗯、
0: 那这个钱到底应不应该交呢？
1: 那应不应该呢？
0: 后来呢，人家物业也去催着小刘，
1: 嗯，
0: 那就反正这个事儿啊，他们就闹到了法院上。
1: 嗯，
0: 法院审理认为说，首先业主拖欠费用确实违约、
1: 嗯、
0: 但是物业不能，因为他后来把那个门给他锁上了，就不让他出来、
1: 哦、
0: 就影响那个车的正常
1: 行驶。报纸报
0: 了、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人家小区公共区域有权与自有车位专属使用权，那物业呢，你用滥用职权啊，构成侵权、
1: 嗯、
0: 判处立即解除、
1: 嗯、
0: 通行限制，恢复通行权
1: 啊。但是你该交也得交，
0: 哎，该交还是交、
1: 就是你当时买这个车位以及你进这个小区的时候有这个规定，你就遵守。如果当时你觉得你不同意，那你就换一个小区。
0: 嗯，但是大部分好像都要交这个钱，对不对？
1: 是这样的。那你看，你交完这个钱，你在那个是不是？我当时说，你首先看这车位多少钱嘛。车位如果说很便宜，那你说我几年就回本，那你就买。
0: 嗯、
1: 那其实有的时候就。好多时候你可能十几二十年租下来可能都回不了本，那你还租它干嘛？
0: 我为什么前两天跟你聊到了车位的事呢？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住在苍山、
1: 嗯、
0: 他在苍山那个小区还是个大小区、
1: 嗯、
0: 大社区啊、
1: 嗯、
0: 就是因为好几千户的那种大的、
1: 哦、
0: 所以停车一定特别难、
1: 哦、
0: 因为
1: 停车困难，
0: 停车很困难、
1: 哦、
0: 但是他捡着一个什么便宜呢、
1: 嗯、
0: 6万块钱买了个车位。
1: 哦，那可能还可以，
0: 对吧？
1: 就你分小区，有的小区它车位不紧张，你随时停随时有，那其实没有必要咱去买啊或怎样、
0: 嗯，
1: 但如果像你说刚才说的，每次回来如果没有自己的车位，停车很困难、
0: 嗯、
1: 再加上他才6万块钱，
0: 6万块钱
1: 啊，那你可能觉得那我几年回本了，那咱就买。
0: 因为他找到了那个卖方啊，是一位老人家，
1: 嗯，
0: 可能是儿子还是出国还是什么原因啊、
1: 嗯、
0: 就是那个车位就是我就贱卖吧、
1: 嗯、
0: 就便宜卖了，我也不了解市场行情、
1: 嗯、
0: 我就是看你有缘，
1: 我就想赶紧把它出手、
0: 哎、对对对，就想出手、
1: 嗯、
0: 所以他没有标什么十几万、
1: 嗯、
0: 二十几万那种很高
1: 价，
0: 对，就是6万块钱、
1: 嗯、
0: 我看你这个因为是个女生啊，我看你这个小女生啊、
1: 嗯、
0: 也是很善良啊、
1: 嗯、
0: 面善的。
1: 哎呀，我当下缺钱呢，快给我6万吧。
0: 有缘呢、啊、就直接6万、嗯、我就是这是捡着很大的便宜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要分情况，
1: 对对对，
0: 这种情况我觉得也是可以买的。
1: 嗯，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三环沿线，东三环在化工互通一路往南的方向，目前有车辆排队的情况，车速大概在20到30左右，缓慢通行。继续往南开，到了前方的国货互通一路往南，目前这个地方也有车辆，有一小段排队的情况。说完东三环，我们再来看西三环的通行情况。西三环通行缓慢，集中在泉州立交桥。一路往北的方向，目前有一段也是在走走停停。我们再来看有一些出城方向的浦商大道，目前出城准备一路上浦商大桥，在上桥处目前有车辆排队的情况。 再来关注到二环沿线的通行情况，西二环双向车头缓行，东二环呢目前是往南的方向车辆会更慢，各位从

0: 从金鸡山隧道一出来之后，准备一路往鳌峰大桥的方向，差不多从金鸡山隧道的出口一直缓行到前方的连攀高架，中间这一段的车速都是在20左右缓慢通行，各位也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北二环有一段就是在北二环的思亭高架桥一路往象山隧道的方向有一段在缓行，南二环呢是从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双向缓行。国家大桥目前在桥面上排队的一个是游修大桥往北的方向，还有鳌峰大桥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闽江大桥一路往六一路的方向，桥面上目前也都是有车辆在排队缓行。再来关注到的是巫山立交桥，目前在看无论是往南门兜还是往西二环路口双向车都缓行，尤其是各位如果一路通过巫山路往南门兜的方向，在巫山路上要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注意礼让斑马线前的行人。斗池路目前从西二环路口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开，斗池路这一段也是缓行的状态。五四路各位从五四路的北二环路口一路往东街的方向，几个路口也在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周一的早高峰比较繁忙，大家还是安全第一位，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 7.0 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据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6: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7: 周深带来新歌《今天的我们》，以清澈有力的嗓音致敬平凡奋斗者，歌曲旋律温暖昂扬，歌词传递我们都是自己的光，治愈又充满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今天的我们》。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4: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5: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3: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4: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2: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6: 早晨的8:41，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马上要休假的朴秘书。
7: 太羡慕了，我是你休完我就休的王董事长。
6: 我们的就是马上就不干活的。
7: 哎，不是，我们是劳逸结合的一
6: 条
7: 集
6: 团组
7: 合。就每年的年假呢，既然是我们员工该享受的一个权益呀，咱们就把它休起来。
6: 嗯，那既然说到这个，有的人年假可能会买飞机票啊，出去玩一玩什么的。但是咱们买票的时候都会标注，都会看到一行字哈，叫免费退改。但是当真的有一天你要想退或改的时候，还要求收费，你觉得是不是有点感觉这个字有点又是文字游戏的意味出现了？
7: 我不是在去年末的时候买飞机票，最后各种维权把钱要回来了吗？不然他要扣我80%的手续费。我说飞机票一共才几百块钱，你扣我500块钱，这合适吗？
6: 前两天呢，在何女士的身上，发生了一个让她觉得很糟心的事儿。
7: 哎呀，快，我帮她支招，我上次维权成功了。
6: 他呢，就是为孩子订购了一张从菲律宾马尼拉出发，飞往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联程机票。行程当中呢，需要途经利雅得，然后纽约来中转。买票的时候呢，他选择了标注带有航便免费退改服务的一个机票。结果订完大约一个月以后啊，就收到了一个航空公司发来的变动消息。为了顺利衔接行程呢，何女士向平台来申请免费退改签，选择一些适配的航班。
7: 这没毛病，人家不是说这个我退了不做了，而是说我改成其他的航班。
6: 这位女士你好，需要您额外支付6180元的差价。
7: 多少？
6: 6180。
7: 我能再买一张了，我还这个差价是为什么呢？
6: 那后来呢？
7: 不是免费退改签吗？
6: 这么回事啊。我们有这个要求哈，就是因为这个是属于沙特航司的，明确告知没有同等舱位，如果要改就要给差价。
7: 就你平时这个经济舱啊没有，你要有就得加钱换成商务舱。
6: 哎，对，就这个意思。那作为平台，我们是有义务来和你来通知一下。
7: 你要这么说，我能理解，因为它是有一定升舱的需求，就是我们这个原来跟你同等价位的舱，这个价格没了，你得升舱买这样我能理解。它跟我之前遇到的不一样。咱的都买经济舱的，是不是？转移也是经济舱啊。
6: 那后来呢，就是因为他也是联系了沙特航空公司的那边的很多工作人员，包括他也找记者来去了解，希望记者能给他帮忙协调。最终啊，是协调成功，免费改签成功了。
7: 你看，就好多时候啊，你都得转一手。就你可能你就当下他跟你说不行，然后你不维权，这个钱就瞎了。然后你就得说我去维权，我再问一下航空公司，我再怎么样，钱就给你了。就明明这钱可以给。为什么就是这么麻烦消费者呢？
6: 有的时候呢，的确，你像航空公司设定的那些什么退改的一些规则什么的，
7: 对，
6: 它虽然有提示，但是作为消费者来讲，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划过去了，
7: 对，
6: 没有仔细看。
7: 那么多文字儿，咱可能就只看关键点。
6: 对，或者说我们有一种什么心态呢？哎呀，我这航空公司不会有问题啊。
7: 对对对，
6: 不会给我取消什么，但我已经身上遇到了好几次取消，但我那是取消，我只要全额退，一般都退了，而且我选的是咱们国内的航空公司，没有涉及到一些国际航空的。
7: 我上次那个维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是在第三方平台买了一个机票，然后我是属于买完一分钟 我就后悔了，打电话我说呢这个，他说那个一般在三分钟内不是可以帮您追回吗？我是这边电话刚挂了，那边 iPad 的那个朋友把那个视频电话打过来说改签，改签我这边六赶紧给那个对方打电话，然后对方说一般三分钟之内是可以帮您追回的，我说那你帮我追回吧，我改签一下，以为这就没问题了是不是、
6: 嗯、
7: 结果说那个过了半小时说追回不了，要扣我80%的手续费，我说这叫扣手续费，这叫全扣啊，这基本上、
6: 嗯、
7: 那我600多块钱机票680你扣我500块钱，那不就相当于全扣了吗、
6: 嗯、
7: 你扣180我都能忍对吧、
6: 嗯、
7: 然后后来我说那首先你不是说三分之内能追回吗，然后第二就是这手续费收这么多是真的合理吗、
6: 嗯、
7: 然后我就去找小红书说怎么维权，我就去找了那个航空公司，我打电话过去了、
6: 嗯、
7: 航空公司是很痛快的，他说你不是退只是改签对吗，我说对，我只不过就改到了后天同一个航班，他说那你如果还是用我们这个航班同一班我们给你平移没问题，
6: 嗯，
7: 他是那我就没有，那可能是如果说我取消他可能会扣手续费，但我属于相当于我不是取消，我只不过换一个航班而已，换一天同一个时间点的航班换一天他就给我换了，然后也没有收任何手续费、
6: 嗯、
7: 然后在我通过第三方联系的时候他说航空公司同意他这边就可以，
6: 嗯，
7: 就很奇怪是不是、
6: 嗯、
7: 就得多打一个电话
6: 啊，得绕一下，
7: 嗯
6: 嗯，所以说这个因为嗯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东西涉及到方面也挺多的，
7: 对，
6: 也希望大家平时购票能顺利啊，就是看好那些小字儿、嗯、涉及到一些，因为它是还有一些连乘的问题，
7: 对对对 对
6: 啊，不是说简单的由 A 到 B、嗯、中间还加了一个 C 的问题，
7: 就包括我最近不是买了很多那个公众号推荐的好的其他城市的一些酒店的那个就是现在比如说你现在买便宜，然后那暑期也可以用嘛、
6: 嗯、
7: 然后等到比如说国庆你想用你就添加差价就可以了，然后它有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买完比如说它原来2199的、
6: 嗯、
7: 现在卖我1299，
6: 哦
7: 1299我买完之后我只要没有预约，我这个到了比如说8月31号前他能把钱都退给我、
6: 嗯、
7: 但如果中途我约，我说我约一个晚上比如说6月19号、
6: 嗯、
7: 我就约这个晚上、
6: 嗯、
7: 我只要约了即便我没去或者说我再怎么改他就是完全一分都不退，
6: 是的，
7: 但这我能理解，
6: 对，
7: 所以你首先你买的也是特价嘛，
6: 嗯，哎呀，所以有的时候买东西就得谨慎的，
7: 对，就我们
6: 付款前要三思啊，
7: 就你可能今天说哎呀我没事啊反正我过两天去玩，但你可能哎中途发生了什么
6: 变动、啊、
7: 你去不了的或者你的一些变动，对，就是这个，就有的时候你又觉得我如果不提前买吧我到临了了再买可能没有、
6: 嗯、
7: 或者说更贵，那你说你打好提前量吧，哎它就是择日不如撞日啊，
6: 是的，
7: 嗯，
6: 好吧，在既然买东西的时候有涉及到一些退的问题哈，这个我们来和大家说说一位姓王的这个先生，
7: 应景，
6: 他也是和退款有关，
7: 嗯，
6: 但是他这个退款呢，后来还闹到了法院，
7: 啊、
6: 法院呢后来给他驳回了，
7: 嗯，
6: 我们来看看怎么个过程，
7: 行，
6: 他就在一家购物平台上买了某一个品牌的蓝牙耳机4副。
7: 一样的
6: ，
7: 哦，送人吗、嗯？
6: 后来呢？因为7天无理由嘛，不就有这个机制吗？
7: 嗯，
6: 他就是申请了退款。
7: 哦，
6: 没多久呢，又在这个平台买了5副耳机、
7: 啊，又一样的
6: 啊！
7: 你这玩了？
6: 完了呢，又用通过这个7天无理由
7: 啊，
6: 全部申请退款。
7: 那是什么原因呢？
6: 那这个后来呢，遭到了。就是后来这个商家可能觉得是有一些问题啊，
7: 就不给他退了，
6: 就没有退，
7: 嗯，
6: 因为你这频繁两次都是这种耳机的问题，
7: 哦，
6: 后来就送到就是这个消费者就起诉到法院，
7: 嗯，
6: 要求平台呢对这2副耳机这个退货退款，
7: 嗯，
6: 那商家认为说他这属于滥用退换货的规则，
7: 哦，
6: 审理认为王某高频的大批量的反复买，
7: 嗯，
6: 又卖完了退换货，
7: 哦，
6: 早就已经超出了普通消费者日常选购试用的范畴，
7: 一个一个买呀，你买这么多一样的回去试完一起都退，然后你第二次再来一遍啊，那可能的确这不像是日常大家正常使用嘛，
6: 因为它这个耳机呢不是要试嘛，那是要拆包装，
7: 嗯，
6: 然后来佩戴，
7: 嗯，
6: 那么就相当于造成商品无法全新售卖了，
7: 哦，
6: 因为你这前后4个，嗯，后面5个这就9副了，
7: 明白明白，
6: 你相当于不仅是物流问题，物流可能有运费险什么的，
7: 嗯，
6: 那也是保险公司也要给你承担这个钱嘛，
7: 嗯，
6: 对吧，
7: 对对，
6: 再加上物流人员的成本经营，
7: 嗯，
6: 再加上你这个你给人拆了9副耳机拆了，
7: 是，
6: 那你就用不了了呀，
7: 嗯，
6: 然后属于滥用这个权益，
7: 嗯，
6: 最后

0: 法院依法驳回了这个王先生的诉讼全部请求。
1: 明白，就是这个七天无理由啊，有的时候也别被某些消费者给玩坏了。我之前遇到一个咱们有个同事，他是这样的，比如说他在这儿买了一个双肩包，他是比如说680买的，他过两天呢，他发现已经降到了630，便宜50了，他就去问这个商家说，我才买一周啊，他刚好就过了七天无理由，那你说这怎么办？那商家就说，那这是平台做的那个，没有办法。然后后来他就是又买了一个，然后就把原来那个就刚好可以，还是够得上七天无理由的，就他买的第六天他还是可以退的，只不过他已经把标签剪了，他退不了。然后他对方说那没有办法，然后他怎么做的呢？他就又买了，下了一单，不630了吗？然后他就把原来680那一单退了，然后新的这个到了之后，他连拆都没拆，直接就退了。
0: 就是换了个货嘛。
1: 对对对，换了个货。我这边不是你说我拆方退不了吗？但我还在七天无理由啊。那我就，你又不给我退差价，那我就再买一单，把这新的你拿过来，我就给你申请退款，就方都没拆。这也是一个方法。
0: 对，我想明白了哈，就
1: 是
0: 用收到的新货，
1: 对对对，
0: 退回到原来的旧货。
1: 对，我630买的，把它当680那个退了，它俩是一模一样的。
0: 因为都是同一个商家卖的东西，你不要告诉我说你批次不一样，你价格也不一样，
1: 对
0: 不对？
1: 然后他首先是问那个商家说，那你这有没有退差价？因为我才买六天啊。然后对方说
0: 没有，
1: 不行，对，平台
0: 退不了。
1: 退不了，那就再买一个。然后我一下就打开新思路，我说这也，我说你好聪明啊，这你怎么能想到是要我们正常人就算了吗？
0: 我也是就是听到了这个，之前
1: 打开新思路了，
0: 打开新思路。当然有些互联网有一些网友可能之前也类似遇到了这遭遇啊，可能也通过这个方式来去解决。
1: 明白。那我前两天遇到一个事儿呢，这后来我就避免纠纷，我也没有申请七天无理由，就是我买了一个手账相关的一个配件，然后那个配件呢，它是允许你打开去试套的，但你但凡套上，你拿下来，它就多多少少都有点痕迹了。那我想说，这个相当你在卖，你在申请退货，就相当于人家这个是影响销售了，但我用不上。然后我其实它也不贇，我买的时候是用各种券65买的，我就45挂闲鱼了，也卖出去了，就可能我自己损伤20，但是咱就说你提前无理由其实会有一定的纠纷，而且咱从自己道德的角度，我总觉得这个就不是最新的在邮寄过去，影响别人的二次销售了。那我想说我自己又不留，那其实这个来选择挂闲鱼也是一个出路吧。
0: 哎呀，那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了，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都是迫不得已了。所以有的时候现在买东西的时候，你得动脑筋的。
1: 或者说，无论是消费者也好，商家也好，咱们都有点道德高一点，对不对？咱互相的都，别说为了钻这个所谓什么什么空子，咱都多多为对方想一想，咱都诚信一些。
0: 那有的时候呢，为对方来想的事儿啊，可能还真的挺多的。你比如说，最近有网友发帖说，他的妈妈呀，51岁了，刚退休，他每个月的话费就500多块钱，已经持续一年半的时间
1: 了。一个月多少钱？
0: 500多呀。
1: 我一个月才59。
0: 我50多，我也觉得
1: 是不是？
0: 我都觉得多。后来关键是他最近才发现，这位网友呢告诉记者说，他的妈妈呢在2024年12月份的时候啊，被移动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说能免费送手机上门，拿走了身份证以后，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了高额话费的合同。
1: 哦，你想一个就是退休的妈妈，她一个月干什么？就是业务的往来要500块钱的这话费呢？
0: 那么从2024年一直到现在的去年的12月份啊，不是，从2024年12月份到现在啊，到现在已经有花费了8000多的花费了。那现在呢，母子双方需要取消合同，结果却被告知说，那你得把手机退回来，并且要支付违约金。那问题是什么呢？这位儿子啊，多次打了移动的客服电话来投诉，来举报。那对方都是说，
1: 哎呀，这是代理商的个人行为，跟我们移动公司无关呢。
0: 是的，你就这个事儿呢，也是推来推去的。那你这样吧，你要想退的话，那除了平板手机，你得把东西拿回来以后，要解除合同嘛，还得支付违约金1800。
1: 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消费者以为这个是赠送的手机，他有可能在这个工作人员个人行为在说的时候根本就说不清楚，他就是为了给你老人家造成觉得捡便宜的一个心态，然后其实就私底下给你高额的话费，有些人就属于这种稀里糊涂的可能就定了这个话费。
0: 那当然了，工作人员现在的理由说的是，当时给妈妈来办这个业务的时候啊，肯定是经过你对方同意的，我们不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来给你办理相应流程，然后呢，一般来讲3年的合约期还没有到嘛，肯定是你需要本人来确认同意这个事儿的。所以呢，现在就是双方出现了一些分歧。好在啊，后续呢，这个当地的移动公司给这个母子双方啊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0: 那就是每个月退还多支付的一些话费，手机呢由他这个差不多做一个差价的补还，
1: 明白？
0: 也就是说这个事儿最后双方也是能够达成一致的协议。
1: 就大家也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父母啊长辈或自己的一些额外的话费。我不也说吗，我之前也检测出了家里的长辈每个月多那六十几块钱干什么的，后来发现也是莫名其妙，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签订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的，然后你给他及时的止损。包括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去知乎上啊，有很多关于移动、联通这些纠纷呢，以及什么电信诈骗啊等等一些所谓的什么内幕啊，或一些故事吧。就是你看完之后呢，可能会多一点了解。
0: 来问一下我们下一班主持人天骄啊，你平时每个月的手机话费大约套餐多少钱？有关注吗？不知道是吧？
2: 好像二三十、四五十。
0: 那么少，二三十、四五十。
1: 听他瞎说吧，他自己都不知道。你打开可能四五百都不知道。
0: 啊，真的是。
2: 那没有，那没有，好像。
0: 和你们家宽带绑定吗？
2: 没有。
0: 独立的，
2: 独立的，这个我知道。
0: 那你肯定你这花了不少。
1: 一会儿查一下，
2: 为什么呢？
0: 你二三十现真不现实，二三十的流量可能你以你像平时刷短视频啊什么的，上网那根本就不够用的。
2: 我真的是可以离开手机的人
1: 啊！他现在已经就是就
2: 这点你可以问一涵老师，是吧？
1: 你这电话找不到他，
2: 对，
1: 你打电话你可能得给他家属打电话才能找得到他，
0: 这么费劲呢？
1: 你要给他留什么言的话，他就是美国时间再回复你。
0: 那不会呀，我上一次找天骄老师立马秒接呀。
1: 那可能人家
0: 是不是分人呢，王总？
1: 屏蔽了是不是？
2: 哎，我跟你讲，这个人真的是心眼不太好啊，要注意一点，
1: 挑拨离间是不是？大家也可以查查自己的话费，以及有没有一些没有必要的一些支出，或者咱把这套餐呢降低一点。其实你也会觉得说，其实过得也挺好。
0: 一般现在来讲都有网那个移动 WiFi 了嘛，
1: 对
0: 不对？所以说相对来讲，这个资费可以稍微降一降。
1: 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好了，时间来到了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呢，重点来关注到的，首先是在东二环的沿线，目前呢，从东二环连潘加油站一路呢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包括反方向都是在持续的缓行当中。反方向呢可能会稍微的严重一点点啊，重点说到的是晋都戴斯酒店，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啊，这边呢开始出现了一段的排队，所以提醒大家保持耐心了。那同时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西二环原脉温泉，应该说是在北二环啊，北二环路原脉温泉目前往福建烟草大厦往恒利博纳广场这个方向啊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提醒大家队伍呢一直呢大概位置就是处在这个边防大厦啊这边附近，出现了一段的排队了，提醒一下各位了。同时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西二环的沿线，目前呢在西二环沿线，从这个象山隧道啊，从进象山隧道的位置开始出现了排队，队伍呢一直是从象山隧道口一直是排到了这个进隧道的位置。那同时呢再往前900医院门前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缓行，提醒大家保持耐心。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巫山西路，目前在巫山荣誉从巫山荣誉域的门前一路呢是往西二环的方向啊，还没到信号灯的位置就出现了一段排队了，反方向车辆压力也是相对是较大的，也提醒大家保持耐心。此时此刻的由西洲大桥目前往西二环的方向，在上桥处的位置，在远洋乐体港，大概呢上桥处包括南江滨立交桥的匝道口位置都是出现了一段的排队了。那所以呢以上说到的这几个路段，请各位通行的车主请大家保持耐心，控制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提醒的，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

0: 场哪里规模大？
1: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天娇，一起来刷新资讯。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间点分别为6月1日零时和11月1日零时。近日，云南西双版纳城区主次干道莲雾椰子芒果特色绿化果树陆续进入成熟期，工作人员现场采摘水果，免费派发给市民。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张雪琪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琪车的赛季第五冠。当地时间15日，全球知名咖啡连锁公司星巴克宣布将在美国裁员300人，以削减成本，力求重回增长轨道。星巴克还表示，关闭多个地区办公室，相关举措将产生包括遣散费以及资产减值等在内的4亿美元，约合27亿人民币的重组费用。据了解，去年2月和9月，星巴克公司分2轮共裁员2000人。当地时间16日，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日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
4: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5: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4: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5: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4: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6: 为什么要旅行？
7: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6: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8: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9: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10: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1: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6: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9: 爸爸，
6: 他，
9: 妈妈，
6: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7: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了，时间来到了9:10，欢迎各位锁定收听畅行吧七六，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每天上午的9:00到10:00这一个小时呢，会在节目里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无论呢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您的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这是一件花钱的事儿了。既然咱要花钱买保险，这事儿呢就不能是稀里糊涂，这钱得花得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啊。所以呢，在节目当中，各位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咱们呢都可以随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向我提问了。咱花钱买保险得知道这保险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保障，包括在理赔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疑惑呢，也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随时来提问了。如何找到我们呢，也非常的方便啊，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你的问题。今天呢是5月18号星期一，新的一周新的开始。每周的周一周三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聚焦人身险，周二周四会聚焦车险，星期五呢会聚焦财险啊相关的领域。所以呢大家今天重点关注到的是人身险，各位呢有关于人身险的方方面面可以随时来说了。最近有一件保险圈的大事儿，可能呢很多听众呢没有注意到啊，就是国家金融监管监督管理总局啊，那发布了关于人身保险产品的负面清单2026版，有105条的红线，条条框框的都跟咱们的钱袋子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重点来聊一聊这105条的负面清单，以及它背后所透露出的监管风向，包括呢，我们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到底该如何去从中受益，怎么去避开这些坑呢？今天就一一跟各位一起来说说。

回到节目当中呢，首先是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来快速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保险资讯和风险提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向各人身险公司正式下发了人身保险的产品负面清单，在2025版的103条的基础上新增2条，细化了多项条款，而且形成了105条的一个禁止性规定。有媒体评论呢，这是监管部门在给消费者的保单上保险。2026版的负面清单呢，要求所有的人身险产品必须适配新版的生命表，并且呢，在设计时充分考量那作为医疗费用通胀的因素，也意味着保险公司不能再去靠拍脑袋定价了，精算合规的门槛在逐步提高。而在产品责任设计部分呢，新增了2项禁令。第一呢，是医疗保险设置过高的免赔额或过低的赔付比例。第二点呢，就是定额给付这种医疗津贴产品的保险金额过低。简单来说呢，就是叫停了那些看起来很便宜，实际上赔不到的一些鸡肋的医疗险。同时，与2025年的版本相比呢，2026版的负面清单新增2条，分别呢涉及医疗险的，处方审核，

及分红分利险的这个分配的防误导。另外呢，针对保行合一执行不到位、生命表的运用不合规等方面，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2026版的负面清单重点所针对的就是分红险、医疗险、护理险等人身险的核心品类，从产品的设计、销售管理以及费用管控三大核心环节去细化了你的监管责任。继续来看一条行业的宏观数据，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信息显示，2026年一季度保险业保费收入2.31万亿元，同比增长6.2%，那赔付支出0.89万亿元，同比增长7.5%。保障功能持续释放，保费的蛋糕在变大，民众的保险意识也在逐步提升。同时呢，今年一季度72家人身险的公司保费收入1.78万亿元，同比增长7.3%，但是净利润合计是684.7亿元，同比下降21.03%。保费涨了，利润却跌了，这背后是承投资端所承受的压力。所以呢，由此我们在做这种分红险、储蓄险、年金险类似的这种相关保险的时候呢，就要去考量关于这家保险公司它的一个投资能力、它的一个收益率到底的兑现服务能力是能够达到多少啊？每家公司每年的分红报告啊，包括呢每年我们买了类似分红险，你就可以跟你的业务员去要这种非常具体的一些数字，对于自己的保险呢能够做到心中有数。

0: 好了呢，稍后呢进行一小段广告，在广告期间，大家有任何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疑问，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来向我提问了。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你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

0: 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了，在这一小节呢，持续来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关于今天重点说到的啊，我们负面清单。其实前面的资讯环节呢，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是负面清单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我们到底从负面清单上关注点要去重点关注到的哪一个内容呢？这一小节来详细跟大家聊。第一个就是叫做高免赔额低赔付比例，被叫停了。什么叫高免赔额低赔付比例呢？那举个例子，就是有一个比如说医疗险，号称一年只要几十块，保额上百万，听起来特别的划算，对不对？但是仔细去看它的条款，免赔额3万，赔付比例30%，什么意思呢？你花了10万医疗费，先自掏3万，剩下7万里，保险只赔30%，也就是21000，你自己还得再掏49000。那这种保险就是典型的，听起来很美，用起来很坑啊。所以2026版的这个负面清单明确就叫停了这类型的产品。你说这是不是给我们消费者保单又上了一份保险呢？第二条叫做分红险红利分配不得误导消费者。以前的有限公司啊，这个卖这份红险，在利益演示的时候就给你画大饼了，开始预期收益写得特别的高，分红险的产品说明书中这个分红的比例超过了利益演示的分配比例水平，也就是承诺的比例比展示的比例更加诱人。结果呢，客户真的是有需求的时候发现这个利益根本收益是达不到当时的承诺，就被列入了负面清单，以后呢就不允许这样画大饼了啊。

条叫做暴行合一执行不到位被叫停。什么叫暴行合一呢？简单来说，就是你报给监管部门的产品收费标准和你实际卖的时候，哎，就得按照这标准来，你不能再进行私下的打折，不能搞价格战，哎，不良竞争少了，行业服务的质量才能够提升啊！这对于我们消费者绝对是一个长期的利好。就像我买件衣服呀，你今天刚买了，哎，过了七天无理由，马上它就瞬间降价了，或者说你今天你 A 买一个价 ，B 买一个价 ，C 买一个价，整个市场就乱了。最后大家想买点什么东西，价格也不透明，最后你说拼的是什么呢？拼的不就是你的信息不对等，是不是？信息不对称啊！大家可能你知道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他不知道，那互相买的价格不一样，产品不一样，最后心里都有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不痛快。索性咱还不如价格统一，咱也不搞价格战，最后拼的就是服务，这多好呀！另外呢，还有一个技术层面的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新版的生命表的强制适配。此前行业用的是旧版生命表，预设的人均寿命偏短啊。随着我国人均寿命的延长，旧表已经不再沿用了，新版生命表更加符合当前人口的实际的寿命预期，也就是会让这个保险产品的定价会更加的科学。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整个的负面清单增加了三条，这三条都是个领个的好啊，非常具有代表性，而且也能够解决当下保险的一个痛点。所以大家呢，有关于保险的各种问题，方方面面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来随时来跟我聊一聊了。直接来留下你的问题，留下你的观点，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就可以随时留言。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这位叫做 AHZ 的朋友，他说面膜有没有礼盒呢？上周啊，我们有一个 SK2 的一个前男友面膜的礼盒，我看到你回复了，他也进行了回弹，您可以自己点击进去看一下啊。本周呢，我们大家想要了解到具体内容是回复好物啊，好物呢，我们这周包括也依然是有这个面膜的，还有呢，包括像我们的这个精粹水呀，各种气垫的礼盒呀，都是礼盒520嘛，520的套餐，今天5月18号，还有两三天的时间啊，大家呢520的这个套组礼盒依然是有带给各位的，所以大家呢想了解具体内容，想买礼盒的，想送礼的，想给自己一份礼物的，都可以直接来回复好物来看看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里是魔力哥先生音乐现场，邀请现场所有好朋友一起加入进来。
1: Put your hands up in the air, everybody!

0: 昨夜星辰，今夜星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时间来到了9:31，抢先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这个点位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由西洲大桥，目前呢从浦上大道一路呢上游西洲大桥的位置，开始出现了排队啊，队伍呢一直从海润尊品排到了南江滨立交桥的这个匝道口的位置啊，而且呢是走走停停的，车辆压力呢确实是比较大。在刚刚下桥之后呢，大概在这个民运这个孝儿环正荣润城吧，在正荣润城的门前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啊，队伍呢一直是从和工业路的交叉路口排到了正荣润城的这个附近啊，所以提醒一下大家，那整个的孝儿环呢双向都是在缓行当中，但是呢是走走停停的，是能够走得起来，大家只要保持耐心，不要再发生二次事故就会好很多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了。除了西二环，重点来关注到的就是东二环了。目前东二环的整个路况呢，重点关注到的是在静安区医院门前一路呢排队，队伍呢一直从静安区医院排到了连潘加油站，排到了这个刚刚下了我们鳌峰大桥的位置啊，所以呢东二环的沿线也是比较急的，尤其是聚焦在五里亭立交桥的附近，双向都是在环形当中。另外呢，在五四路往五一路的方向，在省立医院门前信号灯处和东大路的交叉路口，这个十字路口啊，两个信号灯都是出现了排队，两条路都是出现了排队，一个呢是东大路往东街口的方向，一个呢是省立医院门前往五一路的方向，出现了一个交叉路口的一个排队，而且出现了亮红，那信号灯处的这个队伍呢，至少要等到两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了。另外在北二环路福州汽车北站啊，这个门前呢是出现了一个排队了，队伍呢一直从烟草大厦排到了北二环路和排到了老年医院，大概快到老年医院的位置了，省老年医院的位置了，所以大家呢途经这个地方呢保持耐心，同时呢从省老干局，也是在省老干局这边呢信号灯处呢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了，所以呢从这个点位来看，早高峰好像没有完全的结束啊，所以呢以上的几个路段我们所说到的位置，大家途经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耐心。再次提醒各位，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补充的话，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6: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

0: 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5: 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片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7: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8: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来自于畅行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骄。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这位叫做小看听风的朋友啊，一位老听友了。有一条路况提醒各位，在苍山万达上游西路大桥的右边匝道口呢，是有这个两车刮擦的事故发生了，目前呢只开了双闪，后方呢没有摆放警示牌啊，司机呢在下车交流的过程当中，所以呢也提醒大家有途经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变道避让啊，再次提醒各位了。苍山万达上游西路大桥右边匝道口有两车刮擦的事故发生，那因为呢只开了双闪，后方呢没有摆放警示牌，那司机呢正在下车沟通当中，也请各位途经的车主呢小心避让，一定要注意变道避让啊。感谢小看

样呢，除了路况消息，各位呢有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有需要咨询了解的，或者说在理赔的过程当中，在选择买保险的过程当中，哎，到底该如何去选呢？理赔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疑惑，遇到了一些需要帮忙的点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向我求助了，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或者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你买了什么样的保险，哎，你对于买保险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心得啊？与此同时呢，几个关键词各位可以持续回复了。咱们呢想要买我们的，包括像520的礼盒，刚刚在上一小节呢就有朋友问了，说这面膜有没有礼盒呢？当然有了，520520块钱，来自于 SK2 的前男友面膜啊，两盒的一个大正装组成了一个套组，这个套组呢有礼盒包装，送礼也好，自用也好，都是完全 OK 的。所以大家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好物，回复好物。当然除了刚刚说到的 SK2 这个品牌之外呢，海蓝之谜也给大家专门组了两个大套组。所以呢相当的好用啊，大家呢可以自己来回复好物来看一看了。这一小节呢开始给大家答疑解问了啊。XXT 啊，这位朋友他说他自己买了一份百万医疗险，被拒赔了，那保险公司说他的病不在保障范围内，问问该怎么办。其实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啊，因为呢医疗险拒赔在理赔纠纷中的占比还是有一部分的，主要原因呢是在于不在保障范围内或者属于免责条款。那这两点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点啊。首先给到你三个建议，第一，你仔细去看一下，回去打开你的保险这个合同来看一下你的保险的条款，重点去看什么呢？看你的保障范围以及免责条款这两个部分。那确认这个病，首先你得的这个病到底保不保，在不在这个被保的范围内。第二，如果条款清晰，哎，说被保确实是在被保障的范围内，我们就拿着保单医院的诊断报告去跟保险公司去沟通啊。那你可以要求书面答复，这样呢会更正式一些。第三点，如果说沟通没有结果，我们可以向金融监管总局来进行投诉，这也是国家所设立的专门保护咱们金融消费者的权益的一个渠道了。那最新修订的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也明确要求金融机构呢要更加规范的去处理投诉，建议大家呢一定要记住，买各类的保险之前，我们要先做到如实告知，哎，我们的健康告知一定要如实告知，还要就是问清楚你什么赔什么不赔，到底保障什么，自己一定要心里有数啊，千万别等到你真正要用的时候才发现问题。

做小月的朋友，他说每年的车险续保都要面临涨价或者降价的困扰，车险价格到底有没有规律呢？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规律，或者说它有一定的规律。怎么说呢，就关于车险价格的波动啊，我们核心重要看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你本人自己的一个出险记录，你连续三年如果不出险，商业险最高呢大概能够降到基准保费的60%左右。第二的就是你行业的定价系数调整，比如说新能源车险，2026年年初的时候，商业险自主的定价系数呢已经做到了一个扩大啊，优质的长期不出险的好客户保护会呢自然会越来越便宜，那经常出险的保费自然呢就会做到相应的一个上浮。还有一点就是需要大家留意的，就是2026年新版的一个生命表强制适配人身险之后呢，会影响到像医疗险、重疾险、定期寿险这种产品的定价，所以呢未来在购买相关产品的时候，价格可能也会有一定的一个调整了。

0: 那像小月所说到的这个关于车险这个领域啊，那它呢就是根据你，比如说你今年哎你没有出险，明年没出险，后年也没出险，那你三年连续不出险之后呢，你的第四年保费就可以有一个六折，60%大概的这个折扣了。如果你是新能源车呢，也会有相应比例的一个下降啊。那如果说你到了第四年你出险了怎么办，保费上浮10%，又变成了7折啊。当然要根据你出险的一个大小啊，也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微信看到这位叫做刘永斌的朋友啊，回复了甘南。甘南呢可能暂时你看不到了啊，如果你想要了解到具体的一个行程，或者说是还有什么相关的具体问题，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跟您电话进行沟通的。那下个小节回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876的一系列的福利活动，以及我们搞和保险的相关的话题。各位呢有关于保险的问题，在理赔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难点啊，都可以随时求助了。微信呢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长行876，留下你的问题，下小节回来我们继续来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周深带来新歌《今天的我们》，以清澈有力的嗓音致敬平凡奋斗者，歌曲旋律温暖昂扬，歌词传递我们都是自己的光，治愈又充满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今天的我们》。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好的，时间来到了9:50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微信后台这位叫做林明的朋友回复了兰蔻啊，兰蔻呢可能你看不到了，是因为你之前兰蔻是之前的产品了，包括像防晒啊，兰蔻的这个之前的防晒现在呢没货啊。各位呢可以直接想要了解到最新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品呢，直接来回复到的是好物，回复好物可以看到是520给大家带来的几个礼盒的套组，以及呢我们的有机的一个蚕丝被啊，夏季的一个蚕丝被，可以直接水洗机洗的一个蚕丝被啊，各位呢直接来回复好物通通可以看得到了。还有这位叫做清小峰的朋友回复了防晒啊，回复防晒，包括这位叫做 XTD 的朋友回复新疆，这大家呢都是之前的关键词了啊，咱们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好物，回复旅游啊，回复好物或者回复旅游啊，我们产品呢也做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更新。

最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文小贴士了啊。其实今天呢，跟大家重点来总结三个要点。第一个呢，就是买医疗类的保险，咱别光看这个保费便宜。其实各位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便宜没好货，这句话呢放在保险上呢也是大体适用的啊。买了低价的医疗险，理赔的时候呢各种门槛就会卡你，反而得不偿失。选择低保额高免赔的产品一定要谨慎了，要看清楚这个赔付比例、免赔额啊，这要注意了。第二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2026版的一个负面清单，这当中的分红险防误导条款，真正去判断分红险的好坏啊，要看实际的红利实现率，而不是去看它的演示利率。以后呢，像我们买这种分红险，可以要求业务员提供过往产品的一个红利实现率的一个数据啊，这个是他必须要提供给你的。第三呢，就是时刻去关注监管动态，105条的红线还会在持续完善当中啊。那有任何的保险的消费纠纷，那我们大家呢可以记得要及时的向876来去求助，或者说向相关的部门来进行监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啊，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来吧，我们看一下微信后台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持续来回复到的几个关键词，一个是好物，一个是旅游。恢复好物呢，重点大家看到的是几个套组礼盒。刚刚有需要面膜的朋友，咱们 SK 度的前男友面膜的套组礼盒，两个大正装，一共是20片，到手呢520块钱。SK 度这个品牌，尤其它的前男友面膜还是相当好用的啊。海蓝之谜的两个套组呢也都不错，一个呢是精粹水两个大正装，一瓶呢是150毫升，两支520。那另外一个呢是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加气垫的礼盒，也同样是两个大正装，精粹乳呢125毫升，流光气垫呢24克，都是一个大正装啊。那如果非要让我从中选一个，其实很难选，因为品牌首先过硬，那这个品牌出的东西，这两个品牌出的东西，我觉得基本是无雷可踩的啊。除了这个不光是水好用，精华好用，面霜好用，眼霜好用，什么都好用啊。所以呢大家都可以放心买，就根据你的需求，你是需要水儿还是需要精粹乳加气垫。如果你想丰富一点，那你可以选精粹乳加气垫的礼盒。如果说你想一定要买他们家的王牌产品，那我一定是推荐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了啊。因为我是一个相对比较懒的人，不太喜欢去用面膜，懒得去用啊，当然也用了，我更喜欢用的是涂抹类的面膜。所以有需要的您自己来去回复好物就可以了。今天是星期一，我们重点跟大

0: 大家聊到的是关于人身险，明天呢我们就会继续回到车险的话题了，会聚焦车险的方方面面。所以呢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呢，我们都会跟大家来聊保险，无论是车险，无论是人身险，无论是财产险，只要关于保险有需要的地方啊，大家呢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取得联系。节目以外的时间呢，也欢迎各位在876的微信后台随时留言，微信公众号搜索畅行876，留下您的问题，我们都会一一和各位取得联系的。
1: 雪竟然，
0: 好了，那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天骄，在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情郎。

0: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0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福州市区的整体通行状况呢，相对还是比较良好给力的。那提醒一下各位，在北二环的斗门高架桥往金鸡山隧道的方向会有一些排队啊，这边的交通压力会比较大。上斗门高架就已经排队，队伍尾巴已经延续到了四二亭高架桥的下桥处了，这段会比较慢一些。过了斗门高架桥之后就好走了，这段是不是有事故也麻烦各位来帮忙补充。其他路段呢，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聚焦民营企业的急难筹判，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截至今天的4点，地震已致3人失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元，总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反

0: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5，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我们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节目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接下来一个小时陪您开车在路上，有任何路面上的缓行路段事故消息，各位都可以及时来补充。当然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你也可以及时来问过来说，热线是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您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也欢迎各位留言。想要评估车辆价格的各位小伙伴呢，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上把您的车辆信息提前留言发送过来，包含汽车的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等信息。我们稍后呢会连线到评估师，帮各位来评估车价。先进入今天的车市头条。
1: 车市头条，
0: 来关注到的是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国家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司联合召开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工作视频会，研究部署本年度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工作。会议要求车辆生产企业和动力电池生产企业要自觉扛起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将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作为一把手工程，切实抓实抓细，要围绕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运行监测、售后服务等方面做好风险防范，并严格履行告知义务，引导消费者正确使用车辆，不得进行夸大和虚假宣传，要建立健全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深化事故隐患排查，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在今年4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家销量合计是122万辆，同比增长8%。今年1到4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家销量合计是396万辆，同比下降1%。2026年年初报废更新补贴压力大，厂家扛价，还有春节前新能源车的需求比较弱。2026年的新能源国内走势面临需求低迷的压力较大。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铃木汽车表示，预计在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到2027年3月，全球汽车销量将达到355万辆，同比增长7%。相比之下，本田同期销量预期呢是339万辆。印度市场成为铃木增长的核心驱动力，预计该市场将占到全球总销量的大约60%。在本财年销量格局下呢，铃木汽车史上首次有望晋升为日本第二大车企，陷入发展疲态的本田则滑落至第三位。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印尼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最新批发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印尼新车销量达到80776辆，较去年同期低迷的52108辆大幅增长55%。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月度数据显示，三月加拿大纯电动车以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销量合计达到21574辆，占汽车总销量的12.2%，较去年同期这一比例呢仅为6.5%。这一增长主要受加拿大联邦政府重启5000加元购车补贴政策的推动。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啊，最近有消息称说，比亚迪正与斯特兰蒂斯集团等欧洲车企就接管该地区未充分利用的工厂进行谈判。那么对此呢，日前比亚迪方面回复表示说，消息属实，但是暂时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透露。啊，消息是属实的，可能是要收购，但是具体的情况目前还不方便透露哈，可能还在磋商和研判当中。再继续来说到的是，东风汽车联合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金开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斯特兰蒂斯集团、神龙汽车有限公司等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本次合作总投资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全面推动神龙公司

公司面向智能化、国际化、绿色化进行转型升级。计划在2027年起陆续投放多款全新的新能源车型，同步导入 Jeep 品牌在神龙公司生产，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销售。来关注到的是小鹏汽车，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呢，日前在一次行业会议上发表了对高阶自动驾驶时间表的最新判断。他认为呢，2028年实现 L4 级软件能力的可能性非常高，而 L5 级的初步形态也有望在2030年左右亮相。其实现在目前啊，其实车辆基本是可以达到 L2.5 啊、3.0 啊，但是目前路面上行驶的话，基本上是 L2 或者 L2 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可能就是类似于这个跟车呀，然后车道保持啊，然后走这个匝道，按照导航行驶啊等等啊，所以其实对我们开车的小伙伴来讲确实是轻松一些，尤其是在高速上开。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相信大家可能也刷到一些在高速上开车可能就彻底放飞自我了，玩手机了，睡觉了，可千万不敢这样，这心得多大呀，对不对？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和高度紧张，只是说我们的手脚可以稍微的放松一下。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来连线到的是评估师，帮我们各位评估车辆价格。有要估价的各位车友，可以现在把您的车辆信息用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留言到876的微信平台。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4: 各位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来请进林评估师，来您好。
5: 大家好。
4: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留言的朋友啊，这位是要评估凯迪拉克 XT4 21年上牌的 28T 两驱豪华型，跑了53000公里吧。
5: 豪华型 XT4 这个应该在75000左右。
4: 75000左右，这个车是不是会比较好卖啊？
5: 这个车也不是说很好卖，它是紧凑型 SUV 啊，
4: 就是比较小一点，想买 SUV 可能想买大的，是不是？
5: 是。
4: 可以，但我觉得就是凯迪拉克的价格会比较低一点，然后这个车还蛮实用的，其实如果两三个人的话其实 OK 的哈。再来看到这款车是奔驰 CAMG 15款，16年上牌的 C63S 8万公里。
5: C63 8万公里，这个应该是在13万左右。
4: 13万左右哈，好好，继续来看到的这款是22年的凯美瑞21款2.5T 豪华版的，4万公里，银色的车。
5: 凯美瑞

0: 2年的，这个应该是在9万左右。
1: 9万左右，好。最后这款车是伊兰特，23年上牌，35000公里吧，1.5排量的，尊贵型。
0: 23年伊兰特。
1: 嗯。
0: 这个应该在5万5左右。
1: 5万5哈，好，谢谢您，拜拜。我们今天就这么多哈，拜拜。哎，拜拜，感谢林评估师哈。评估的价格呢，各位小伙伴自己参考一下。如果说您还有要评估车辆的话呢，可以现在再继续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到876的微信后台。

位小伙伴现在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好物啊，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 CPB 的洁面。哇，这个洁面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好用的一款洁面啊，它的味道来讲呢，就让你洗脸的时候能够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味道很好闻，然后呢我个人是

比较喜欢有泡沫的洁面，那这款洁面的泡沫呢也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丰盈的哈。然后不管你是这个早上用啊还是晚上用都是比较 OK 的。而且呢 CPB 的这个经典洁面用到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配方，就是相对比较的温和，然后又能够洗得很干净，不会像皂基一样特别的伤皮肤，也不会像纯氨基酸，有的人就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洗得不够干净哈，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所以呢它是还加了这个专属的亮肌复合精华，就是虽然说我不太赞成，不太我个人哈不太认为说洗脸的时候能够养肤，但是最起码对脸上的这个皮肤的角质的这个伤害剥脱会小一点，那一点点它就能够打出很丰富的泡沫哈，所以味道也很好闻，然后又有泡沫，所以就洗脸的时候就整个洗感是比较好的。正常 CPB 的洁面呢官方价是要480块钱，好，125毫升的正装，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价格是169，同样是125毫升的，我们这个是有效期到2027年明年的11月份，所以差不多是有一年半的时间，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这个叫什么保质期来讲还是非常够用的哈。那如果说你家里还有2-3款洁面都没有用，那你不要买了啊。如果你这款洁面已经快用完了或者刚开始用，其实可以囤一个，169可以带回去一管正装大小的 CPB 的洁面哈。然后你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减5块钱啊，就是164块钱，我觉得超级超级超级的划算。所以各位小伙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或者您正要买一个洁面的话呢，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好物直接下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

0: 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目前的五四东街路口往这个五一路的方向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的哈，在省立医院门口的这一段路，各位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您都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电子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4: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在畅行876，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来跟各位关注到的是新车上市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小米预期 GT 这款车呢，可能在有一些门店已经能够看到了啊，官方定位新车呢是适合长途旅行的跑车级 SUV，采用比较运动化的车身设计。那么官方公布车辆呢会在5月底，也就是本月底正式发布啊，大概还有1周或者10来天的时间。小米预期 GT 的外观呢是延续了小米预期家族的设计语言，采用的是长车头宽车身的结构，整车的姿态呢偏低趴一些。那么在配色方面呢，这款车新增了叫车厘子红专属的车漆颜色，用了这个车厘子红就知道哦，你是 GT 的版本。车头呢配备的是黑金品牌的 logo， 前包围啊增设的是通风开口和前唇的结构，强化它的运动属性。车身配备无边框的后视镜，隐藏式的电动门把手，车轮呢标配的是21英寸的轮圈，搭配红色制动卡钳，车尾加装的是扩散器结构，还有车身尾部呢带有 GT 的专属标识，进一步区分普通版的车型。相比预期来讲，相比普通版的预期来讲，车身的长度呢增加了10毫米，宽度增加了21毫米，高度降低了23毫米，所以整体就会更宽更低趴的一种视觉效果。

内饰部分呢，整体和普通版预期是保持一致啊，不过采用的是红黑双拼的配色方案。车内使用的是 Nappa 真皮和翻毛材质的结合，中控台呢增设的是碳纤维的装饰面板，整车配备的是红色缝线以及红色的安全带。座椅呢是一体式的运动座椅，座椅包括副驾仪表台都带有 GT 的刺绣标识。方向盘设置物理加速按键，那搭载的是中控悬浮屏和天际贯穿式的仪表屏，内置专属运动主题的车机 UI 来强化它的性能车的驾驶氛围。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些有运动属性的一些车哈，把它的车机主题的 UI 换成这个运动属性的时候，就真的开车起来的时候感受是不一样的，无论它这个颜色啊，我整体的感觉哈，就整体还蛮配套的，就是无论是你视觉上还是开起来都是比较有统一协调的感觉。那么在动力方面呢，小米预期 GT 采用的是双电机四驱的布局，那么前置电机最大功率是288千瓦，后置电机的最大功率是450千瓦，系统综合最大功率是738千瓦，那么电池搭载容量呢是101千瓦时的一个三元锂电池， CLTC 的续航里程是705公里。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那么官方的充电数据显示呢，车辆12分钟可以从10%补能到80%啊。那么之前这款车型呢，曾经在这个纽博格林北环赛道完成道路测试，跑出了7分32秒的圈速成绩，也验证了它底盘的调教和操控的性能。那么关于这款车啊，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再继续来说到的是，在前天啊，腾势汽车官方宣布第50万台车正式下线。那么这次下线的第50万台车型呢，是腾势 N9 闪充版。那么按照规划呢，新车是在今天啊正式上市。腾势 N9 闪充版呢，之前已经开启预售了，预售价格区间是40到50万元。这款车呢，换装的是第二代刀片电池，并配备闪充技术。CLTC 的纯电续航提升到420公里啊，并且配备的是新一代的智能 AI 座舱。我还刷到新闻啊，因为现在王力宏呢已经是腾势的全球品牌代言人了，而且今天晚上的腾势 N9 闪充版的发布会呢会在今天晚上举行，王力宏好像应该也会到场现场哈。哎呀我的天哪，我可太想看了，我自己的偶像啊，也现在也代言这个汽车品牌了，我可太喜欢王力宏了啊，优质偶像，从初中喜欢到现在，这都多少年了，他依然还是我小时候的样子。好，来回顾这个腾势 N9 闪充版啊，它外观呢是基本沿用现款车型的整体造型，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双 LED 大灯组，辨识度提高。另外呢，车内新这个新车啊增加了一个22英寸的镜面锻造轮圈，哎呀轮圈比较高级，来提升这款车的豪华气质。那么这款车的内饰采用的是全新的配色方案，大面积使用真木饰板、金属按键和麂皮绒顶棚，座椅呢升级为菱形格纹工艺，豪华质感大幅提升。车机搭载新一代的 AI 智能座舱，那么车内配备的是多组磁吸点位，可以灵活拓展各类车载配件，实用性和科技感兼备。动力系统呢沿用的是 2.0T 插电混动架构，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52千瓦，搭配的是三电机系统，那么前电机最大功率是200千瓦，左右后电机最大功率都是240千瓦，输出动力非常的强劲。那么电池搭载的是第二代刀片电池，容量呢是75.264啊 ，CLTC 的纯电续航达到了420公里，同时支持闪充技术，补能效率显著提升。另外呢，新车呢还配备到的是天神之眼5.0 E 三方技术和云辇 A 的底盘系统，操控与舒适性都同步升级。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前段时间奥迪 Q9 内饰正式亮相，它将应用奥迪最新的家族式设计，内部提供六座或七座布局可供选择。根据了解，奥迪 Q9 会在7月29号正式发布，这款车也有望在2027年引入国内市场。奥迪 Q9 的前排会采用奥迪最新的家族式设计，三屏设计已经在全新奥迪 A6、Q6L、e-tron 等多款车型上应用，在主驾前方还会配备 HUD 抬头显示。新车将会采用怀挡设计，对应雨刮和转向灯集成在同一控制器当中。在配置上能够看到前排手机无线充电面板、方向盘加热以及前排座椅加热通风和按摩等功能。奥迪 Q9 将会全系标配电动车门，支持一键开合，并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控制。车内座椅提供六座或七座布局，其中六座版二排采用独立座椅，并配备加热和通风功能。第三排座椅支持电动折叠。车辆还配备约1.5平方米的全景天窗，它分为9个区域，可独立调整透光度。顶配车型还会配备84颗 LED 光源形成光幕，它支持30种颜色选择，并可与氛围灯进行联动。结合之前消息，新车外观采用了与奥迪家族式的设计，标志性的大尺寸前格栅搭配分体式大灯组，让车辆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动力方面，预计新车会提供 V6、V8 以及插电混动版本车型可选，其中最有可能的是 4.0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加48伏电机组成的轻混系统，最大功率为460马力，最大扭矩660牛米，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报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朱深带来新歌《今天的我们》，以清澈有力的嗓音致敬平凡奋斗者，歌曲旋律温暖昂扬，歌词传递我们都是自己的光，治愈又充满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今天的我们。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极客旗下的中大型 MPV 2026款的极客009会在明天上市。这款车呢，之前已经完成了预售，一共推出的是三款配置啊，分别是七座的 Ultra 版、七座 Ultra 加旗加版和六座 Ultra 加行政版。新款的极客009整体沿用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标志性的直瀑式前格栅辅以大面积的镀铬元素，搭配两侧光之痕的日行灯，让整体看上去黑，非常的大气，而且很有质感啊，就黑黑的黑武士的感觉。同时呢，前脸的雾灯处的这个装饰条进行了调整，整体辨识度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在驾驶辅助驾驶层面呢，配备的是激光雷达，并且搭载的是700 TOPS 算力的这个芯片，有超过70项的主动安全配置啊，再加上一个标配千里浩瀚的辅助驾驶系统。侧面的造型呢，还是比较方正魁梧的，气场很足。虽然采用的是常见的悬浮式的车顶设计，但是 C柱的造型非常的精巧别致，彰显出车侧的个性感。那么尾部方面呢，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设计啊，中间有一个极客的标志。尾灯两侧呢，采用了梯形的设计，所以整体有着非常棒的一个辨识度。内饰方面呢，新款的极客009迎来了全面的换新啊。车内的座舱细节质感再度升级。那么具体来看呢，这款车换装全新造型的方向盘，中控台下方呢增设水晶旋钮，档次也大幅提升。同时呢，全车的座椅标配的是多项电动调节、通风和加热的实用配置，重点优化第二排乘坐的体验，包括这个驾乘的体验。新增双零重力座椅，支持22点位的按摩和揉捏功能。此外呢，七座版本还配备专属第二排双向旋转座椅，打造车内对坐的空间。搭配17英寸的 OLED 悬浮吸顶屏，那以及与极客 9X 同款的音响系统，也大大提升了驾乘的舒适度。另一方面呢，这款极客009会采用这个全站900伏的高压架构，搭配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是310千瓦，双电机版最大功率是310和370，总功率呢是680千瓦。那么电池方面呢，有108和115度两种电池，其中呢108度电池匹配的是两驱版车型，提供740公里的续航；115度呢是匹配的四驱版车型，提供的是720公里的续航。反正极客的车啊，我觉得不管是这种六七座的车，还是说小的车，它的应该说它的颜值啊都非常的高。好嘞，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就跟各位聊到这儿啦。接下来是锦明直通车，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

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景朗。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路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整体的路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我们需要注意，那目前东二环在这个月峰高架双向哈开始出现排队了，还有西二环从工业高架上桥处一路往游戏州的方向呢，目前速度也不是特别的快，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网点车预购876微信平台买车了解详情。
0: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记者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截至18号8:14，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2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督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聚焦民营企业的急难筹判，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17号，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绿色电力证书发展报告2025》，报告显示，去年全国共发核发绿证29.47亿个。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呢，主产区的冬油菜长势良好，进入收获高峰期。17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那 World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张雪机车旗下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5个冠军。
5: 警民直通车。
0: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6: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6: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0: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0: 警民直通车。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宋晨。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依旧在电波当中呢陪伴各位。那各位在这个交通业务的办理以及交通出行过程当中呢，有任何问题的也都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哈。我们的两波热线呢也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8399-4876哈。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咱们在线上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持续的来和我们取得联系了。节目一开始得先说一下啊，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呢，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关于这个驾驶证的问题哈。那当然他的这个驾驶证呢是属于要办理

0: 增驾，在办理增驾的过程当中呢，很纠结哈，就不知道自己要增哪一个。其实我觉得增驾这个事儿哈，各位首先还是要看大家的一个实际需求的啊，就是你真的有需求了再去办增驾，因为我也了解过哈，就有些证增驾不是很便宜。第二呢，也没必要纠结哈，哪个范围大我们就办哪个。然后呢，说到驾驶证的事儿呢，今天正好是周一，我们照例也为各位邀请到了嘉宾啊，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
2: 警察来了不开单，
3: 警察来了不处罚，
2: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3: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2: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0: 警察来了，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驾管所的林平林警官。林警官，好久不见。
4: 好久不见。
0: 哎，就说到这个增驾的事儿啊，虽然说严格意义上它应该属于考试科，但是我也得问问林警官，就是您在工作当中有没有接触到过一些，比如我们在24T 来办业务的那驾驶证上一长串 A1B1D 类似这种的？
4: 有的。
0: 这种其实还有很多。那说到增驾，我这个朋友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想去增驾摩托车证，然后呢他就在那儿研究 D 证 E 证 F 证。我告诉他，我说你增你就增 D 证，因为它的涵盖范围更广。但是他又纠结一点，就是说我增驾之后吧，你看福州这个广义范围讲三环以里又进行摩托车，咱们在工作当中啊，尤其是在24T 这边，会不会也遇到很多朋友来咨询关于增驾的问题，但是他们又很纠结。
4: 24T 这边它主要是涉及到一些换证类的业务啊，那增驾的话基本上都在我们的一个驾校去申领
0: 啊，
4: 申请完之后，然后再到我们的车管所来进行一个考试。
0: 所以说各位哈，如果说要是办理这个摩托车增驾的，首先我觉得这一点意识特别好，因为福州交警呢其实一直是对于这些摩托车啊，包括飙车炸街无证驾驶是一个持续的高压严打态势。
4: 是。
0: 然后各位骑摩托车，尤其是有一些它虽然是上的这个黄牌哈，就黄色电动自行车号牌长得很像的那种，但它属于摩托车，各位这个号牌一定要有。然后呢，说到24T，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还在问林警官关于24T 附近的一个问题。我们上周接了一电话，这大哥呢特别有意思啊，我给各位再描述一下。他说啊，他也要去24T办业务。他说，哎，我家就住在这附近，各位这是考点哈，他家住的离24T 很近。他说他开车去那边。最近呢，如果您走西二环或者去24T办业务的，会发现我们的这个场地是有所后移的。
4: 对，是。
0: 哎，因为前面它是一片工地。
4: 是。
0: 这大哥就说了啊，他把车停人工地门口了，然后呢办了个业务。他说确实要给24T点赞，办业务很快，几分钟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啊，等到下午手机上收到一短信，违停被抄牌了。这提醒各位哈，24T 咱门口是不能停车的吧？
4: 对，是一个严管路段。
0: 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哈。你看24T 门口，它就是西二环，
4: 是
0: 啊，西二环沿线都是严管路段。再一个呢，就是你看它停这地儿，停人工地门口了，这个也影响人家。而且刚才还提到一点，大哥说了，他家离24T 很近。其实想问问林警官，我们现在首先每天哈，尤其是工作日和这个周末节假日，每天24T 大概的一个人流量，我们这个有统计过吗？
4: 有的，我们的就是人流量大概在200多人。
0: 那其实还是挺多的。
4: 是啊，特别是期满换证的量都每天都有到100多。
0: 就是期满换证应该是24T 目前的一个主要办理的一个业务。
4: 对。
0: 这200多人啊，咱们说如果您都想着开车来，再大的停车场给您您也停不下。
4: 是。
0: 您就是把那片工地给你划成停车场，我估计也不够停。
4: 对。
0: 就我们去24T其实不建议大家开车去吧。
4: 是，
0: 就是24T 周边如果真的要停，它有停车资源吗？
4: 前后应该都有停车场，像省委党校它现在也是对外开放的，那它那个停车场就比较大。
0: 但是哈，其实还是建议各位，因为我有的时候走西二环那边能看到这个24T门口啊，咱们是人来人往，人很多。然后呢，但是那边确实你没有什么太多的停车资源。一个省委党校，我记得原来我们这个老的地点再往前好像还有一个挺小的一个停车场。
4: 对，是。
0: 但是它的容纳范围比较有限，所以说呢，就建议各位，咱们如果要去办理业务的话，我们选择这公共交通。
4: 对，像地铁就很方便，因为那边有个4号线的一个路转站，然后往南走480米就到了，就很近。
0: 就您不能说到那儿去办个换证，完事儿之后出来驾驶证就开始记分了。
4: 是。
0: 然后说到这个，我们24T现在的人流，刚才林警官提到了。200多人，至少有一半是要办理这个换证。其实我发现啊，林警官，就是我们换证这个业务在节目当中，包括每次咱们驾管各个科室的民警来都提到过很多，但是还有些朋友

0: 用，他不关注不了解，等到自己驾驶证真的要到期了就很着急了。关于换证的这个业务，我们现在的几种办理流程办理方式能不能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呢？
1: 换证的话，首先就起码换证那首先就是要体检，那体检的话我们在医院体检也可以，在我们的自助体检机上体检也是可以的，那自助体检机目前除了 RCT 之外，其实我们所有的政务服务中心都有入驻体检机跟自助的一个拍照机，那大家其实是可以选择就近的地点去办理，然后包括说我们的锦医游的网点上面也是可以进行一个体检拍照跟申请，那像 RCT 呢，它因为我们是一个自助的一个服务中心，那它里边就会有自助的体检机啊，自助的照相机啊，那有自助的受理机，这些都是可以在一站式的办理的，
0: 然后就说到这个自助机器哈，然后呢，我有一次哈去这个咱们车管所，然后我记得在里面大厅它有那个一个玻璃的一个小房间
1: 啊，是
0: 里面有几台机器，当时我是跟我一朋友去，然后当时在那拍照的时候，然后呢他就在想啊，他说这个拍出来之后啊，他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他说这个拍出来之后会不会跟外面拍的这个照片质量有区别，就可能很关注颜值这个事情啊。
1: 我们自助拍照机的效果其实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一定是要求比较高的话，我们可以建议就是自己可以带纸质的照片也是可以的，
0: 就是这个自助拍照我记得好像不收费的，
1: 对，不收费。
0: 就各位哈，咱们网上总说一句话，今天都不收你钱了，你就不要有太高的要求哈。就我们能确保的是，拍出来的这个照片，它是一定符合，对，符合我们换证需要的。
1: 对
0: 啊，那如果说，哎呦，我想说在这个合规之内，我这照片比较漂亮、比较帅的，那您自行选择。然后说到我们这个自助机器，刚才您提到了，我们现在应该是我们的 24T， 包括我们的车管所，然后我之前去这个高桥路的行政叫政务服务中心也有，
1: 都有。
0: 那其他的几个区像马尾、苍山他们也会有吗？
1: 有的，
0: 哎，那就其实意味着大家也不是非得要去 24T，
1: 对，就近办就好，
0: 就近办理就可以了。
1: 还有就是就近的医院体检完之后，也可以通过1213来进行个申请，那申请完可以选择自取，也可以选择寄递，寄递的话基本上隔天就能够收到，同城的话隔天就可以收到，其实是很方便的。
0: 就是您说到寄递这个事儿，其实之前就有人问过，他说同城很多人都办过特别快，那如果是省内甚至跨省，它这个时限会不会拉得很长呢？
1: 不会，它只是寄送的时间它可能要多一天这样，但我们制作驾驶证的时间是一样的，
0: 就是
1: 发出去的时间是一样的。
0: 比如说我这个驾驶证我是河北核发的，然后呢我在咱们福州做了线上办理，那它的业务数据其实就同步导入到我的驾籍地了，
1: 对，
0: 然后那边制证制完了之后，那就是快递可能在路上会耽误那么个一两天，
1: 是的是的，
0: 哎，所以说现在哈换证特别特别方便，我们几个方式哈再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最简单的，您就是去 24T 或者去各区的这个行政服务中心啊，包括去车管所，其实你现场也可以办了，
1: 可以暂时办结，
0: 哎，就是你去车管所哈，各位你要注意了，你换证不是说非得去窗口排队的。我记得我们在刚才说了大厅有，然后在外面那高架桥下好像也有一个小屋子
1: 啊，那是自助体检
0: 啊，
1: 对，
0: 那边也可以办，
1: 是，
0: 哎，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线上办理，但是线上办理啊，林警官，之前我们有挺多朋友他们在咨询说这个体检的事儿，就是大家啊其实一说起体检就总觉得说我要找一特别大的医院，什么省立啊、附一啊、协和啊，其实不用吧，
1: 不用不用，就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1213的 APP，然后点击服务网点，它就会给你提示就近的体检机构，那你就近去办理就可以了。
0: 没错啊，就是驾驶证换证，我能不能这么讲？其实对于绝大部分的涉及驾驶证的业务来说，它是最简单的一个了。
1: 对，
0: 就是我们办理流程最多的。但是呢，换证哈，我们隔三差五也有一些朋友提出一些问题，就说哎，我驾驶证换证的时候涉及到合并转入，就其实换证和合并转入，或者说和驾籍地转入，它本身是两条线，只不过我们在换证的时候能做到合并是吗？
1: 是可以，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只要你申请都是可以合并办理，转入到你所在地的。
0: 刚才在我们微信平台就有一位朋友哈， 他说想请问您一下，就是这个嫁籍地是哪儿真的重要吗？他说经常听节目，很多人很纠结这个驾驶证的核发地，我也特别好奇，我这驾驶证到底是哪儿发的，这东西有关系吗？
1: 大部分业务现在都是可以异地办理的，也可以在线办，那有一些驾驶证的业务还是要在本地来办理的，那其实接下去在今年可能驾驶证这块还是会有更大的变革，就是更多的业务可以在线。

0: 上办，也可以在异地全国通办。嗯，
1: 就我们一直在说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0: 是，嗯，
1: 就我特别好奇哈，我们有哪些业务是真的要回我嫁籍地去办？
0: 像增驾，刚才说的增驾，哦，它就是要在嫁籍地。
1: 哦，增驾还得在嫁籍地办。
0: 对对对对。
1: 那比如说我今天拿了个 C 一的证，我是石家庄车管所核发的，
0: 嗯嗯，
1: 我在福州，我想增驾还真办不了。
0: 但是可以随时转路，所以其实是很方便。
1: 哦，
0: 就你有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帮你转路。嗯，
1: 所以说，其实各位有的时候你不需要特别纠结你的这个嫁籍地是哪。
0: 对，是不着急。
1: 就是，哪怕你的嫁籍地是你曾经读书的，或者是你老家核发的，哎，现在定居福州了，你平常不用，我觉得你转不转都无所谓。哎，有涉及到换证了，或者你真的要去办理增驾了，直接去办一个转入就可以了。
0: 是。
1: 然后说到这个转入和换证哈，我们看似哎有的时候能一起办，它毕竟是两个业务。
0: 嗯，
1: 那有些朋友说了，林警官，我之前还有遇到一个听友，他说我这驾驶证啊，才换证没一两年，时间还有挺久的。
0: 嗯嗯，
1: 但是呢我现在要办转入，但是他就琢磨了一个方法哈，他说你说我要单独办转入吧，可能还有点麻烦，我去把这个驾驶证做一个挂失，我重新去领个新证，是不是就能直接把它再顺便转入进来呢？
0: 就是补证是补证，转入是转入，如果你在不在嫁籍地补证的话，那也是要合并办理一个转入。嗯，
1: 哦，还不是说我直接补个证就直接合发的，就是咱们
0: 福州了。如果是补证的话，还是合发的原嫁籍地的驾驶证。嗯，
1: 明白了。
0: 嗯，
1: 那我们如果说要是单独去办理转入，我今天驾驶证哎我已经是长期的了，我单独要办转入的话，他要去哪儿办，或者我们要准备哪些东西呢？
0: 一样的，就是一证办，一证通办。嗯，持身份证到我们的所有窗口，包括12123上面也是可以申请转入的。
1: 嗯，明白了。
0: 嗯，
1: 所以说哈，各位转入也好，换证也好，这现在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业务了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说爆料一个事情，他说有两个出租车并排驾驶聊天的不文明行为啊，早上9:35左右，在这个金州南路金霞小区往奥体方向啊，这车牌特别详细发过来了。两辆出租车并排驾驶聊天哈，然后呢还发来了这个照片哈，有视频。那您放心，这个内容我们稍后转到辖区中队哈。这9:35虽然过了最早的那波高峰哈，但是您有啥事儿靠路边好好聊哈，千万别并着排，你这不占用公共资源吗？然后啊，前段时间在网上关于驾驶证啊，还有一个事儿特别火，我不知道林警官有没有看到哈，应该是在上个月。当时呢，因为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了很多机车比赛，很多赛车比赛特别火，就我们以前看哈，那个车手穿那赛车服特别帅，我当时在网上就看有很多人，他们呢就用这个 AI 软件啊，甚至还真有人斥巨资去买了一身赛车服，找了个照相馆拍了个照片，他把这个照片上传到他的电子驾驶证上了。哎，然后啊我看还真的很奇怪，有些人他就电子驾驶证成功申领了，但有些人他申领不下来的。评论区就有很多人在探讨说，我这个电子驾驶证照片到底得要什么样，今天咱们也请林警官给我们科普一下。
0: 行。电子驾驶证，我们所有的就是驾驶证的照片，背景都必须是一个白色的，
1: 只能是白底儿的。
0: 对对，嗯，然后光线也必须要比较均匀的，那就是可以佩戴眼镜，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最好衣服就是要找深色的，要免冠的照片，那着装上面呢，就是除了说就是不能着制式的服装或者戴口罩啊、戴墨镜啊，这些都是不允许的，那其他的目前对这个是没有着装上没有要求，但是电子驾驶证上是确实有明确的要求，说不能对人像去进行一个特殊的处理，比如说
1: 你不能拿个什么美图秀秀是吧，
0: 美颜啊或者合成啊，这些都是不可以的。
1: 哎，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林警官，就是首先我们尽可能还是参照这个身份证上的照片去，
0: 对，
1: 因为那是最标准的，
0: 对，
1: 你戴眼镜可以，但是如果是女性的话，她戴一些饰品呢，这个耳饰啊、项链啊，甚至我还看过啊，那评论区有人说我想戴个特别可爱的发卡，这都是不行的吧？
0: 这不行，对，包括帽子、围巾、饰品这些都是不建议的。
1: 那关于这个着装哈，那如果要是这么理解，
0: 嗯，
1: 就是其实我们从根本逻辑上来说，他们这种所谓的赛车服，尤其是深色的，其实是可以的。
0: 对，因为不涉及到制式的服装，比如说就是警服啊，一些制服啊类的，
1: 就只要不涉及到制式，其他的，哎，我西服。我刚才脑子里就在想，现在大家追求个性化，甚至如果说我今天穿个深色汉服也是可以的。
0: 对，这块着装上没有这么明确的要求，
1: 但是还是
0: 建议大

0: 加对，还是要找专比较端庄一些。
1: 就是电子驾驶证，这也是非常有法律效力的一个有效证件。
0: 对，
1: 你就把他那照片当成身份证啊。虽然说很多人呢，可能觉得说，哎呀，我这身份证平常不怎么掏出来给人看，我这电子驾驶证呢，可能有的时候用一下，我这照片想好看点，但是我们合规，这是最重要的。
0: 对，而且我们的照片必须6个月之后才能更换，所以大家就还是要谨慎上传。
1: 就是我们比如说今天是5月18号，
0: 对，
1: 我今天上传了之后，我要等今年年底，
0: 对，
1: 我才能更换。
0: 换
1: 那其实理论上是我一年之内，我能凭着心情换两次的。
0: 对
1: 啊，但是这东西啊，还是那句话，我当时看到这个帖子里啊，然后很多人在讨论，然后呢，评论区应该有一些，可能也是我们这个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他也在说了，就是这个照片呢，其实好不好看的真的没那么重要。就虽然说能理解大家，哎，为了跟风，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些情绪价值，但你要知道它根本的用途是我们在有一些交警盘查，
0: 对，
1: 或者业务办理的过程当中
0: 进行一个人像的识别，
1: 哎，是一个人像的识别。而且你说这东西你也不可能逢人就说，哎，你看我这电子驾驶证可帅了，这也没必要啊。就说到这个电子驾驶证，咱们平常如果在后台审核有看到过哪些奇怪的不通过的吗？
0: 嗯，有一些比如说凿砖不太规范的，
1: 不太规范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
0: 这些比较，或者躺着，或者
1: 还有躺着的，
0: 是因为有的时候是可以自己拍摄的照片。
1: 就是各位你要自拍哈，你就一定要注意，你把它当成什么？当成那个银行软件的人脸识别那种状态，
0: 对对对对
1: 啊，就举着手机，你对准了自己来拍。啊，然后那平常我们在审核这些照片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可能我们的女性朋友们，她们确实这个照片一看就有美颜，是不是？
0: 对，
1: 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去界定呢？是凭肉眼观察吗？还是她后台有一个？
0: 后台也是会进行一个比对，
1: 一个比对的，
0: 对，它会对你上一次的实人的一个认证的照片去进行一个比对，
1: 就
0: 有一些会直接不通过，不通过我们就进行一个人工的审查。
1: 就你不能跟你之前考驾驶证那个差太多。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各位还是要注意了，就是关于这个电子驾驶证。那说到这个电子驾驶证，其实我也想问一下林警官，我们当前您能了解到的一些数据和资料来看，现在申领的或者说以福州范围内来看，申领的比例怎么样呢？
0: 应该现在大家的意识都比较强，大部分的人都会申领电子驾驶证。
1: 就是现在啊，大家这个随车的驾驶证、行驶证，首先呢，它是都可以电子化了，
0: 是。
1: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各位这两个证件你放到车上，因为呢，电子驾驶证大部分业务能办，但你比如说一些简易程序或者一些交通事故的时候，你可能还是要出具这个纸质的证件哈。
0: 对。
1: 那当然它是有同等法律效力的，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呢，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提到了。这位张先生他说想咨询您一下，关于这个驾籍地的转入转出，在办理过程当中有没有限制每次间隔要隔多久？
0: 这个我们是没有限制说你多久能转或者必须要转出，但是我们业务办结包括数据上传到一个全国的网络上去，它需要48小时，所以我们就是不建议你频繁的，就是今天转入明天转出。
1: 你这天天转，你这咱们说，除非你真的是有很特殊的情况，
0: 对，
1: 但是你不能拿这东西当儿戏闹着玩一样。
0: 是，
1: 就是驾驶证转入转出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大家平时也不用。应该讲可以不用过于关注的，
0: 对，是，
1: 就是反正你这驾驶证只要在有效期内状态正常就可以了，除非说你真的是到换证的时候，哎，我现在已经定居福州了啊，那我顺便把它转进来，或者我真的是有增加的需求的时候我再办理。就是每一项业务，不光是我们交管业务哈，
0: 对，
1: 就每一项政务业务它都不是儿戏哈，不是说让你能够闲着无聊办着玩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微信平台还有朋友说，他说周六周日我们的24T 有没有这个工作人员想带家里人去办换证，但是之前去车管所办其他业务的时候有看到那个机器，怕自己不会用。我记得咱们这个24T 好像还有新科技了，据说有那个机器人是吧？
0: 对，他会对你进行一个引导，告诉你说到哪里去办什么业务啊。然后那我们是除了节日之外，包括假日我们都是有工作人员在上班的，工作时间都是就是人工窗口都是有办理业务的啊。那自助的设备我们是24小时开放的啊。
1: 所以说各位如果说你要去24T，首先我们其实也是有人工窗口的，
0: 对，有的
1: 啊，你在工作时间内我们去窗口也可以办。然后另外呢，就是 我记得我们24T 在原来那个位置的时候，当时我

0: 去过一次，那很早之前了。当时进去之后哈、啊，右手边它是三排机器，然后横向还有那个考科一那个机器。
1: 啊、嗯哦，对，自主考试机。
0: 哎，我当时有简单操作过，包括我去车管所有一次，我也去操作过。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还挺简单的，那个办起来
1: 是、
0: 嗯、就可能有一点哈、啊，就是它那个自助拍照机，因为你要完全符合它的那个角度。
1: 对、嗯、
0: 啊，当时我带我那朋友去，他就换半天啊，我说你别乱动，你越动人家那机器很灵敏。
1: 是，
0: 就是这个机器使用起来它并不难、嗯、啊。那当然我们不排除说可能有些老人他自己去
1: 对
0: 啊使用的不太顺畅，那如果说有年轻人带着应该没有什么办理障碍、
1: 我们每一天十点前都是有工作人员在那进行引导，
0: 晚上十点前，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也很辛苦，晚上十点
1: 之
0: 前都有人、啊、
1: 而且是365天都有派人、
0: 哎、所以说各位哈，就是 R4T 为什么大家现在越来越愿意去，一个呢是方便，再一个呢是时间可以自由选择、
1: 嗯、
0: 其实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你说周一到周五白天他真的不一定会有时间去办业务、
1: 嗯、
0: 那晚上哪怕我没在那附近，但哎十点十一点哪怕你12点我都可以去那边办啊。
1: 对对，
0: 所以说呢各位到那边也是特别方便的。那我们 R4T 现在着重可以去办理哪些业务呢？
1: 基本上除了不涉及到科二、嗯、科三考试的，或者涉及到车辆查验的，都可以在 R4T 办。像山地测试，包括说科目四的考试、水道水考，我们也都是每天的量都是比较大的。
0: 就各位你就这么理解，今天如果这个业务需要你开着车到连板查验岗的，R4T 没地儿给你停车，所以他办不了。而这是第一点啊，就我们很直白的一个解释。那第二呢，就是有一些啊，之前还有这个朋友们啊问过说处理交通事故，因为这个你要去这个辖区的事故中队了。
1: 对对 对, 对、
0: 那其他的、
1: 嗯、
0: 啊，包括刚才我们说了考试。考试我们通俗来讲科目一到科目四嘛，那2、3是要上车的、你上车R4T 怎么给你考呢？但是只要是上机测试的，这 R4T 也都能办。
1: 对，
0: 那我们考科目一和科目四，这个 R4T 它的考试机器我记得好像不是特别多。
1: 对，
0: 所以我们那边排期会少一些
1: 吗？科一的话基本上就是要通过121上来进行一个预约，线上预约、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考试基本上都要通过121上来进行一个线上的预约、那科目四的话是水道水考。
0: 所以说这个就看各位了哈、那关于这个驾管方面还有一些业务哈，微信平台有朋友咨询了，我们稍后继续来跟各位聊。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

0: 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服装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服装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

0: 位呢，二三环沿线，仅做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它都是一个正常有序的通行啊。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那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联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1: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5: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5: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1: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宋晨。微信平台呢，有朋友持续的回好物哈，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这个叫洁面界的宝藏款哈 ，CPB 的洁面，不管是夏季日常的控油清洁，还是深层养护呢，都可以给你办到哈。最主要的是呢，我们的价格其实很多大牌啊，大家都知道好，对吧？但是呢，很多人说了，我之所以不买，是因为价格的问题啊。那我们今天依旧是给到各位很合适的一个价格。这款 CPB 的洁面呢，官方原价要480啊，平常专柜是一分都不便宜的。而且我相信这400多的产品呢，可能它还不一定会送你很多小样哈。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正品保真啊，125毫升清爽型，只要169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现在2026年5月，那其实时间很久了，这怎么都能用得完。各位平常如果有用这款产品的啊，你可以多囤点；没有尝试过的，今天这价格真的很香啊，您也可以试一试，169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赶紧来下单了。那接下来呢，回到节目当中啊，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6: 警察来了，
7: 警察来了不开单，
8: 警察来了不处罚，
7: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8: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7: 济宁直通车，警察来了。
0: 警察来了，我们继续来请到林警官。林警官好。
9: 上午好。
0: 这个刚才我们说到考科目四哈，有朋友他问到，他说如果在24T 考科目四，那考完合格之后，这个证是要在24T 现场领，还是要去车管所再申领呢？
9: 我们一般就是通过邮政基地，我们会提供一个二维码，通过

0: 有证扫码基地就可以，第二天就可以收到
1: 啊。就如果说你非得想现场拿证拍个照，有这种仪式感的，你还是去车管所是吧？
0: 对，是的，嗯
1: 啊，现场
0: 一般是下午到车管所去领取。
1: 哎，然后如果说你就我想着很方便的哈，然后呢，或者就在 24T 附近的，你就直接去这边考，其实不差那一天哈。那说到这个考试这个问题啊，其实有一个很严肃的话题，我前段时间有看到哈，这个北方某地交警就说打掉了一个科目一、科目四组织作弊的一个团伙，然后我之前去 24T 的时候，我还想，我说哎，在这儿考试，他我记得是站着，然后有一个机器，像银行那个 ATM 机一样哈，在那儿操作。那这个我们平常在考试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像在车管所有我们的监考巡考人员呢？还是我们能够利用一些科技的手段去规避掉这些问题呢？
0: 像我们的自助机的话，它就是有门禁的啊，大家在设备当中，我们都是有一些摄像的监控视频啊，包括说机器里边它是有一个屏蔽的功能的，那如果是在我们的人工考场，因为我们有两个考场，人工考场的话，那我们就所有的都是按照考场的要求来进行一个监管的。
1: 哎，没错。所以说呢，我当时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啊，我就在想，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搞这种违法犯罪的行为？而且，其实科目一应该说考试通过率，我个人了解到还是比较高的。
0: 是。
1: 就这科目一也好，科目四也好，你只要多做题就可以。
0: 对。
1: 那至于说科目二、科目三呢，这个全凭手感啊。然后说到我们这个驾驶证的问题，刚才还有朋友在平台留言，他说之前在节目当中有听到过说，如果换了手机号是要去做这个叫什么变更登记的，他说是一定要做吗？如果换了手机号之后，或者有多个手机号没有做变更的话，会不会有什么驾驶证使用的影响？这个最简单就是收不到短信吧。
0: 对，收不到短信，或者接不到通知。但是根据我们的规定，你所有的驾驶证信息发生变化的话，要在30日内去进行一个变更。那对于个人而言，最实在的就是你会收不到我们一些通知短信，比如说你要到期换证了，或者你有违章啊，这些都是通过短信来进行通知的。所以得确保短信的准确率。
1: 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我有多个手机号了，因为现在可能每个人他不止一个手机，那这时候你就要写那个用的最频繁的那个。
0: 对对，
1: 因为有的时候你收不到短信还是挺麻烦的，就是它还不像别的，你因为这个有一些驾驶证到期啊，或者有一些违法办理的，他可能都会发短信。
0: 是，
1: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朋友他平常就说了，说哎，我这个交警都没有给我发短信啊，我为什么我这个业务耽搁了？然后到最后一问，是不止一个手机号，写的不是常用那个。
0: 对，
1: 那我们要去办理这个手机号的变更，线上好像也能办。
0: 对，首先还是推荐大家通过12123的手机 APP 来进行一个变更。然后我们线下的窗口，包括我们的自助机上，都是可以进行变更的。就这个业务其实是很简单的。
1: 就是能不能这么理解，林警官？其实现在大部分涉及到驾驶证的业务，那除了什么这种增驾降级这种比较特殊的之外，绝大部分我们在12123上都能掌上办了。
0: 对，今年会这些可办的业务事项会更多。
1: 就是之前还有朋友他曾经提到过，他说有没有问我们有没有梳理过涉及到大家驾驶证常规办理的业务。当时我在想，我们现在大部分驾驶员涉及到驾驶证比较常规的是不是就几方面，一个是这个换证，
0: 对
1: 啊，然后呢一个是这个刚才我们讲的增驾或者降级，
0: 对，
1: 然后另外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手机号或者这个身份信息的一个变更、还有就是大家不想遇到的扣分，
0: 对，
1: 其他应该也就没什么了。
0: 还会发现很多驾驶证确实忘记换证了，那就会要参加一个恢复考试。这个也是目前驾驶证业务比较多的一类。
1: 就是以前我们有说过，说这个驾驶证啊，一年以内，1到3年，3年以上。
0: 对，
1: 后来业务有调整，但我其实一直特别好奇一点，今天也请您跟大家解答一下，真的会有人驾驶证忘记换证吗？
0: 确实会有。
1: 这个占比会大吗？
0: 还是会有，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手机必须要确保它的准确率啊，因为我们现在的告知方式非常多，一个是会通过短信告知啊，一个是电话也会进行一个告知啊，那包括说我们的12123手机 APP， 它都会进行一个通知。
1: 那其实就是能不能说这部分人他大多数是平常不怎么开车的，
0: 是，
1: 就是可能拿证了
0: 用的比较少，
1: 但是平常呢一年到头开不了一回车，他也就不关心这个东西了。
0: 对，
1: 那这时候可能突然之间有发现这驾驶证不知道都过期多久了，
0: 是，
1: 那我们现在如果是延期的话，一年以内是可以随时办，这个是没有变的，
0: 没有变。
1: 那1到3年我们是要考

0: 科目一。
1: 嗯，超期三年的话，如果三年之内，他只要考科目一，如果说超过三年，驾驶证就已经是注销了，
0: 就等于
1: 是要考科一跟科三，
0: 他是要考科一和科三，还是要去驾校重新报名？
1: 哦，不需要，因为他是有驾驶经历的话，
0: 明白了，
1: 科一跟科三，
0: 明白了。所以说，各位哈，这个一定要注意。那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一个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啊有提到过的老证新手，但是说到老证新手这个事儿，我昨天看了一篇文章啊，就是在这个某社交平台，我觉得他写的特别好，就是说现在啊，机动车它已经在时时刻刻的在变更在迭代了，我们现在开到路上很多车都开着那个智驾小蓝灯，那但是各位千万不要对于驾驶技能有一个疏忽或者懈怠，
1: 对，
0: 尤其是你这种刚拿证的和你拿了证很久很久不开车的这些人，这些朋友们平常哈，你真的要有这个节假日啊，或者要有出行的需求，一定是要关注他们的这个驾驶技能和驾驶经验的吧？
1: 对对，最好是要有一些驾驶经历比较久的，同行比较好。
0: 这个我觉得是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可能也比较重要，就是哪怕你老司机，但是今天开的不是你的车，就是我平常开油车开多了，我突然间换个电车，或者我开啊某个品牌开多了。我今天租车呀，开朋友的车，你突然之间换了一辆你不熟悉的车之后，可能你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比如说现在电车我们讲提速特别快，
1: 对
0: 啊，可能有些车它现在怀档甚至它的中控屏幕上是换挡的这个操作
1: 不一样，
0: 各种各样的这些大家都要注意，因为开车上路之后，其实你手握的不光是你的安全，应该说是所有道路交通参与者的安全，
1: 是，
0: 这一点很重要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微信平台有朋友想问，他说如果要办理延期换证，之前有听说可以去申请，这个一次能申请多久？他这个申请是好像是人要在国外还是什么情况吗？
1: 对，有的是在国外，有的在服兵役啊，或者其他的原因，
0: 特殊情况，
1: 对，特殊情况，那是可以申请延期的，那延期的话，我们是从有效期起延三年，不是说你现在申请它就停止，但是有效期起延期三年。
0: 那我们这个有效期，比如说我的有效期就到2026年6月1号，我就到期了，
1: 对，
0: 那我现在申领，那我是从6月1号开始记三个自然年，
1: 对，6月1号之后，
0: 那这个延期换证好像是一定要本人去办，
1: 延期不需要，延期的话，我们就还是12、123上面是可以申请，直接申请的，那如果是你在国外没有办法，就是登录到12、123的话，那我们是可以代办的，代办也不需要提供的身份证件原件，只要有营运件啊、复印件啊这些，对，国家对这个政策还是放的比较宽，还是想方便在国外。的人，因为他在国外没有办法提供一些身份证原件。
0: 对，就是那这个经办人，那是不是要拿身份证原件？
1: 对，代办人肯定是要。
0: 假设今天我去办以礼的，我拿着他的这个身份证的复印件，
1: 对对，
0: 和我的原件
1: 是，
0: 然后去我们的这个要去车管所了。
1: 对对，
0: 要去车管所办理。然后延期换证是只能申请一次吗？
1: 对，延期只能申请一次。
0: 那就各位这个一定要注意哈。
1: 对，
0: 年限本身已经很长了，三年。那说实话啊，就是咱不管由于什么原因，这三年内你如果还没去办理这个延期换证的，他驾驶证应该是被注销了，
1: 就直接注销。
0: 他这个注销和那个超期三年未换证还不是一回事儿？
1: 这一样的，都是属于注销的一个状态。
0: 就是注销之后，假设后面我回国了，那我只要再考科目一和科目三就可以了。
1: 对，是的。
0: 所以说这个要注意哈，各位，延期换证只有一次机会，时间是三年，那如果说这个三年内您确实没有办理的话，这个是硬性要求哈，这个是没有任何办法的。那确实三年内你要是还办不了，那确实解决情况也是比较特殊的了。我觉得这个大家要注意。还有朋友在问哈，他说想问一下自己刚拿驾驶证办。这是什么？这应该是不知道是半年还是半个月哈。这位朋友，您可以把问题打全一点。他是想问，在这个实习期，驾驶证如果说有记分的话，会不会影响他转正？这也能用转正哈。实习期记分，这个只要不记满12分就好吧？
1: 对，记满12分的话，驾驶证会被注销掉。这是一定要留意的。
0: 对。
1: 那记分的话，就会有的时候没有留意，累计积分到12分，这也是大家会忽略掉的。
0: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就是。现在考驾驶证确实不是那么好考，因为这个课时，我之前听运管这边讲说课时也会收得越来越紧，这个来之不易哈，一定要珍惜。你实习期内被记满12分，你这个证就直接没了。就是能不能这么理解？就他证直接被吊销了，应该叫
1: 注销。
0: 注销。
1: 对。
0: 那
1: 特别是属于那种一次性扣满12分的一些违法行为，那这个就等于就是直接注

0: 少了，
1: 你就等于得再重新考一遍了。
0: 是。
1: 那如果说像是我增驾出来的呢，之前也有朋友提到过，说我本来是 C1， 然后我增了个 D 证，那现在应该说我的 D 证是在实习期，
0: 对，
1: 但虽然是一本证，但我 D 证在后台是实习期，那这时候他一次性记满12分的，比如说酒驾呀，或者这个超速超了50%以上啊，
0: 嗯，
1: 这些严重违法，那注销是他整本都注销掉吗？还是注销掉他的这个 D 证？
0: 嗯，如果只是记满12分的话，注销的是实习准，
1: 实习证，
0: 对，实习准驾。嗯，那如果是像你刚才说的掉酒驾、醉驾这种吊销的话，
1: 你整个驾驶证
0: 都不
1: 行了。对，
0: 是的，是的，嗯。
1: 所以说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哈，因为确实现在考驾驶证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容易哈，就是这个驾考的问题。那说到这个驾考的问题，其实也想多问林警官一句，虽然说这严格意义上属于考试科，
0: 嗯，
1: 就是我发现哈，每隔一段时间，你在网上就能看到一个消息，接下来驾考将要收紧收紧，这种其实大部分都是谣言吧。嗯，
0: 对，其实应该相对而言，就是驾考这块会更规范更严格。嗯， 嗯，
1: 所以说各位也别过于焦虑哈，就是可能有些是驾校的这个营销手段，
0: 嗯
1: 啊，有些可能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网上发的一些不实信息，但是一旦是驾考真的有调整，那肯定是以官方的消息为准的。
0: 嗯，是，
1: 嗯，啊，至少到今天我了解到的它还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哈。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各位呢一定要注意。然后我们再来看哈，这个微信平台林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你一下，驾驶证跟身份证丢了，去补办的话要不要写一个情况说明？他说去补办身份证的时候好像要他提交一些材料。
0: 嗯，
1: 这个补办
0: 如果身份证也丢失了，那我们是要提供一个临时身份证的。嗯，就是你先申请个临时身份证，然后，
1: 嗯，
0: 再来申请驾驶证。但是我们是可以通过121上来进行一个线上补证，那这个，
1: 哦，
0: 就不需要提供身份证原件。
1: 就是如果他要是线上补，其实他只要有之前注册1213就很简单了。
0: 对，是。
1: 那他如果要是线下补，且身份证同时丢了，因为可能很多人放一块儿，
0: 对，
1: 他就要先去派出所去把身份证的补办业务先办好。
0: 对，是的。
1: 然后补出临时证，
0: 嗯，
1: 然后再拿着这个来我们这边去线下办理。
0: 是，嗯，
1: 然后呢说到这个临时身份证，那我们在办理这个驾管业务过程当中，包括像考试啊，像其他一些业务，临时身份证是也都能用吗？
0: 可以用，因为我们的身份证明当中它就包含了身份证或者临时身份证。
1: 哦，
0: 那接下去有可能还会推广一个电子身份证。
1: 嗯，
0: 这也在国家政务平台上面，这也是以今后会实现的。嗯，
1: 所以说首先哈，各位这个该保存的还是一定要保存好。然后因为之前我记得有朋友也问过，说这个身份证找不着了啊，去派出所开个证明临时身份证去考科目一，其实也都是可以考的。
0: 对， 对，
1: 所以说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哈。嗯，然后呢说到24T 哈，还有朋友在问说接下来24T 会不会能办理的业务更多，包括一些违法或者其他方面事故的复核复议？违法我们现在其实是能处理的吧？
0: 我们是自助机上处理。嗯，
1: 就是你如果它应该是自助机处理的，是不是那个探头抓拍的简易程序？
0: 对对对，嗯，
1: 啊，
0: 我们也是可以引导自助机办理的。嗯，
1: 啊，就接下来我们24T 会有这种拓展业务的可能吗？
0: 嗯，目前受场地的限制，因为我们能办的业务已经是，
1: 已经饱和了，
0: 对，能办尽办了，所以受场地的限制，可能有一些业务确实是办不了。嗯，
1: 哎，就是包括刚才这个林警官提到的，你像车辆的查验，
0: 嗯，
1: 就各位去过连板查验岗的那边，你是知道的，他小车查验岗那场地就已经很大了。
0: 对，
1: 啊，你更不要说那个青口那边那个大车查验岗了，就是它确实是有场地，包括人员的这个限制的。
0: 对，
1: 就你说24T 有一天真的要能办车辆查验了，那得给你搞多大一块地儿啊！
0: 所以还是推荐大家下载1213上面，可以办理很多包括车辆查验的一些就是一些新车注册啊，这些业务今后都是可以的。
1: 就是说到这个1213哈，我不知道林警官在工作当中有没有一种我们先看微信平台哈，有位朋友他说外地证可以在福州换证吗？你看这前半部分就没听。
0: 嗯，
1: 可以
0: 可以。
1: 现在只要你就不管你是哪儿发的证哈，当然咱们这个前置条件得对哈，国内发的证哈，
0: 对，是，
1: 你不管是哪儿的都可以在福州换。但是刚才林警官也介绍了，如果你要是线下去办理换证，他就一定会做合并转入。
0: 对，合并转入
1: 就是你驾驶证的那个核发地啊，假设你是南昌的证，他就给你换成福州了。
0: 是
1: 啊，那如果说你可能你个人比较介意这个，你就在线上去申领。
0: 嗯
1: 啊，如果你不介意，线下24T 车管所，然后呢我们的各级的政务服务中心啊，都可以去办理。
0: 对，
1: 哎，然后我们说回到刚才啊，就我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林警官，大家现在虽然手机都不离手，
0: 嗯，
1: 每个人或者说每位司机朋友们手里都有这个手机。

0: 心里都有1123，但是好像大家平常不咋打开，就是平常宁可在刷短视频，他不看。然后突然哪天偶然间打开一看，好，违法，有这滞纳金的，驾驶证有什么各种各样情况的，
1: 过期或者其他的。
0: 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是不是也发现，虽然1123现在特别特别方便了，但是大家好像接收信息吗？但是我们一直在宣传，大家主观上不怎么去打开它。
1: 嗯，其实大家可以把通知啊一些打开来，它都会进行一个自动的
0: 推送的。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你别手机天天你不想看的啊，什么购物软件给你一个劲儿的推，这该看的没给你推送，这也很耽误事儿哈。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哈，还有朋友提到的这个提到电动车的问题哈。他的意思是现在上黄牌，如果居住证没下来，居住证没下来是不行的哈。就是我们现在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是还黄色号牌是要这个5城区的居住证，鼓楼、台江、苍山、静安，然后马尾含这个狼旗跟亭江吧，还是哪里，我记不太清了哈。就是您居住证没下来，你黄色号牌肯定是申领不了的啊，这个别着急买车哈。时间过得很快哈，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林警官做客直播间来为我们解答了一些问题哈。那各位如果说有任何关于驾驶证的问题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很简单的一点，打开你的1123啊，绝大部分的业务都能在上面办理。
1: 对，
0: 就是我们其实不光是我们交管业务，不光是我们交警这边，其实现在都在倡导嘛，这个数据多跑路，群众跑跑
1: 腿。还有就是提醒就是可以建议大家，比如说我有很多交管的业务想问，那1223上面是一个有一个交管小安的小安助手，那你可以在上面进行一个问答啊，我们都会实时回复。
0: 或者你就直接打0591123，
1: 是，
0: 哎，也可以。
1: 对，
0: 那非常感谢林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斑马音乐，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周深带来新歌《今天的我们》，以清澈有力的嗓音致敬平凡奋斗者，歌曲旋律温暖昂扬，歌词传递我们都是自己的光，治愈又充满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今天的我们》。
4: 今天的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已购八七六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6: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7: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5: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6: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5: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6: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5: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十二点到一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1: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斑马音乐，朋友们，福州的这两天的天气是相当的舒适了，我们告别了雨水，而且呢，感觉到是不冷不热的，对吧？赶快享受着快乐的时光吧。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好物啊，夏天一到，出油变多，毛孔易肿，清洁是护肤之重中之重啊。选对一款洁面乳，后续护肤才能够事半功倍。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 CPB 洁面，不管是夏季日常控油，还是深层的养护，都是稳稳拿捏呀。而且啊，这款 CPB 家的经典洁面用到了皂基加上氨基酸的复配配方，既能洗得干净又温和，它不像纯皂基伤肤，也不像纯氨基酸洗不干净，还添加了 CPB 的专属亮肤复合精华，清洁的同时挤一点点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上脸软乎乎的啊，按摩的时候一点都不摩擦皮肤，淡淡的高级香气，洗脸都变成了一种享受。不管是早上唤醒肌肤，还是晚上日常卸妆，都能够搞定啊。这款 CPB 洁面官方要480，平时专柜一分都不便宜啊。今天美妆宠粉福利给大家带来了地板价125毫升的清爽型，只要169就能打下。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的11月份。想要的朋友赶紧登录畅行876，回复两个字儿好物下单吧。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够单单立减5元。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条新闻呢。福马同城生活圈将添美食打卡点。记者获悉，位于连江黄旗镇的连马之星邮轮餐厅预计六月亮相，致力于挖掘两岸美食文化。近日，福州市长乐区发改局发布了关于调整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收费标准的通知，明确通知小型车、大型车和中型车在15分钟之内均可以免费停放，停放时间在一小时的小型车收费10元，中型车12，大型车15。通知自2026年6月1号起实行，试行期为两年。福州新区长乐区文武沙街道17孔王母礁景区这两天蓝眼泪迎来了年度大爆发，整片海域被幽蓝光这种席卷，海浪翻涌如星河坠落啊，拍岸都溅起了梦幻蓝光，氛围感是直接拉满啊。5月13号，第三届武夷山山竹产业博览会在武夷山市启幕，一架竹飞机吸引了大量的目光。该机型为复合材料，占比超25%，蒙皮结构100%，采用高性能的材料，比如机身材料，是全球固定翼无人机首例。研发团队表示，相比传统的碳纤维的材质，竹机方案能实现减重超20%，核心成本仅为碳纤维布的1/4。5月12号。陕西一名女子为博取流量，跟风在斑马线上对着车跳舞，该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6条，妨碍道路安全交通通行，存在安全隐患。陕西交警发现后立即处置，约谈了当事人，并进行了批评教育。当事人也认识到自身的错误，表示今后不会在斑马线上做出此类行为啊。近日，江苏淮安，一女子为宠物这个猪啊，然后呢被咬伤，手肿如气球。当事人表示，她手已经沾了老鼠尿，用镊子夹老鼠，然后呢这个蛇误将她的手当猎物窜出咬住，半小时后就肿了起来，经判断系过敏反应而非蛇毒。她表示，猪鼻蛇毒性极轻微，会继续饲养，预计2-3天后消肿。医生提醒，猪鼻蛇为微毒蛇，被咬后若出现肿胀，需及时就医啊。我们来看看体重这个事儿啊，说大家是不是经常测体重呢？测体重的最佳时间是在早餐前上完厕所后，空腹状态下称重，身体经过7到8小时的代谢，肠胃基本排空，能真实的反映身体的基础重量。不推荐晚上称体重，此时一天中摄入的食物还有水未完全排出，影响体重的准确性。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而眷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

0: 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已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
3: 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

0: 0000695555。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周深带来新歌《今天的我们》，以清澈有力的嗓音致敬平凡奋斗者，歌曲旋律温暖昂扬，歌词传递我们都是自己的光，治愈又充满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今天的我们》。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1: 好，这里是斑马音乐，我们来关注几条新闻啊。近日，福州市交通运输局修订了《福州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包括优化票务优惠政策、强化乘车秩序要求、调整行李携带标准、完善票务违规处理。此次修订解除一名成年人只能携带一名免票儿童的限制，相应调整为成年乘客可免费乘带领身高1.3米及以下或学龄前的儿童乘车，放宽携带行李的购票要求，结合运营实际，携带重量在20到30公斤或外部尺寸长宽高和支载1.4到1.6米的物品，不再要求乘客与购买车资质同等额的车票。近日，福州迎来木油桐花的最佳观赏期，鼓山古岭正在被一场浪漫的初夏飞雪悄然覆盖。放眼山野，一束束木油桐花竞先绽放，木油桐花还被赋予情窦初开、初恋、爱情等美好的寓意，洁白的花朵缀满枝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5月16号，我国自主研发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赛号汽油，填补了国内的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5月14号，对绿皮车吸烟现象说再见，全国上百趟绿皮车迎来全列禁烟，武汉、上海等14个铁路局已主动对接超300趟 KZT 普通列车实行全面禁烟，违规者罚款500到2000元，限制购票6到12个月，引发火灾还得拘留。近日，合肥街头一辆轿车后挂着一条巨大的花莲的视频引发社交平台的热议，不少网友表示在路上偶遇了这辆挂鱼车。近日，记者联系上了当事人于秀成，他表示当天在肥西钓获了一条近40斤的花莲，因为那鱼太大，便将其绑在车窗外一路带回市区。对此，合肥交警表示，在车外悬挂重物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存在着干扰视线、物品脱落等安全隐患，目前已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并提醒市民切勿模仿。近日，浙江女子带着孩子来医院就诊，称自己孩子2岁还不会说话，反应也比别人慢半拍，结果查出了亚临床甲状腺功能的减退，也就是甲减。原来这位妈妈在怀孕前便查出了甲状腺的结节，她为了控制结节变得太多，听信无碘盐更健康，开始让全家常年食用无碘盐，并刻意回避海带、紫菜等高碘食物。在孕期和哺乳期，她也坚持这种低碘饮食，导致母乳中碘含量不足，让宝宝长期处于碘饥饿状态，最终拖累了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育。医生提醒，只是单纯的甲状腺结节，不需要更换无碘盐，尤其是孕妇和哺乳期的妈妈对碘的需求量高于普通人，在没有医学指证的情况下，哺乳期的女性不应该自行限碘。近几年，网上经常掀起各类的超级食物的追捧，比如说鱼甘蓝、牛油果、蓝莓，这些食材甚至被当成了养生的特效药，宣称有抗炎、抗癌、抗氧化等多种功效。这些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啊，超级食物并不是营养学上的专业说法，通俗来说就是营养含量高、营养密度足，还能给身体带来一些健康益处的食材。营养专家表示，这类食材确实有太多的这种营养丰富，但一定要适量食用，也并不是适合所有人去食用啊。

0: 上午的忙碌已按下暂停键，报表的数字、会议的话术暂时都抛到一边，车厢里的旋律早等不及给你充电，就要找不撞款的 BGM 给耳朵换份新鲜。午间十二点到一点，斑马音乐午间音潮补给站，打造只属于你和音乐的私人空间。
1: 许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13: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3:03，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央视关注福州电影 Plus 消费新场景，福州港后铁路全线首连续梁顺利合龙，女子两个月瘦40斤患罕见皮肤病，安徽涉县非遗研学走红出圈，340多场活动花样重刻。

首先关注本地资讯，来自央视新闻。近日呢，央视的朝闻天下播出电影 Plus 活动四射，影商文体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其中呢，报道福州通过跟着电影去享福系列活动，在电影院与商圈之间形成了双向引流，让原本单一的观影消费延伸为集观影、餐饮、购物、休闲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体验，把观影流量呢转化为消费增量，用影视 IP 延伸消费链条。来自掌上福州的报道，记者从左海集团全属福州港后铁路公司的消息，近日福州港后铁路鳌江特大桥首连线交连续梁实现了整体的合龙，这是福州港口后方铁路全线首个完整合体合龙的线交的连续梁，这也是鳌江特大桥继边跨合龙之后呢取得的又一个重大突破，标志着项目桥梁上部结构施工迈入了全桥合龙的冲刺阶段，为全线后续的线交连续梁的施工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来自央视财经，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太仓港出口汽车达40万辆，同比增长76%。长江外贸第一大港的底气，黄金水道的区位，加上长三角一体化的制度创新，大船大港的格局就这么撑起来了。外贸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排队从这里驶向全球。大港有担当，出海有方向，中国制造从这里驶向远方。

0: 更来自央视财经，近日呢，云南景洪市城区主次干道的芒果、椰子、莲雾等特色的绿化果树的果实陆续进入了成熟期，当地组织人员采摘免费派送给市民。据了解，在城市的绿色规划中，当地呢特意选用了芒果、椰子、莲雾这些既具观赏性、生态性还有实用性的果树，平时呢精细化管护，确保果实的绿色安全，打造景洪独有的四季常绿、四季有花、四季有果的城市风貌。该活动呢已经连续了4年，累计发放各类水果2到3吨。地处皖南山区的安徽黄山歙县是古徽州文化的重要承载地之一，这里呢有46个中国传统村落，还有上千栋的明清老宅。西地红村世界文化遗产承载着徽州文脉，古村山水非遗资源得天独厚，是全国闻名的文旅目的地。沉浸式非遗新玩法热闹非凡，竹筏演绎、近景徽剧、花灯巡游，在去年全县的景非遗研学就接待了113万人次，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2900多万元。全年累计的举办民俗表演与体验活动340余场，吸引超50万人次的游客参与其中。来自红星新闻，近日呢，在浙江杭州，一名女子呢身上密密麻麻的出了红点，而且两个月呢暴瘦近40斤。医生提醒，千万不能盲目的跟风减肥。30多岁的王女士呢，为了快速瘦身，盲目跟风呢，进行了一个特别的饮食，两个月暴瘦了40斤，因此却患上了罕见的皮肤病。剧烈的瘙痒呢，持续了整整2年，多次呢被误诊为湿疹。经过医生的诊断，她是因为长期的极端断碳，诱发了，该饮食导致的不典型色素性的痒疹。医生提醒，这个所谓的减肥饮食呢，并非人人都适合，过度节食、断食辟谷等等，也可能诱发类似的皮肤病。若出现类似情况呢，要务必停止极端减肥，并及时就医。最后呢，是来自《生命时报》的健康提示。大多数人呢，都习惯呢，在刷牙时候呢，都是挤上牙膏，刷出满嘴的泡沫，然后呢再用清水漱口，算是完成了一整套的刷牙动作。其实呢，彻底漱口的习惯确实呢会让牙膏的护牙效果大打折扣。牙膏里的护牙卫士氟化物呢需要发挥作用，需要一个关键的时间，那就是关键的条件，那就是时间。它需要呢足够的时间停留在牙齿表面，才能够更好的渗透进去。刷完立刻漱口，嘴里富含氟离子的泡沫呢，还没有来得及和牙齿充分的亲密接触，就被水流冲得一干二净，效果呢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呢，建议刷完牙之后呢，将嘴里的牙膏泡沫吐掉，让氟化物呢在牙齿保留，几分钟之后呢，你再漱口。也可以呢，在嘴里残留一些牙膏沫，即使偶尔吞下去一点也是安全的，它的益处呢远远大于风险。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欢迎您的持续锁定。
1: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2: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1: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2: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3: 哎呦，真不错哈，
1: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

0: 等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化。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6: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7: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5: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6: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5: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6: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5: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好的，13:22，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先前听到的是来自容祖儿和余佳运的《道士说爱我》。刚才这一段纯音乐呢，也是目前非常热门的一部正在上映的电影《阿嬷的情书》当中的一段配乐，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吴泽华为您送上的《平安批》，这个批呢，就是信件的意思。好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向您推荐的产品呢是宝藏洁面产品。其实夏天一到哈，这个出油变多，毛孔易堵，清洁便是皮肤的重中之重了。选对一款好的洁面产品，后续的护肤才能事半功倍。今天安利的就是一款洁面界的宝藏款，叫做 CPB 洁面。不管是夏日的日常的控油清洁，还是深层养护，都能稳稳拿捏。这款 CPB 加的经典的洁面呢，用到了皂基加上氨基酸的复配配方，既能洗得干净又特别温和，不像纯的皂基呢容易伤皮肤，也不像纯的氨基酸洗不干净，还添加了 CPB 的专属亮肌复合精华，清洁同时还能养肤，挤一点点就能够搓出非常绵密的奶油状的泡沫，上脸按摩呢一点都不会伤，非常高级的一种淡淡的香气哈，洗脸都能够变成一种享受。无论是早上的唤醒肌肤，还是晚上的卸妆，它都能够轻松搞定。这款 CPB 洁面呢，官方原价呢是480元，平时专柜呢也是一分便宜都不打。今天呢，美妆宠粉专场直接给大家来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价格，125毫升的清爽型，只要169元就能轻松拿下。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有效期呢到明年的11月份。想要的朋友呢，不要犹豫了，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下单，同时呢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够每一单再减免5元。好的，竞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自刘雨欣，携手姚小棠，绿色。

0: 晨的福州，阳光透过榕树的枝叶洒在斑驳的青石板上，翻开一本书，仿佛能听见历史的脚步声轻轻回荡在街巷之间。这里是福州，一座被书香浸润的城市。三坊七巷里，老人坐在藤椅上，戴着老花镜细细品读报纸。图书馆里，孩子们围坐在一起，听机器人讲述福州的故事。地铁车厢中，年轻人捧着电子书，沉浸在字里行间的世界里。阅读就像榕树的根，深深扎进这座城市，滋养着每一个人的生活。有福之州，书香榕城，让我们一起翻开书页，点亮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榕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

3: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

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

0: 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周深带来新歌《今天的我们》，以清澈有力的嗓音致敬平凡奋斗者，歌曲旋律温暖昂扬，歌词传递我们都是自己的光，治愈又充满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今天的我们》。
6: 今天的

13:3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科技接板挂帅再创佳绩，闽后三叠井森林公园向公安民警、辅警免费开放，我国集成电路贸易高速增长，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张雪机车夺冠。

首先关注本地资讯，来自福州新闻网。近日，福建省科技厅公布了2025年度省接榜挂帅及重大科技专项项目立项清单。福州科创工作呢捷报频传，在项目立项的数量、专项扶持经费两项核心的指标上呢，均居全省第一位。数据显示，2025年度全省接榜挂帅及科技重大专项共立项29项，统筹安排专项的总经费1.4亿元。其中，福州企业牵头或合作承担的立项项目16项，获得省级资助经费7250万元，分别占全省立项总数总经费的

55.2%和52.6%领跑全省各地市。来自福州晚报，从5月13日起，闽后三叠井森林公园向全国在职公安民警、辅警及优抚对象实行免首道门票的优待政策。据介绍，三叠井森林公园位于闽后的京西镇，森林覆盖率超95%，峡谷实测气温26度，负氧离子浓度呢最高可达每立方厘米18.6万个。景区提醒，符合优待政策的游客，请在入园时出示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加有效的人民警察证，经工作人员核验无误之后即可入园。来自央视财经，近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今年的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4.9%。其中呢，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了高景气度。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了高速增长。来自人民日报的报道，5月15日12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太景三号、05A-05B 星、天仪50星、天燕27型，还有吉林一号高分03D55共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地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来自央视财经，近日呢，全球食糖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印度宣布，从当天起至9月30日禁止食糖出口，以保障本国的国内供应和价格稳定。这国作为呢全球第二大的食糖生产国和主要的出口国，印度的禁令发布之后，亚洲和非洲的买家呢已经迅速地转向巴西和泰国寻求替代供应。国际原糖和白糖的期货价格呢也是应声上涨，在13号当天，纽约原糖期货价格涨幅超过了2%。伦敦的白糖期货上涨约3%。来自新华社的报道，在5月16日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的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冠军，这也是该车手和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这一季的尾声呢，也是来自《生命时报》的健康提示，向您推荐非常适合在早餐时段吃和吃的碳水哈。早餐里呢，需要有4类谷物。近日呢，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研究指出，相比高碳水化合物的早餐，摄入低碳水化合物的早餐的人呢，全天的血糖更加稳定，餐后呢，血糖的峰值降低，血糖波动的幅度更小，并且在一天中呢，其他时间里也倾向于呢，摄入更少的热量。可以采用低碳水加高蛋白加健康脂肪的组合来进行早餐搭配，比如呢，一杯牛奶或者豆浆加一份蔬菜加一个蛋，或者还要加上适量的慢碳主食，比如玉米、南瓜等等。这样呢，既考虑了营养均衡，又注重了血糖稳定。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欢迎您的持续锁定。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好的，13:4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李心洁在1999年，对，1999年，27年前为您送上的《裙摆摇摇》。在上个周末呢播出的《乘风2026》当中呢，李心洁再度登台，重新演绎了这。

一首非常摇滚、非常动感，也非常有怎么讲，很硬朗的一个摇滚少女形象这么一首歌曲哈。当然了，1999年李心洁也才20多岁呢。这一次的蛰伏出现了很多的大 vocal 当中呢，很多人确实呢很久没有听到他们的在歌唱上的表现了，所以显得格外的令人珍惜。再回到这首歌曲上来哈，这首歌呢是1999年滚石唱片呢为李心洁推出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作品。当时呢，马来西亚的华语流行的创作和演唱实力呢都是非常非常受大家重视的。像当年像是光良啊、品冠啊、孙燕姿啊，还有等等等等吧，很多人。下面要关注的同样是一位在马来西亚当地呢非常为大家所熟知的音乐创作人，他也是这首《裙摆摇摇》的创作者，他就是阿牛。

0: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0: 好的，13点52分，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听完两个版本的裙摆摇摇，确实也期盼着这个夏天能够也不说非常快吧，能够更加真实一点来到我们的身边。
1: 哎，感觉就是平常五月份都已经就是夏日炎炎了今年好像比较凉快。
0: 哎，但不能说得太早，因为我们知道那个酷暑这两个字迟早会来的。
1: 对对，下个月指不定啊这个艳阳高照了。
0: 对对对。好的，那么在节目的尾声，我们照例呢是要来和大家互动一下我们的产品哈。芳菲肯定是对洁面哈有着非常，至少比我要懂得多得多了
1: 哈。就是因为如果脸洗不干净，你真的很容易长痘。
0: 对，就如果你像一个小白，不管男生还是女生介绍美容的话，首先介绍的肯定就是洗脸。
1: 对啊，先把脸洗干净啊，你后续的护肤品才能吸收，不然的话你会感觉到这个脸如果没有洗干净，你后续啊各种的
0: 都是零或者说打折扣了。
1: 对，皮肤问题就会很严重。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向大家推荐的，对我来说我真的之前不是很了解哈。芳菲就非常的知道 CPB。
1: 对， CPB 啊应该女生都知道，它就是除了贵确实没有什么其他的毛病。
0: 好像很多的大牌的化妆品或者说保养品都是这么一个概括哈。
1: 对啊，
0: 除了贵没毛病。
1: 是的啊，就不管是 CPB 他们家的这个洁面啊平常真的挺贵的价格真的，你如果说我买个洗面奶，我买个这么贵的，我真的有时候有点舍不得用。
0: 接近500元，在专柜的这个原装正价哈，480元。
1: 480元买个洗面奶啊，我确实买不下去。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很划算啊，现在的价格就是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份，还其实挺长的，一年
0: 125毫升只要169元。
1: 是的，价格非常的划算。
0: 125毫升一般能用多久？
1: 能用几个月没问题了。
0: 几个月哈，
1: 几个月没问题的。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是很香了。而且 CPB 的这个洁面它里面它不仅仅能把你的脸洗干净，首先它洗完不会让你的脸很紧绷，这个是我们对洁面的要求。
0: 就是我们也比较矛盾，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哈，如果是要洗得相对干净，它就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讲，就是摩擦有一定的用福州话说有点力。
1: 哎，对，
0: 知道吗？
1: 就感觉你这个脸洗完啊脸是绷着的
0: 但是呢我们又希望它洗得干净，
1: 对，
0: 又希望它温和一点。
1: 哎，对，所以呢大家如果没有用过 CPB 的洗面奶啊，之前很想用，或者你想说哎买了送朋友的，哎这个时候就可以下手了，好不好？
0: 好，在我们的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好物两个字就可以了。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好的，稍后呢我们的畅行876继续陪伴各位，请芳菲竭力为大家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情郎。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好，北京时间的14:03，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机场停车楼收费标准下月调整；全球首架逐机轻转旋翼无人机亮相武夷山；海浪泛蓝光，长乐17孔蓝眼泪惊艳上线；吃荔枝上火其实是因为糖分高。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福州市长乐区发改局发布了关于调整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收费标准的通知。通知明确，小型车、中型车和大型车在15分钟内均可免费停放，停放时间在1小时以内。小型车收费10元，中型车12元，大型车15元。该通知自2026年6月1号起施行，试行期为2年。5月13号，第三届武夷山竹产业博览会在武夷山市启幕，现场一架竹飞机吸引了大量的目光。该机型机身竹基复合材料占比超25%，蒙皮结构100%采用高性能竹材，如此的机身材料是全球固定翼无人机首例。研发团队表示，相比于传统的碳纤维材质，竹基方案实现减重超20%，核心成本仅为碳纤维布的1/4。太美了！福州新区长乐区文武沙街道17孔王母礁景区，这两日蓝眼泪迎来年度级爆发，整片海域被幽蓝的荧光席卷，海浪翻涌如星河坠落，拍岸都溅起梦幻的蓝光，氛围感直接拉满。5月16号，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近日，江苏淮安一女子为宠物猪鼻蛇时被咬伤，手肿如气球。当事人万女士称，蛇已3-4周喂食，她手沾老鼠尿，用镊子夹老鼠，蛇误将她的手当猎物窜出咬住，半小时后手就肿了起来，经判断是过敏反应而非蛇毒。她表示，猪鼻蛇毒性极轻微，会继续养蛇，预计2-3天消肿。医生提醒，猪鼻蛇为微毒蛇，被咬后若出现明显肿胀，需及时就医。5月12号，有网友称因使用耳机并经常开启降噪模式听歌，造成轻度听力损伤，有时听不清别人说话。医生表示，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声波，从而抵消噪音，但如果长时间处于降噪模式且音量较大的状态下，容易导致人听不清声音，休息后才能缓解。重者耳内听觉细胞和神经功能可能受损，导致渐进性听力损失，一般不能自行修复。一些人吃完荔枝后可能会出现眼皮肿胀、喉咙疼痛、长痘痘等，从现在医学角度来讲，这些症状更多是一些炎症或过敏的表现。吃荔枝之所以容易上火，主要是因为其糖分高达16.6%，是西瓜、草莓的2.5倍，高糖分摄入容易让人口干舌燥，也会加剧长痘痘。糖分代谢会消耗人体的 B 族维生素，如果没有

0: 及时补充会引起口角炎。另外，荔枝中的糖分以果糖为主，这种糖不能被身体直接吸收利用，要需要通过 肝脏经过一番周折，将其转化为葡萄糖后才能被人体利用。因此空腹大量吃荔枝容易导致头晕、面色苍白、乏力等低血糖的症状，建议在两餐之间食用，还应保证正常吃三餐，至少要吃一些富含淀粉的食物，以保证血液中有足够的血糖浓度。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天吃200到350克水果是适宜的，按照一个荔枝20克计算，大约在10到17克。接下来您还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好，北京时间的14:14，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那刚才我跟坚哥有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CPB 的这个洁面哈，很多朋友呢就已经回复了这个好物啊。其实我们最近这个好物啊，确实价格非常的划算。你要知道 CPB 的洁面啊，平常官网上要480块钱，那现在呢，你到手价125毫升的正装清爽型的，只要169块钱就能拿下啊。大家这种清爽型的洁面的话，还是比较适合夏天啊，大家可以使用。夏天的话啊，你就知道比较热嘛，油脂分泌也会多，那这个时候有一个啊洗面奶能把你脸洗得很干净，然后第二就是说啊，洗完脸不紧绷，很温和很舒服啊，这个是我们对洁面的一些要求。那平常就是说有一些啊贵价的洁面啊确实觉得买下去有一点肉疼啊，就觉得一个洗面奶为什么要这么贵啊，买不下去。但现在这个169的价格，你可以拿到的是啊，就是这个咱们贵妇级的洗面奶啊 ，CPB 的洁面啊，16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啊，而且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啊，你一年完全是足足够能用完的啊，所以呢，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了。

好，北京时间的14:20，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啊，那刚才已经很多朋友呢回复了这个好物哈，如果呢你最近想买这个洁面啊，不妨考虑一下这个 CPB 的洁面哈，平常它官网价格要480块钱，你现在到手价只要169块钱啊。大家都知道 CPB 呀、然后呢不管是香奈儿 CPB 他们的洁面其实就是很好用啊，又有养肤的效果，但是呢平常真的是价格很高啊。 CPB 的这款洁面官方原价是480块钱啊，但是呢你现在169块钱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平价的了啊，清洁的同时还能养肤，洗完啊脸不会紧绷啊，这个呢就是说贵价的洗面奶它能够做到的，对不对？那平常可能我们洗面奶啊洗完就是普通的，有的朋友啊比较在乎就是就是说洗完脸紧不紧绷，或者是敏感肌的话，可能就会选择说哎我要更温和的清洁的方式，对不对啊？你温和的洗面奶又能洗干净的啊，确实贵价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但平常真的太贵买不下去，现在只要169块钱啊，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啦。

好，北京时间的14:27，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那刚才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回复了这个好物啊，确实这个 CPB 的洗面奶啊，就是说现在价格啊，帮大家降下来了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啊，所以呢，就是说它临期价格就会比较的便宜，但是呢，还可以用一年。

多。你要是平常哈，就是这个正常使用，每天都要洗脸嘛，用到这个洗面奶，差不多几个月就能用完啊。就是说，所以你不会因为说，哎呀，我这个快临期了，用不完。基本上你现在开啊，现在开你差不多三个月内就能用得完，因为每次其实使用不需要太多嘛，大家放放心心的哈，因为价格还是真的很划算的。你平常买一支要480块钱，你现在只要169块钱，你就可以把就是 CPB 贵妇的洗面奶收入囊中啊，所以这个价格不管你是送人还是自用都是很划算的，好不好？那大家想买的话呢，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信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5: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6: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5: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6: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5: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6: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5: 3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1: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观点：目的性太强的人反而缺乏生命力。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做什么都需要有意义，吃饭为了健康，运动为了身材，学习为了变强，

0: 较。如果一个人做什么都要去讲结果，很可能这个人的内在生命力正在慢慢枯萎，因为你不是在活着，而是在执行任务。你不是在感受生活，而是在完成一个又一个的指标。很巧的是，在我的咨询中见过很多本来很上进的来访者，他们都会遇到一个阶段累得一点都不想动，因为对他们来说，哪怕是休息、旅行，甚至是看书，都得对自己的成长有用，他才肯做。这种目的性很强的人，最容易活成一个精准的任务机器人，失去了那个会玩、能感受、懂得喜怒哀乐、活生生的状态。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人，我想跟你说的是，你不是太努力了，而是太不敢浪费了。你也不是没有生命力，而是完全没有给自己留活的空间。我们该如何重建自己的生命力呢？和大家分享几个实操的小建议。首先，给自己一天的无目的练习，刻意去做一件对未来没有用，但只为当下快乐的事儿，不拍照，不发朋友圈，也不解释，只因为你想做。比如看一次夕阳，听一首老歌，发发呆，随便走一条没有走过的老街，画一张没有人看的涂鸦等等，这些小事会让你找回那种为了本能而动的感觉。第二，拆掉效率崇拜的自我规训，你可以写下五件最近明明不想做，但是硬逼着自己要做的事儿，问问自己，我这是热爱还是恐惧在驱动？允许自己没有效率、不进步，但活着。第三，找回无意义的感受力，每天给自己哪怕10分钟，不输入不输出，只和自己待着，观察自己的身体情绪感受如何流动。这个过程不用记录，也不用表达，只是允许自己存在。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就像一连串的未完成清单，快乐感和满足感越来越少，可能恰恰是你活得太紧绷了。这个时候，你需要借助心理学，拆掉目的性过强的紧绷系统，重建一种更有呼吸感、更有节奏感、更有生命力的生活方式。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找回那个活着的、流动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北京时间的14:38，欢迎回到班。

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闽后三叠锦森林公园向公安民辅警免票开放，烟台山比心香樟树走红，越来越多老外转向中国小城深度游，为什么一到下雨天睡觉格外香？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0: 自5月13号起，闽后三叠井森林公园向全国在职公安民警、辅警及优抚对象实行免首道门票优待政策。据介绍，三叠井森林公园位于闽后金溪镇，森林覆盖率超 95%， 峡谷实测气温26度，负氧离子浓度最高可达每立方厘米 18.6 万个。景区提醒，符合优待政策的游客请在入园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有效人民警察证或辅警在职工作证明，经工作人员核验无误后即可入园。游客争着伸出手朝一棵香樟树的方向在空中摆出 C 的造型拍照，最近这一场景成了烟台山乐群路22号门前的名场面。那棵百年香樟树成了游客争相打卡比心树，在网络上走红。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加上旅游产品与服务的全面升级，目前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记者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新版电动洗衣机和洗干一体机能效水效限定值及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这是现行标准2013年实施后的首次重大升级，将于明年4月1号起实施。新国标全面升级了能效水效指标及基础性能指标，也就是说，要求洗衣机在洗干净衣物的同时要更省电省水。针对目前部分厂家通过延长运行时间刷出高洗净比的情况，新国标首次明确程序运行时间的上限，滚筒式洗衣机洗涤程序时长不超过192分钟，涡轮式洗衣机洗涤时长不能超过96分钟，倒逼行业从拼时长回归到拼技术。据 IT 之家消息，科技媒体925 Mike 在5月13号报道中称，苹果有望在 iOS 27中重新设计应用底栏，交互逻辑贴近 iOS 18风格。 iOS 26部分应用滚动页面后会收起完整标签栏，仅保留左下角单一图标，切换标签需两步操作，增加日常操作成本。 iOS 27或将优化这一体验，把独立的搜索入口重新并入标签栏。在16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次冠。雨声的声频通常在0到20千赫之间，这种声频被称为白噪音。白噪音会使大脑无意识放松，接近人体睡眠时的状态，因此雨声堪称天然催眠曲。多雨多云天气下，太阳被乌云遮挡，人体褪黑素的分泌量就会明显高于晴天，更容易感到疲倦。另外，有说法认为我们的祖先住在洞穴或茅草屋，当他们晚上睡觉时会非常担心野兽的袭击，而在下雨天一般不会出现野兽，人们便会放松警惕，获得短暂的安全感，安然入睡。经过进化，人类将这种潜意识保留了下来，在阴雨天气人会本能的放松。接下来您还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前段时间奥迪 Q9 内饰正式亮相，它将应用奥迪最新的家族式设计，内部提供6座或7座布局可供选择。根据了解，奥迪 Q9 会在7月29号正式发布，这款车也有望在2027年引入国内市场。 奥迪 Q9 的前排会采用奥迪最新的家族式设计，三屏设计已经在全新奥迪 A6、Q6L e-tron 等多款车型上应用，在主驾前方还会配备 HUD 抬头显示，新车将会采用怀挡设计，对应雨刮和转向灯集成在同一控制器当中。在配置上能够看到前排手机无线充电面板、方向盘加热以及前排座椅加热通风和按摩等功能。奥迪 Q9 将会全系标配电动车门，支持一键开合，并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控制。车内座椅提供六座或七座布局，其中六座版二排采用独立座椅，并配备加热和通风功能。第三排座椅支持电动折叠。车辆还配备约1.5平方米的全景天窗，它分为9个区域，可独立调整透光度。顶配车型还会配备84颗 LED 光源形成光幕，它支持30种颜色选择，并可与氛围灯进行联动。结合之前消息，新车外观采用了与奥迪家族式的设计，标志性的大尺寸前格栅搭配分体式大灯组，让车辆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动力方面，预计新车会提供 V6、V8 以及插电混动版本车型可选，其中最有可能的是 4.0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加48伏电机组成的轻混系统，最大功率为460马力，最大扭矩660牛米，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报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周深带来新歌《今天的我们》，以清澈有力的嗓音致敬平凡奋斗者，歌曲旋律温暖昂扬，歌词传递我们都是自己的光，治愈又充满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今天的我们》。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好，北京时间的14:52，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啊，刚才已经有很多朋友呢下单了这个好物哈，这个 CPB 的洁面确实很划算啊，官网上480块钱的，现在啊你到手价125毫升清爽型的这个 CPB 的洁面只要16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啊。其实我觉得自己用或者是送人都很合适，你送人的话它标价是480块钱，是不是？

让朋友觉得哎挺惊喜的。然后呢，你169块钱啊自己用，你也会觉得不心疼，因为洗面奶嘛啊，它是一个消耗品啊。咱们有时候说哎我要买很好的啊，肉又很疼，因为你们用不了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可能哎这个就用完了，是不是会觉得不是特别的划算啊？所以呢，大家就是想买的话啊，刚好抓紧这个机会可以买到这个贵妇的洁面，只要160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哈、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份啊，就是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还是能用得完的，好不好？那想买的、想尝试的朋友，这个时候就可以下手了啊，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啦。

好，北京时间的14:58啊，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啊。那如果大家想买这个 CPB 的啊洗面奶洁面的话哈，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下单了，现在的价格真的很划算哈，官方啊官网的原价是480块钱，现在只要169啊就可以拿下了，所以呢啊就这个价格这么划算的情况下哈，大家就是如果之前有用过的觉得好用的，哎可以囤货，那如果说没有用过想尝试一下啊这个贵价的洗面奶的朋友呢啊可以下手了，好不好，价格很划算啊，有效期是到27年的11月份啊，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好，北京时间的15:03，欢迎。

来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招商月暨海交会5月21号举行，福州市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来了，全国助残日主题文艺演出在蓉举行，金远归来专题展览亮相马尾，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据了解， 2026年 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 将于5月21号至6月21号在福州举办， 5月22号上午 将举办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开幕式， 5月22号下午 将举办2026年 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 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 截至目前已有70多家岛内工商团体 世界500强 中国500强 民企500强代表 等超1000名客商确认参会。 5月17号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的 2026年福州市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正式拉开帷幕， 为期1周的全民美育盛宴热力开启。宣传周由福州市文化馆精心策划，推出文艺演出、非遗研学、艺术沙龙、公益课程、互动体验等近百场活动，联动各县市区文化馆同步发力，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文化大餐， 沉浸式感受公共文化服务的温度与活力。 全市12个县市区同步开展特色活动， 台江闽江之星启动仪式，苍山罗州古镇民谣传唱，静安软木画研学，长乐闽剧展演，闽后草坪音乐会，永泰非遗虎尊泉公开课等文化惠民活动覆盖全程， 构建15分钟文化服务圈。 福建省残联已于 5月17号在省少儿图书馆广场举办第36个全国助残日文艺主题文艺演出， 演出在器乐合奏赛马中开场，节目形式多样，展现了残疾人的艺术才华与积极风貌。中国盲人足球队与福县省女子盲人足球队代表登台，并与演员合唱《我爱你中国》，将气氛推向高潮。同日，鼓楼区残联等在西湖公园 举办助残日活动，包含文艺演出与就业招聘， 20余家企业提供超150个视残岗位， 吸引众多残疾人咨询。 近日由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福州马海马江海站纪念馆、大连博物馆联合举办的金远归来专题展览在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临展厅启幕。展览为期3个月，本次展品包括收藏家熊红先生捐赠的清代福州船政御赐成功银牌、清廷授予外籍技术人员马义石五品衔金牌仿制件、北洋海军名人名片以及 法国炮厂旧影、北洋海军军乐队等珍贵的老照片，船政后裔张可夫先生捐赠的甲午海战英烈致远舰水手副头目张学训生前所用的 前朱领章、北洋海军来远兵船管架日记等珍贵的展品文献也同步亮相。 福建省金融监管局、福建省财政厅等4部门印发通知，实施帮扶小额信贷政策，对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对象和原脱贫人口贷款业务财政最高贴息 3.5个百分点， 以减轻其融资负担，扶持发展生产，增加收入。该政策由脱贷人口小额信贷政策优化而来，支持对象以户为单位，贷款金额10万元以下， 期限3年以内免担保中央财政按贷款利率70%贴息， 上限2.5个百分点， 省级财政按28%贴息， 上限1个百分点， 剩余利息由借款人承担。 5月17号 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青少年部首枚金牌产生，当天在漳州市陇海区

0: 白塘湾举行的冲浪比赛中，来自三名的陈柳岩在女子长板项目中以 5.47 分夺得金牌。据了解，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冲浪项目首次亮相，并于2024年巴黎奥运会成为正式比赛项目。这也是我省首次在省运会比赛中设置冲浪项目，共有来自五个地市的28名运动员参加男子长板、女子长板、男子短板、女子短板等4个小项的角逐。在随后进行的其余3场冠军争夺战中，漳州队收获男子长板、男子短板冠军，泉州队则将女子短板冠军收入囊中。5月17号，参会者在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现场演示智能手术机器人。当日第10届中国至俄罗斯博览会迎来公众开放日，46个国家和地区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接下来您还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好，北京时间的15:15，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啊，现在已经5月份了啊，确实这个开始有这种初夏的感觉了。只要天气一晴，温度就会上去啊。一上去的话，夏天哈，很多朋友都会说啊，就特别在福州啊，你一个夏季，你不管是室外的温度特别高，很容易会让这个皮肤有一些负担，比如说一些油皮啊、混油皮啊，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你只要一霍，你就会感觉到，哎，你上的妆开始油光满。面了啊，所以呢，很多朋友回家之后呢，啊，清洁就变得很重要。那对于女生啊，女生、男生来说，很重要的就是你能把脸洗干净。你只有在洗干净脸的同时，你才能让你后续的护肤品能够更好的吸收啊。所以呢，很多女生会追求啊，洗完脸。啊，干净的同时不能紧绷啊，不能紧绷的同时又得养肤，那同时具有这个清洁加上养肤效果的洗面奶价格都是不菲的啊。比如说 CPB 的洗面奶啊，平常价格是480块钱，官方的官网的价格，但是今天呢，在我们平台125毫升正装清爽型的，只要169块钱就能拿下啊。马上夏天啊就要到来了，对不对啊？那大家这个洗脸啊，各方面啊。都得注意上了，清爽型的 CPB 的洁面啊，也是比较适合夏天的。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啦，价格很划算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份啊。所以呢，想买 CPB 洁面的啊，之前没有买过，想尝试一下的，这个价格是可以入手的啊，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啦。

好，北京时间的15:21，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啊，刚才有很多的朋友呢回复了这个好物哈，如果呢你想要一款啊贵价，然后呢这个 CPB 的这种洁面啊想买的话，平常觉得价格太高，那今天确实是一个好机会啊，169块钱你就可以拿到啊，就是咱们125毫升啊清爽型的这个 CPB 的洁面啊，相当于官网不到一半的价格啊，所以呢就是算是薅羊毛了啊，大家可以啊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抢购到，而且呢这个日期非常的新鲜啊，到这个2027年11月份啊，趁着活动多囤几支也非常的合适，因为这个东西啊很快就能用完，你差不多如果你用的比较多早晚用的话，你可能一两个月就能用完一支，所以呢到2027年11月份啊日期还算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这个好物就可以下单啦。

好，北京时间的15:27，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啊，刚才已经有很多朋友回复了好物哈，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 CPB 的洁面啊，官方原价是480块钱，今天在我们平台169块钱你就能拿下了啊，而且是正装125毫升清爽型的，刚好适合大家马上要到来的这个夏天啊，不管是油皮混油皮啊，就是说很多朋友就是说分泌的比较多油脂的啊，就皮肤分泌很多油脂的朋友啊，最需要的就是你能够把脸洗干净啊。洗干净的同时又要特别的温和，清洁的同时还能养肤，那这个确实是贵价洗面奶能够做到的，但是平常它价格确实很高，那现在只要169块钱你就能拿下 CPB 的这个清爽型的洁面啊，125毫升正装的，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

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北京时间的15:34，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狼旗货运码头预计年内投用，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举办，舞剧《妈祖》将于10月与观众见面，鼓山趣野少年山竞赛举行。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闽江马尾对台综合客运码头一号泊位及琅琦货运码头港口经营许可证已获批，标志着琅琦货运码头全面具备开港运营条件，预计年内投用。码头投用后将聚焦内贸业务拓展、对台跨境电商发展及智慧监管仓储设施建设等核心业务，积极深化闽江流域与沿海港口协同联动，有效降压区域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腹地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作为春天计划福州助残月的重要组成部分，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在西湖公园城西广场举行。广场上一个个红房子展位整齐排列，现场文艺汇演与招聘服务同步开展，气氛热烈，充分展现残健共融的文明风尚。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综合服务专区，为残疾人提供全方位帮扶，鼓楼区税务、人社、民政等部门提供税务、社保、法律维权、救助政策等一站式咨询服务，医院开展义诊与康复指导，辅具企业提供辅具评估适配服务。大型原创舞剧《妈祖》正在加紧创排，将于今年10月与观众见面。据介绍，《妈祖》由福建省歌舞剧院、中国东方歌舞团、北京舞蹈学院联手创排，主创团队阵容强大，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著名导演靳淼淼担任总导演，闽籍著名剧作家周长富编剧，福建省歌舞剧院一级作曲卢荣玉担任作曲，一级舞美设计陈文龙担任舞美设计，著名青年舞蹈家孟庆阳领衔主演。舞剧将融合国际化的舞蹈语汇和具有东方神韵的艺术语汇。5月17号，2026福州鼓山趣野少年山竞赛在鼓山旅游景区下苑广场鸣枪开赛，近500名青少年及家长齐聚鼓山，在奔跑中感受自然之美，在探索中触摸千年文脉，共赴一场融合运动、文化与亲子陪伴的山野盛会。赛事深度串联鼓山的摩崖石刻与生态景观，以体育加生态文旅的创新模式，动态展示了鼓山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生态保护成果，精心设置摩崖寻迹12公里与趣野同心6公里两大组别，将越野运动与自然教育文化体验有机融合，未来将持续引入更多高品质青少年体育赛事和自然教育活动，打造兼具文化底蕴与青春活力的城市文旅新地标。近日，福建省批准发布《知识产权全链条公共服务规范》地方标准，将于8月11号起实施。该标准创新提出有具有福建特色的总平台、一二级平台服务站点、三级协同联动服务模式，实现资源统筹、区域协同、网点延伸，对平台建设、人员配备、资源保障作出规范，为全省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提供制度遵循。据了解，该标准填补了福建省知识产权全链条公共服务地方标准空白，将进一步规范服务供给，提升服务效能，为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在5月17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组别第2回合正赛中，

0: 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赢下了一场激烈的缠斗，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了赛季十场比赛以来的第五冠。本赛季 WSBK 共十二站，第六站西班牙阿拉贡站将于5月29号至31号举行。5月15号月运华光百念流芳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在浙江省绍兴市上演，也拉开了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的序幕。主题晚会上，何赛飞、庄寒婷、王思雨、曹新月演绎粤剧经典貂蝉拜月，张云霞派以气韵树风月柔情尽显粤剧温婉之美。本届艺术节以百念正青春，这里粤有戏为主题，集中展现粤剧发展成果，推动粤剧艺术传承创新发展。接下来您还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周深带来新歌《今天的我们》，以清澈有力的嗓音致敬平凡奋斗者，歌曲旋律温暖昂扬，歌词传递我们都是自己的光，治愈又充满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今天的我们》。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好，北京时间的15:46，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啊，那已经很多朋友回复了这个好物哈，刚刚这个叫05的朋友啊，不是回复好货，是回复好物啊。如果你是自己用这个啊 CPB 的洁面的朋友啊，确实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啊。你可能原来买是480块钱在官网啊，你现在只要169块钱就能拿下了啊，还是这个正装125毫升的清爽型的啊，非常适合夏天啊。我们用一款好的洗面奶把脸洗干净了，后续的护肤品才能吸收啊，清洁的同时它还能养肤，这就是贵价洗面奶啊它的一个特点，是不是啊？那也能让很多朋友，就是比如说皮肤屏障比较脆弱的啊比较容易过敏的敏敏肌啊，这个时候呢，他用一款洗面奶能把你的脸洗得干净的同时也不会让它紧绷啊，这是 CPB 洁面的一个特点啊。所以呢，想买的朋友呢啊，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了，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份啊。那这位朋友呢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好物，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CPB 的洁面。

好，北京时间的15:52，欢迎回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啊，那很多朋友呢回复了这个好物哈，如果你想买这个 CPB 的洁面啊，原来觉得价格太贵啊，480块钱买不下去，那今天确实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只要169块钱就能拿下125毫升的清爽型的 CPB 的洁面啊，而且我们是正品保真的，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份啊，所以呢，不要犹豫啊，就之前没有用过 CPB 洗面奶，一直想体验，觉得价格太贵买不下去的，那今天就是一个机会啊，大家可以直接来体验一下哈，169块钱其实就是正常洗面奶差不多的价格啊，所以呢，你想用想试一下，哎，到底这个洁面到底好在哪？你可以花169块钱去体验一下啊，到底这个 CPB 的洗面奶是不是如他所说啊，清洁的同时还能养肤啊？那之前觉得其他有一些洗面奶啊，虽然洗得很干净，但是脸很紧绷的。然后呢，特别是敏敏肌屏障比较脆弱的朋友，你想试一下 CPB 的洁面啊，就是说，哎，适不适合敏敏肌的？哎，那这个时候可以来试一下啊，因为它确实主打的就是温和，然后清洁力又强，平常就确实价格很高，那今天这个价格是可以囤货的一个价格哈。那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了。而且呢，就是我们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份，还是蛮长的一个时间。

好，刚才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回复了这个好物。那如果你想买 CPB 的洁面哈，今天的价格确实很划算，169块钱就能拿下哈。平常我们官网买要480块钱啊，所以呢，就是价格啊方面还是比较划算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份啊。那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啦。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喽啊，咱们明天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来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呢是从陆庄高架往宝龙高架这一段的西二环以及五里亭立交之间双向这一段的东二环稍有缓行，其他路段呢现在都是畅通状态。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除了周二以外的工作日下午的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亮亮和各位呢一起陪伴在路上。如果呢您是行车在路面遇到任何的情况，麻烦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官微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提醒给更多的朋友。我们的官微是畅行八七六，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能看得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市，福州公园岗位迎来首位星星的孩子，热贡唐卡艺术收藏展亮相三方七项，数百冬泳健儿泳池聚会，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当天福州乌龙江公园游客服务中心内，20岁的连江小伙郑玉成工整记下了自己的工作日常。在父母与志愿者的陪伴守护下，郑玉成已顺利完成11天试岗。作为福州市属公园迎来的首位上岗试岗的孤独症青年，他突破自我，以平凡的岗位为起点，一步步走进烟火人间，拥抱属于自己的光亮。此次面向孤独症青年开启支持性就业试点，正是公园公益活动的一次实践。热贡唐卡艺术收藏展已于昨天在福州三方七巷开展，展至25号。唐卡是雪域高原的独特绘画艺术，有1700多年的历史，承载着藏传佛教文化历史与民俗。热贡唐卡是唐卡艺术的瑰宝，属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本次展览展出已故工艺美术大师的遗作，被誉为神匠的他的唐彩呢是热贡唐卡当中的经典。展品题材呢也包括有形式有彩唐、黑唐、金唐等多种形式。近日，福州市冬泳协会2026年第11届阳光杯游泳联赛比赛在静安古山新区游泳馆举行，数百名冬泳健儿劈波斩浪，用速度对抗岁月。本次比赛设置了男女自由泳、蛙泳、仰泳及蝶泳等项目，并根据年龄段细分为 A、B、C、D 四个组别，确保不同水平的选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这不仅是一场体能的较量，更是一场跨越年龄的聚会，选手年龄跨度从60后延伸至80后。为切实保障特殊群体阅读权益，践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昨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福建省图书馆特殊群体阅览室开启试运行，并同步开展系列特色体验活动。特殊群体阅览室是省图书馆为老年人、少儿及残疾人打造的专属阅读与活动空间，配备无障碍阅读设备及盲文文献资料，将常态化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构建有温度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22到25号在上海举办，旨在展示我国低空经济发展最新成果，构建行业交流平台。根据了解，博览会由国家会展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东浩蓝生集团、上海国际展览集团主办，中国民用机场协会、中国航空学会、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联合会主办。博览会将设置公共开放日，带领观众感受低空经济魅力。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馆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7188家。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5亿元，影片讲述了跨海家书背后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守望与善意。有观众说后劲儿太大了，看完之后刷到的每篇相关的文章、视频，甚至在听主题曲都要再度流下眼泪。根据导演蓝红春说，剧组拍摄时并没有在强化泪点，而是克制的，是为了把控角色的情感细腻度，团队的四个编剧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各位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每一天呢，在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聊一聊一些非常好用的产品哈。夏天到了，今天这个温度哈，确实有一些夏天的感觉了。像我在户外呢，还习惯性的跑了2步，只不过跑了大概3-4分钟左右吧，已经开始出了很多汗了。夏天呢，出汗变多，出油变多，我们的毛孔呢也更加的容易堵住，所以清洁是我们护肤的重中之重。对于男士朋友来说，做好清洁，您的整个人的这个整洁程度就已经好了一半。那么选对一款好的洁面产品，后续的护肤才能够事半功倍。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安利一款洁面界的宝藏产品，叫做 CPB 洁面。不管是夏天的日常控油清洁，还是冬天的深层养护，它都能够稳稳地拿捏住。说到 CPB 加这款经典的洁面，它是用皂基再加氨基酸的复配配方。我知道很多人觉得皂基洗出来呢，感觉特别干净舒服，但是呢，它就不像氨基酸那样洗完不会有那种紧绷感，也不会洗得过度清洁。所以呢 ，CPB 专属的亮肌复合精华，清洁的同时还能够养肤。它挤出一丢丢，就能够搓出非常绵密的奶油泡沫，上脸软乎乎的，同时呢，一点都不会摩擦到你的皮肤，还有淡淡的高级的香味啊，洗脸丢都变成了一种享受了。不管呢是早上唤醒肌肤，还是晚上卸除日常的防晒和淡妆，它会能够轻松给您搞定。那么重点来了，今天为大家介绍 CPB 这款特别好用的洁面产品，官方原价是480块钱一支啊，平时专柜一分钱都不会给你便宜的。但是呢，我们今天美妆的一个专场给到大家的地板价格，125毫升清爽型，只要169块钱就能拿下，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11月份哈，还有1.5年的时间。虽然是一个临期产品，但是这个时间还剩1.5年的时间啊，不要犹豫，毕竟价格非常香。大家只要回复关键词好物啊，好物品的好物 CPB 洁面，169块钱拿走125毫升的清爽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巨大的福利喽。好，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大家回复这个关键词吧，稍后呢你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中了。我是建议大家都去研究一下了，因为它真的是很好用哦。

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斑马音乐，我是亮亮。刚刚告诉过大家了哈，如果大家呢在这样一个出游的季节，希望得到一份干净清爽，同时又不希望脸紧绷，同时呢还不希望脸呢洗得不够干净，要求特别多，对不对？那没关系，有一个产品能够满足大家多样化的要求，它就是一款非常特别的皂基加氨基酸复配配方，既可以洗得干净。

又特别温和，不伤皮肤，也不会让你觉得脸上好像还有残留物。总之呢，我个人是蛮喜欢皂基加氨基酸复配配方的，这样就各种方面的要求都能满足。很多人洗脸会陷入误区啊，要么觉得清洁不到位，要么呢就是觉得清洁过度啊，紧绷拔干，其实这都是错误的。 CPB 贵这款洁面呢，就是可以给大家避开所有的雷区，做到清洁和养肤双在线。这款呢好评率特别的高，油皮的朋友说夏天用它洗脸的话呢，油皮的 T 区出油明显减少了，干皮的朋友用完之后呢，觉得它温和不刺激，也不紧绷，自带一层水润保护膜。所以说呢，这样的一款产品哈，用过都说好，甚至有朋友说天哪，用完再也离不开了，无限回购，堪称洁面界的闭眼入天花板。平时旗舰店一支正装125毫升的要卖到480块哦，作为消耗品来说呢，这支确实挺心疼的。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清仓捡漏价格，一降到底。那125毫升 CPB 洁面清爽型的，只要169块钱，相当于官网不到一半的价格就能把它带回家了。而且呢，是一物一码可溯源，大家放心去买，有效期也不错，到明年的11月份，还有1年半的时间，趁活动大家可以多囤几支了，限量限时福利哦。大家回的关键词是好物，好物品的好物，您就可以把这一款非常优秀的洗面带回家了。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产品啊，您是要试过一次以后，知道它的好之后，哎，下次就会无限回购了。400多去试一次，是不是觉得很贵？没关系，我们这儿呢，只要169你就能试了。正装来的，回复好物去试试看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出现缓行的路段呢，依旧是集中在东二环。目前呢，是从鳌峰大桥一路往五里亭这一段的东二环，现在都在缓行当中。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稍等，我们看到的是杨桥路，目前呢是从一景华亭往三方七巷这一小段哈，目前也稍有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

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市乌龙江公园启动自闭症青年支持性就业试点，福州多部门联手护航少年成长路，止戈为舞宝鸡青铜器特展亮相世博，泽徐纪念馆文创设计大赛启动，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昨天，福州市乌龙江公园管理处启动面向自闭症青年的支持性就业试点，为他们提供就业支持服务，郑玉成成为首位试岗人员。福州市乌龙江公园管理处依托由26家公益和社会机构组成的联盟网络，携手福州市小善公益服务中心，共同探索适合心智障碍青年特点的支持性就业模式，旨在帮助心智障碍青年自强自立，融入社会，实现稳定就业与职业成长。福州多部门联手护航少年成长路，在市人代会上，代表们关注学生成长风险，提出建议。福州各部门积极落实知密关爱网，针对校外托管隐患，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出台面积监控、餐饮等规范。多部门联动检查整改，非学科培训监管方面理清部门职责，推行资金智能监管，动态管理黑白名单。校园体育安全上落实健康体检与规范教学流程，配齐 AED 设备，并培训教师急救技能。对早到学生，要求学校提前开门并设置安置点，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看护。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启动医教联动行动，设立公益咨询渠道，建立心理检测平台与档案，并培训班主任心理干预能力。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本届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福州市博物馆携手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馆推出的重磅特展止戈为舞两周礼乐兵器与军事文化展今天正式亮相，展览持续到9月10号。3000年前的国宝级青铜重器将观众重新解读青铜文明，同时市博物馆将举办丰富的博物馆日活动。为深入挖掘林则徐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馆藏文物活化利用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则徐有礼邀你共享福州市林则徐纪念文创设计大赛今天正式面向全社会启动。本次大赛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无年龄、职业、地域限制，个人、团队、企业及机构都可以报名参赛。征集时间自今日起到8月18号。本次大赛具体参赛方式、作品提交要求及相关细则，详情可以看到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官方公众号上的发布。昨天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落下帷幕，我省廖桂芳、杨柳月、魏婷娜三名选手参赛，最终收获4金5银，并打破一项世界纪录和一项世界青年纪录。今天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视频显示，即将把6岁的大熊猫荷花荷叶由混养改为分圈独居。根据了解，大熊猫是典型的独居性动物，野外除短暂繁殖期和母兽幼育阶段之外，成年个体都拥有专属领地，会通过气味标记划分界限。一旦进入成年期，它们体内的性激素水平显著升高，领地意识和攻击性会自然增强。如果继续混养，它们会出现频繁打斗的情况，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分圈不仅能够保障两只国宝的安全，更能帮助他们建立独立生存能力，为未来健康成长和自然繁育打下坚实基础。饲养员会全程关注他们的适应情况，陪伴他们顺利完成成长蜕变。近期在美菲联合军演中，日本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人员，更在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现身观摩当天，公然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尤为恶劣的是，参演的日本雷号驱逐舰不久前在台湾海峡鬼鬼祟祟滞留10多个小时。此外，小泉进次郎访菲期间，同菲防长

发表联合声明，妄称对中国在日非周边所谓的威胁胁迫表示严重关切。一个域外国家在南海惹是生非，大秀肌肉，其背后的地缘算计与整军扩野的扩武的野心昭然若揭。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周深带来新歌《今天的我们》，以清澈有力的嗓音致敬平凡奋斗者，歌曲旋律温暖昂扬，歌词传递我们都是自己的光，治愈又充满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今天的我们》。
3: 今天的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各位好，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刚刚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好歌之后呢，马上又是好物推荐的环节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个东西啊，是特别特别好用的，它就是 CPB 的洗面奶啊。在洗面奶界呢拥有非常好的口碑，为什么呢？因为呢平时的洗面奶呢我们一般是两种风格哈，一种是皂基的，洗得特别干净，但是呢用完之后会有一种紧绷的感觉，感觉身上的油脂被抽干了。另外呢就是氨基酸的，氨基酸呢确实很温和，但是有一部分朋友又不喜欢，为什么呢？会觉得它没洗干净，觉得脸上好像始终有一层什么东西。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PB 的洁面，它就是用到了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配方，既能够洗得干净又特别的温和，不像纯皂基伤皮肤，也不像纯氨基酸洗不干净，而且还添加了 CPB 的专属亮肌复合精华，清洁的同时还能够养肤啊，挤一点点呢就可以出绵密的奶油泡沫了，上脸是软乎乎的，按摩的时候一点不摩擦皮肤，淡淡的高级香气，洗脸都变成了一种享受，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都很好用。回复关键词好物，这款 CPB 的洁面呢官方原价480，我们169块钱，125毫升正装清爽型带回家，非常划算，有效期到明年的11月份，大家回复好物就能下单了。啊，两位帅哥洗脸的频次大概是多少啊？
1: 啊，你这问题问的，我是
0: 这好问对人了。
1: 外边洗还家里边洗？家里边洗的话，那可不太一样。去外边洗的话呢，哦，基本没有过，基本没有过啊。
0: 不是什么意思呀？这个洗脸你在外面跟家里
1: 洗脸在外边的话呢，那管它高级一点哈，叫 SPA。啊，然后在家里边的那叫。正常日常洗脸，
0: 因为我这个人呢、是不去 SPA 的哈，10年了，10次卡就用不掉。
1: 但还真的要去，偶尔呢去外边做一个深度清洁也不错，至少呢、在那可以眯着睡一觉啊。
0: 因为我这个人在外面很难睡呀。
1: 对，
2: 在北方很多澡堂里边有刮脸，就是别人帮你，然后脸上去给你打完泡沫之后，然后他帮你洗掉，然后会拿那个
0: 刮刀，
2: 然后在你脸上给你刮
1: 毛。
2: 对，把所有那个绒毛全部都给你刮掉，
1: 越来越粗呢。
2: 刮完了之后就感觉好爽，
0: 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剥了壳的鸡蛋，是不是？
1: 干净的感觉。
0: 对，因为你脸上所有的这个汗毛都刮没了嘛。
1: 是。
0: 两位有没有用过 CPB 的洁面呢？
1: 我说实话，还没真用过。
0: 我也是，
2: 我用他们家最

0: 说的是隔离
1: 啊、哦，对，因为他家隔离和粉底最出名。
2: 是
0: 啊，
2: 嗯，像清洁的话，我个人哈，每个人不一样。像我的话呢，除了有洗面奶之外呢，我还会用现在用的皂剂，但现在的皂剂的话做的也很好。啊，然后呢，是个人习惯。当然呢，我最早我用最贵的哈是那个香奈儿的啊，但是 CPB 的话呢，我还真没用过。
1: 香奈儿也贵，香奈儿
2: 贵
1: ，CPB 也贵 ，CPB 也要400吧。
2: 对，也贵。然后呢，是因为价格就实在没办法下手。
1: 对，因为对我来说，洗面奶这个东西哈，嗯，我用的比较少哈。
2: 对，因为你皮肤本来就很好。
1: 因为我卸妆的时候我是很懒，我卸妆的时候就洗、嗯、就卸妆油，你是知道的。我卸妆油卸完之后，我是不会再用洗面奶卸一遍的。嗯。但是这我跟你说，一般人我不建议大家尝试，因为我这个人呢是皮肤好，所以有点肆无忌惮。
2: 对。
1: 我不建议大家按我这样尝试。
0: 有资本。
1: 对，然后呢，早上的话呢，因为也不会说非常的油，所以是用温水。嗯、如果您是这种油性皮肤，尤其是夏天，
2: 对，
1: 其实蛮建议男士要用好的洁面的，因为男士啊，清洁做好了就帅了一半以上。
2: 对，清洁，我觉得在所有的护肤步骤里边是最重要的，
1: 最重要。第一步，
2: 大家要选择，不是说我们今天在推荐那个 CPB 的洗面奶，所以呢，让大家一定要买，不一定，这个看个人。首先第一点，你对那个品牌有定执念的朋友，我就可以试了，因为它可以给你带来情绪价值。当然呢，好品牌、大品牌、价格贵的东西，它本身不会差到哪里去。
1: 对
2: 对，但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洗面奶这个事情，不管是用什么东西清洁啊，大家一定要把它清洁到位了，因为到位之后呢，你的一些肌肤底层的一些，比如说油脂啊等等的，会被溶出来，那你的毛孔干净，毛孔干净之后，你再用别的护肤品等等的，
1: 才能吸收进去，
2: 才能吸收，不然的话呢，真的一切都白搭了啊。
1: 其实我在洁面这个产品更推荐男士好好买一支好的。
2: 男士要用那种清洁力相对比较强的，
1: 对，因为女士吧，大家都有好多，有的时候送的那种小样都用不完。但是男士，我建议大家好老老实实去买个好的，好好用着。
2: 对，
1: 好的，今天二位的加班时间先到这里。
2: 我们就
1: 上班。好，下次我要注意措辞哈，不叫加班，大家就早都来了。好啦，我们今天的斑马音乐就是这儿呢，稍后呢是熊亮和征南陪伴各位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请大家不要走开，一会儿呢继续和大家在876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时间到了17:0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整体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道路基本上还都处于平稳有序的通行当中，各位都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如果遇到了突发情况，也欢迎大家及时反馈到我们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5: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也是连接世界的桥梁。随着文博热的不断升温，亿万观众纷纷走进博物馆，为一馆赴一程成为了不少人的选择。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5月19号起在京张高铁北京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商务部等部门5月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为始终保持对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行为的严打高腰态势，公安部今天公布10起典型案例。当地时间5月17号，央视记者获悉，美国爱达荷州的一处高空基地，在一处空军基地在航展期间发生坠机事故之后，已处于封锁状态。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

0: 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0: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好了，又是一周的开始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2: 快乐回家了，
11: 我是熊亮熊总。
12: 各位好，我是周南，
11: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又是全新的一周开始，希望各位啊又有一份好心情，好好的工作。当然呢，对于我们两位来说，都属于一周的节目
12: 是
11: 刚开始，但是大家第一天已经过去了呢，
12: 上完了一天班了，整体已经心情开始慢慢的开始转变了。
11: 马上明天又周二了，然后呢一眨眼周三到了，哎呦我的天，再过两天又周末了。
12: 我觉得现在时间过得真的特别快，
11: 超快，
12: 才刚刚觉得五一放假才刚出去玩的，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轮到下一个假期呢？
11: 你知道就是人啊对时间的这种概念也是随着咱们的年龄的变化而产生的一些感觉，所以呢在网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说人啊到了30+以上啊都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呢。
12: 其实我们两个还好，你要是问一些已经有了孩子的那些朋友们，他们会觉得时间过得更快。
11: 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日复一日在重复着昨天。
12: 也不是这样，你主要
11: 真的
12: 你看着孩子在不停的长大，你比如说你们家那个啾啾，然后你就看着他

0: 不是刚出生吗？怎么突然间一下都开始要上小学了？
1: 来，为什么我刚刚说是那种日复一日，然后重复着昨天哈？有一首歌是这么唱的，但是呢，我用另外一个逻辑跟你说的时候，你就有感觉。我打个比方，
0: 打，
1: 你周末的时候，或者说有个小假期的时候，去外地去旅行，你会觉得时间过得慢吗？会。
0: 去外地去旅行，当时可能就没有什么时间概念，只是在期盼着每一天的到来。
1: 是，然后呢，你会觉得说，我的天，出去玩几天回来，这三天或四天，你会觉得感觉玩了五六天的感觉。
0: 嗯，
1: 这个就是因为你的生活节奏发生了变化，跟你日常不同。
0: 是，
1: 因为你每天都知道我要干嘛，我几点钟要起床，我几点钟要上班，我今天到几点要接孩子等等的，所以你会觉得说我每天都在重复，时间过得非常快。
0: 是，
1: 当你的节奏呢有所变化的情况之下，你会觉得说生活真的好精彩。当你精彩丰富的时候，时间就会被无形中感觉好像拉长了。
0: 所以啊，人还是需要去不停地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节奏，不要让自己陷入到一个每天哦，我又要来上班了，哦，明天好不容易休息了，哦，又要上班了，不要陷入到这种困局当中
1: 啊。但是每天啊，如果要有所编排和丰富，那也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啊。以周为单位，以月为单位，我觉得这个没毛病。
0: 从自己的生活当中可以找一些小确幸出来，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很多的朋友特别喜欢就是把一些谐音梗的一些日期啊，然后过成自己喜欢的节日。
1: 对，
0: 比如说即将要到来的一个520，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节日，但是大家愿意过就是想要打破这个常规啊。我在五月份没有更多的休息的时间的时候，我这时候突然间一听，哎，有一个520，好像自己的心情立马就变好了。
1: 这个叫做情绪价值。
0: 对，
1: 在爱人面前啊，在亲情面前，在友情面前，我们就会通过一些所谓的谐音梗的一些节日节点，让自己的爱人感受到被关心被爱的一种感觉。所以为什么说每到这个像这两天我的那个抖音里边一刷呀，就刷到各种卖花的，然后刷到各种卖那个蛋糕的，我特别想分享给你。我说老便宜了，一个8+4，就
0: 八
1: 寸以及4寸的双层蛋糕，
0: 哎呦我的天，
1: 卖到99块钱还是89块钱，我觉得老便宜了，我好想囤。
0: 雪亮，我问一句话，你是不是害怕我减肥瘦下来之后变好？为什么这时候开始拼命的开始给我推这些？
1: 我跟你说，我以前也不知道是年纪大的原因还是怎么着哈，还是说我现在在健身运动，然后呢身体体内呢有的时候呢会特别想吃甜的因为我吃甜的吃的比较少嘛，少糖分。然后呢我看到这种蛋糕之类的时候，我就很想发给你，不是说让你买或者说诱惑你去吃啊。我想说因为你动手能力比较强，你也爱吃嘛，
0: 你让我自己做呀
1: 对，我想说哎，你到底懂不懂这方面，如果懂的话是不是可以教我一下买哪一些，比如说材料啊原料之类的，可以在家里边我自己制作蛋糕。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在家里边自己制作比你去街上买来的更加有仪式感。
0: 是，我跟你说哈就是之前咱们不是在节目里边提到过一次，说正在你在哪儿在那个闽后那边自己做了一个蛋糕，有一个车友就直接在群里边艾特我了然后问我，我就把那家蛋糕店然后就直接发给他了我确实之前有过自己亲手做蛋糕的这个体验。
1: 你是自己买那些设备吗？还是说你是到店里边去？
0: 到店里面去
1: 要自己买。我跟你说，你自己买
0: 完全做不了。
1: 跟各位说，我这个人有一点特别厉害哈就很懂得把钱呢花在刀刃上面。为啥呢？打个比方，就我家有养宠物狗狗，那我们出去洗澡的话呢，一次要个40-50块钱，50-60块钱。
0: 所以你选择自己在家给它洗。
1: 然后呢，我又很想说，那为了家里边多一件东西，然后有的时候呢，确实可以在家里边帮它洗。我就省了两三次出去洗澡的这个钱，我给家狗狗买了一个吹水机。现在我就多了一个仪器啊，在家里边我随时可以帮他洗。你想想，我少去出去洗个两次啊，我去家里边可以多一个东西，一个道理的。打个比方，咱们做蛋糕，家里边你去买那个道具花不了多少钱，因为挺便宜，我了解过。然后家里边做个两次的话呢，是不是你看仪式感有了，钱也省下来，道具还有。
0: 我今天特别想问大家，你觉得自己家里边买的最没有用的厨房用品是什么？我相信收音机前哈，女孩子们，咱们至少得有1/3的女生家里边会有一个打蛋器，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很想在家里边做一个蛋糕，然后买那种打蛋器，专门打蛋糕的那种打鸡蛋的那种。
1: 经过你这么一说那我是男生。你说女生啥？
0: 你有吗？
1: 我家里边没有，
0: 没有，
1: 我家没这东西，因为。我觉得打蛋哈，我没有说做蛋糕之类的，所以就没有那方面的太大的需求。基本上就家里边炒菜的时候，我用那个筷子啊，在碗那个边缘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搞定了。我干嘛花钱去买那东西啊？
0: 因为你不需要那么多的鸡蛋啊。
1: 对，
0: 如果鸡蛋多的话，又需要打得很碎的话，你就需要拿那个打蛋器，然后。

0: 然后去做。我之前在亲手做蛋糕的时候，做完了我就心里边就感慨一句话，我说有的钱啊真的是该人家去挣，术业有专攻。你就单单那个蛋糕外皮给它抹平那件事儿，奶油浇上去然后抹平这件事儿，普通人没有练过你根本就做不到。
1: 那你就练呢、啊、你懒啊，你懒就懒吧，还说啥？
0: 没有那么爱吃，在家里边要做多少，
1: 你这话敢说得出口？我没那么爱吃，
0: 我真的不爱吃蛋糕。
1: 你刚刚没有讲主语蛋糕你说是你不爱吃、啊
0: 我之前是有自己去做过蛋糕、嗯、但是那也是当时就是给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人吧，然后去给他过生日，
1: 前女友。
0: 你不要再说了，
1: 要现
0: 用。在大学期间的时候，然后当时就亲手去制作一个蛋糕，然后毕业之后确实也亲手就去做了一个蛋糕，但不是我去组织的，就有一个朋友他说他要去做，我说哎，我知道那儿有一家，然后我之前我也做过，结果做的真的不堪入目。你就别说在蛋糕上做一点花样了，你哪怕是在上面想要去拉一些简单的小花儿，都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就算他把仪器给到你，
1: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啊，生活的一些丰富感、
0: 嗯、
1: 这种丰富感呢就是来源于你从不会到会的这个过程，
0: 是
1: 啊，所以呢我觉得说动手能力强的人也是我非常羡慕的一种人。
0: 对
1: 啊，但是我的执行能力强啊最近呢我确实有打算买一个那个蛋糕的那些仪器在家里边自己做，因为我大概了解，大概花个一两百块钱。
0: 你大概想要什么？我家里边应该都有我可以
1: 就你说抹那奶油的那个刀啊。
0: 哦，那个刀我是有、那个转盘我是没有。
1: 转盘呐、啊、
0: 对，转盘我没有。
1: 然后呢去买，包括我家里边夏天到了哈、我最近都在网上看，想买一些很适合夏天的一些吃的东西。打个比方，我最近想买那个就是豆浆机，因为我家里面也没有，我家有那种大的、我想说现在很方便嘛，科技很发达，很多新的一些就小巧便利且方便的一些豆浆机。因为喝豆浆啊对身体非常好，特别是蒸奶奶每天早上来一杯，你看我都开始准备了。
0: 括弧无糖豆浆
1: 对，然后呢包括家里边制作那个小方块吗，还是什么的，就是
0: 制冰块的那种
1: 酸奶类的。
0: 酸奶还能自己在家做？
1: 对，我最近打算买了，用牛奶加上它那个粉加在一起哦，静置一下大概几个小时就成了酸奶。
0: 哦，这个我完全不敢。
1: 对，还有
0: 因为它是需要发酵的。
1: 对啊，它那个就是发酵那个什么粉啊放进去，然后呢搅一搅然后放到静置就可以了。我最近老研究这些东西，所以有的时候啊在家里边自己动动手，一可以省不了少钱，第二个分量还足，第三个省下来的钱可以买其他你想要的东西。
0: 熊亮他一直在说，正南你喜欢的东西都是一些退了休之后生活才会有的。其实熊亮现在在过的也是他比较喜欢退休之后的一些生活状态。
1: 是现在经济并不怎么样，所以要懂得省钱呢。
0: 懂得省钱还在家里买一堆。
1: 买来就是为了省钱不是吗？自己做呀。
0: 现在年轻人啊是什么呢？是抠抠搜搜的把所有的钱都花掉了。
1: 是啊。
0: 以前的话咱们就是大大方方的就把钱给花了。现在你抠抠搜搜本来是想着我能不能省一点，但实际上你可能花掉的会更多。
1: 以前是大大方方的把钱给挣了，现在呢是抠抠搜搜的把生活给过了，
0: 把钱给省下来。
1: 对，今天我们节目中吧，就说到这的话呢，刚才正南有提到一点啊，问问大家吧，就是你觉得厨房里边最没有用的东西你买了它是什么东西，可以来分享分享在我们节目当中。但是我厨房里边说实话啊，我这个人是个很务实的人，我厨房里边的所有东西啊其实都挺有用的。我没有觉得什么东西是没有用的。
0: 就没有那种放在那儿你三个月都不一定用到一次的？
1: 有。
0: 哪个？
1: 有。
0: 哪个？
1: 不是我花钱买的，是别人送的。
0: 你就说最没有用的是啥？
1: 煎鸡蛋的那个锅、铁锅，
0: 单独煎鸡蛋的铁锅。
1: 我从拿出来之后就挂那个地方，到现在目前为止啊生锈了。
0: 我想问一下你那个锅是只能煎鸡蛋、就那个鸡蛋大小那种吗？
1: 这么大。
0: 这么大这个锅完全
1: 可以煎牛排。
0: 对吧？
1: 对，但是呢我觉得煎牛排的话呢用那个锅就觉得有点太小了，我怕它那个油、
0: 你要吃多大一份，
1: 油会溅出来就不太舒服。对，所以呢那个是专门煎鸡蛋和煎牛排的那个小小的那个、它是这么薄的。
0: 对，我家里边也有，我今天中午刚用了。
1: 在我厨房里边我的最没用的东西就是那个 煎鸡蛋的那个铁锅，
0: 你觉得是这个？我家里边我觉得最没用的哈，我之前在家里边，我觉得每天哎要做饭的时候，你需要切点蒜嘛，然后你就觉得切蒜很麻烦，然后买了一个专门那种拉蒜器，
1: 对，
0: 就是你把那个蒜头放进去，然后一拉就可以打成蒜泥，可以打成蒜蓉，可以打成蒜末。
1: 我差点买了，老便宜了。
0: 哎呦，
1: 没用啊。

0: 千万不要买，当你买完之后，你每次你还得去包蒜，包完了之后还得给它放进去，然后再拉，拉完了之后它不是一下拉完了就好了，拉完了之后你需要把那个蒜磕出来，而且它还没有那么干净，
1: 嗯，还得洗，
0: 对，再用手给它刮出来，然后刀片上又会沾上很多，然后还得小心翼翼的把刀片上的那些也全部滤下来，最后再拿去洗，一闻手上全部都是大蒜的味道，
1: 整个过程下来起码得5分钟。
0: 我说有这
1: 点，我平时家里边我就拍一下包一下立马一切立马搞定。
0: 对，你在家里边你虽然觉得很麻烦，你觉得包蒜它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但是我宁愿是在某个平台上我直接买它那个切好的，虽然价格会有一点贵，可能会用不完，那我宁愿是多放一些。
1: 你这太懒了，你这太懒了，不懂生活。像我们买回来之后呢，我包那个蒜特别简单，如果你炒菜用的话你不可能整颗蒜嘛，基本上会把它拍一下那种。
0: 对，
1: 你拍完之后再包，我跟你说老干净了。
0: 不都是这样吗？
1: 嗯，
0: 就都是这样啊，就是你先把那个蒜底头给它切掉，然后啪一拍，然后立马
1: 拍
0: 出来。
1: 对
0: 对，
1: 就很简单啊，还去买那个东西。
0: 但我原来就觉得，哎，拉蒜器真的
1: 很有意思哈。
0: 对，
1: 啊，
0: 因为有一些它需要很多蒜嘛，你比如说蚝油生菜需要很多蒜，然后去拉，拉完了之后，哦，好好好，真的还不好拉。
1: 买完之后就觉得没用哈。
0: 对，
1: 所以跟各位说，周南通过这段话我总结一下啊，人生啊，有些坑还是要
0: 踩
1: 的。
0: 不知道。如果要说到的是一些家用电器类的哈，就是厨房里边的家用电器，我觉得最没有用的可能就是微波炉。
1: 哦，真的是。
0: 对，
1: 我家有，但是我从来没有开过。我买了，我朋友送给我的，好多好多年，应该有十几年了吧，我都不敢用，因为我是怕，我个人是怕哈，我怕这个东西怕爆炸，我
0: 怕
1: 爆炸
0: 倒不至于。但是我是觉得是这样哈，你专门花300-400块钱买一个微波炉回来，就是为了吃那一口剩饭。
1: 但是我跟你讲，
0: 就为了去热那个剩饭，我就好没有用。
1: 可能是对于你来说没用，但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微波炉真的很好用，因为特别的方便。他们吃不完，往里面一扔一热，或者说比如说加班回来之后，家人先吃完了，剩下的菜啥的，你就直接放里边叮一下拿出来就可以吃，可以省不老少时间。
0: 也是吧，就是看个人了。
1: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孩子，还没有结婚，以后有孩子之后你就不一样了。我跟你讲，
0: 也有这
1: 种
0: 可能。
1: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那时候为了孩子呀，要出去工作啊，加班呐。
0: 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我饭量很大，每次做的我基本上都可以吃得完，所以我就觉得，哎，微波炉这个东西在我家里边放着又占地方，然后又没有用。
1: 所以我们问问大家吧，在厨房里边，你觉得最没有用的东西，你买了它是什么东西呢？在咱们的微信后台一起来分享分享喽。

0: 好了，这个小节呢，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在本周呢，又给大家全新换了一些福利单品。那这些福利单品如果家里边刚好有需要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来我们平台来购买了。
1: 跟刚刚亮亮也问我说啊，说我一天洗几次脸啊，然后我在家里边我一天基本上呢是会洗两次，就早上一次跟晚上一次，
0: 回到家一次。
1: 洗脸呢也不能说太勤快，我不是每一次都会用洗面奶或者说那个皂剂来洗脸，
0: 这点说对了，用洗面奶的就两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但是中间我会非常多次，因为我是那种很爱出油的那种皮肤，就大油田，然后我没事的话我就会哎感觉到脸上稍微有点油了，然后我就洗洗洗洗洗。
1: 我是这样的啊，我一般洗脸的话呢一天会用一些洁面产品，就会用一次
0: 哦。
1: 我其中有一次我一定不会用，我就正常的温水然后呢在脸上弄两下就好了，特别是我早上起床的时候，那一次的脸我基本不会用那个洗面奶啊或者说是精油皂之类的，在晚上睡前洗澡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用上这个东西，因为要深度的清洁，而且有的时候如果说你的肌肤状态并不是非常好，或者说我感觉哎好像有一点点就是黑头啊或者说油脂之类的在肌肤底层，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我可能洗澡的同时我会直接洗两遍脸，就用那个洗面奶洗两遍，这样的话呢真的会干净非常多，你可以试一试。
0: 第一遍洗完了之后，然后感觉再来一遍，
1: 再来一遍，对对对，让它那个产品呢在脸上能够稍微久一点点的时间，把一些深层毛孔深层的一些油脂能够溶出来。
0: 是，在这儿要跟各位说一下，洗面奶它并不是说你在脸上所有泡沫打开了揉到了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洗掉，最好是让泡沫在脸上

0: 能够停留一个20秒到30秒左右的时间，
1: 是、啊、
0: 让它多停留一下，把你的肌肤里面的那些油脂完全的溶掉之后，你再去洗，这样洁面的效果要强很多。
1: 跟各位说一下啊，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让自己的肌肤更干净之外呢，首先第一点，选择一个清洁力相对比较强且没有那种紧绷感的产品 是第一条件。第二条件就是大家洗脸的时候不要那么快的，比如说一进浴室里边要洗澡洗头什么的，你就立马洗脸，不要第一件事先洗脸，你先冲洗冲一冲，然后呢让温度差不多适应全身之后呢开始洗头，
0: 毛孔打开
1: 了，洗完头之后呢，这个时候你的毛孔全部都张开了、这个时候你再开始洗你的面部，这样的话呢洗得会更干净，你相信我。
0: 所以各位如果家里边现在还没有一款觉得用的特别舒服的洗面奶的话，你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 CPB 他们家的洁面清爽版，125毫升的一个大正装，今天只要16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到手了，
1: 169块钱拿走的是 CPB 他们家的洗面奶，这个品好像是在咱们节目当中第一次推吧，以前推的是他们家的隔离哈。
0: 以前我们一直推的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我家里边现在依然在用的就是香奈儿那个山茶花洁面乳、我觉得那款真的味道很好， CPB 的这款各位也可以买回家去尝试一下，
1: 它原来卖了400多块钱，跟那个山茶花差不多的价格、在定价上面官方的价格，那咱们今天呢只要回关键词好物，价格呢只要169块钱直接带走。有朋友在问说，我的天，它的那个
0: 洁面
1: 的有效期是什么时候？我看一下啊，我认真看一下哦，27年的11月份，
0: 是有效期还是蛮久的，所以各位在家里边还是可以正常去选择的。
1: 27年11月份哈，大家这个洗面奶的话，基本上呢用1年左右的时间，这个125毫升的完全没毛病，大家可以回关键词好物去下单就可以了。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5:3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整体的通行状态。这会儿呢，南二环开始出现了排队了。在南二环这会儿的双湖互通三个方向过来的车辆呢，目前都是处于缓慢通行的阶段，并且呢要提醒各位，祁安高架双向目前排队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晚高峰的通行时速了，大概25公里左右，各位保持一定耐心。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的东二环联邦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时速也开始逐渐的降缓，其余路段都还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各位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及时反馈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

0: 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

0: 同的阳光。
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6: 八七六交通之声，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7: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8: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9: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6: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哎，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7: 快乐回家了，
10: 我是熊亮熊总。
7: 各位好，我是周南。
10: 问问大家，就是在厨房里边你觉得就最没用的东西啊，是啥东西？对，
7: 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留言说一下。我看到有车主说家里边买的最没用的是磨刀石。
10: 我这个老有用了，以前在小的时候我在老家，那个时候的刀跟现在刀不一样，我们很多小的时候，
7: 那个时候打生铁菜刀，
10: 对，那个时候都会用这个打铁店里边
7: 还会生锈的那种刀
10: 去敲，然后呢每一次要切什么肉啊，剁那个骨头的时候，他都会用那个磨刀石然后再去弄。哎，确实挺有用的。
7: 但是你看人啊，就是有的人他会磨，他会用那个磨刀石，然后就会磨得很锋利。像我这种不会磨的，我在网上我也买过，曾经买过那种磨刀石，然后去磨完之后，我觉得一点用都没有。
10: 你年轻，你没有这方面经验，
7: 没有这种生活阅历在。
10: 对，像我小的时候，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可苦了。
7: 又来。哎，
10: 确实，说实话是真的，因为我爸去世的比较早，所以呢，我妈当时呢就被照顾，说让我妈去建瓯工作，因为我在东油长大的嘛，所以有三年时间就我跟我弟两个人在家里边自己做饭，那个时候我就学会了生活一些小技能啊，什么自己烧火呀、做饭呐、然后那磨刀啊之类的。像就八零后啊、七零后，应该六零后等等的，对这个东西呢还蛮有感觉的，基本上都有用过。可能还有一种就城市里边的没怎么用过，但是呢一般小地方的都有用过这东西啊。
7: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金阿布说，哎，厨房里边最没用的是我爸，因为他不做饭。咱
10: 你这话说的，你爸如果听到的话不开心了哈。我们刚问的是东西。我们问的是东西。
7: 是，就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买过那种四色菜板。
10: 没买过
7: 四色菜板，就是不是说在家里边你要去切东西的话，生熟要分开吗？
10: 啊，这个知道的，这常识啊，
7: 对吧？但是除了生熟之外，就是你的那个瓜果蔬菜也要跟肉食要分开
10: 啊，这个也知道。
7: 海鲜也要跟肉食分开
10: 啊，这个不知道。
7: 所以他们有很多人就直接四色菜板，就是你直接买四个菜板过来，或者两个菜板，它有。

0: 有四种不同的颜色，这面是负责切海鲜的，这面负责切肉的，这边负责切水果，这边负责切蔬菜。家里边一下准备四个菜板，好多呀！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他家里边就买了这个菜板，四个往那儿一架，又占地方。完了之后，每次他切的时候，他都觉得，哎，算了，就用这一个吧。然后有一个菜板上面都已经磨出来那个刀痕了，然后剩余三个菜板崭新崭新。
1: 我跟你说，你这朋友呢，属于那种花钱啊，就瞎花的那种。
0: 对，
1: 而且他的钱很好挣。
0: 对，
1: 哎，只要跟他聊聊天啥的，哎，他基本上都掏钱买了。
0: 哎，他所有东西他看上了之后，他都很想买，但买完之后，然后又
1: 没啥用。
0: 对，然后每次到家里边他跟我说，哎呦，这个很好用哦，然后他给我演示一遍怎么用，然后他平时自己在家也不怎么用，然后他说你要喜欢我可以送给你，我说我不喜欢，我家里边没你家大
1: 啊。要么这样吧，他不要你可以让他没用过新的可以送给我，我可以接收。哎，实在呢我也用不了的话呢，我就上闲鱼卖去。转个手还可以挣钱，然后我请他喝咖啡，你看这循环不就来了吗？
0: 是、啊、所以各位，你们觉得家里边最没有用的东西是什么呢？可以来家里边厨房里边最没有用的东西
1: 家里边最没用的东西啊，按照金阿布的说法是我，
0: 对，也是我，家里最没用的就是我。
1: 问问大家吧，厨房里边你觉得什么东西呢是最没有价值的、最没用的？大家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声啊。嗯、那另外的话呢，我想借节目当中问问大家，因为我家里边那个，虽然说我们会给大家推一些好物啊，然后呢这东西吧又帮大家省钱，那有些领域当中我还真不怎么懂，所以问问各位非常有生活经验的朋友们，既能够省钱又好用的，家里边家家户户都有，基本上就是家里边扫地，我那个吸尘器坏了，然后我想说买一个吸尘器呢还是买那个扫地机器人，
0: 信我，拖地机，
1: 但是那种就很麻烦，不是吗？它需要去换水啊、换抹布啊之类的。
0: 换抹布基本上是不用换的，就是我家里边用的是拖地机。然后
1: 干净吗？那个洗的
0: 非常干净，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啊，比扫地机器人要来的干净的很多。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家里边可能用的是地毯，你如果用的是地毯的话，那你就不要用拖地机，就一定是扫地机器人。还有一种就是像我家里边，因为它第一比较小，第二我所有那个桌子呀、凳子啊、腿儿比较多，然后地上还摆了很多的就这种养宠物的这种箱子呀、盒子呀，那有这种东西在的话，扫地机器人它的一个避障功能虽然有，但是比较轻的东西它还是会推着走，所以我就没有用扫地机器人。我个人感觉拖地机很好用，
1: 拖地机等于是你要自己去摁着那个按钮，然后呢去
0: 手扶着它，然后去拿着走就好了
1: 啊。多少钱买的？
0: 我当时买的很贵哦，我当时买的是，
1: 好嘞，不用说了，我不需要，太贵了，
0: 买的是2000块，但是现在好像价格都已经慢慢下来
1: 了。我的要求，
0: 我买了好多年了，
1: 我要求是1000块以内。
0: 1000块以内、啊、
1: 最好呢300-400块钱能搞定哈。
0: 300-400块钱你不要想了，不可能有
1: 的，买不到，
0: 没有，
1: 没有吗？
0: 对，各位，
1: 任何渠道都没有吗？
0: 任何渠道都没有。
1: 要不这样吧，放宽我的要求，500块以内好不好？1000块我就觉得贵了，1000块我还不如自己拖两下算了，一周拖一次其实也不累。
0: 太难了，你这要求太难了。
1: 我拖地的话我都自己拖，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扫地这个事情也不知道为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扫地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可能从养猫开始，因为我们扫地，如果说正常我们去扫地的话它会飞起来，如果用了吸尘器之类的它就很快可以把那些毛啊、屑啊之类的直接就吸进去。
0: 我给你推荐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
1: 叫什么？
0: 就是那个抹布拖鞋，你回去去搜，6块钱一双，然后它可以套在你的拖鞋上，然后它是那种静电可以直接吸附的那种抹布拖鞋。
1: 但是我家那个猫毛又没那么长，
0: 猫毛全部都可以粘上去，
1: 是吧？
0: 很好用。
1: 我要的是那个，就是吸尘器。吸尘器的话，有没有什么品牌，或者说大家吸尘器觉得好用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可以跟我推荐推荐，好不好？谢谢各位。
0: 你既然已经都开始拿吸尘器了，为什么不顺带把地拖了呢？又有吸尘功能，又可以拖地的，那不就是洗地机吗？
1: 我都跟你说了呀，贵啊，太贵了，我舍不得啊。
0: 个人我觉得吸尘器反正不太好用，我家里边有一个吸尘器，就是那种应该叫什么呢，以前呢推荐的那个车载吸尘器，然后就是边边角角都可以吸的那个，
1: 我懂，我懂。
0: 但我实际上去使用，我感觉并不是特别好用，尤其是对于一些边边角角，像我家那个不是皮质沙发，就那种普通的那种布的沙发，你去拿那个吸，它的吸力不够，有的时候还会继续粘在那个布上。你在吸完了之后，有一些你还是需要用手去抠下来它，就我觉得很麻烦。你倒不如直接要整地面，你就直接一个洗地机，真的方便。
1: 我要整新房的话，我就整个洗地机啥的。我觉得现在这房子吧，虽然说也挺新，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啊。我这花那么多钱去买一个两三千块钱买一个拖地的。

0: 那个西城，哎呦我的天，算了，这两三千块钱我自己挣，
1: 一千六吧。我那天看了一下，
0: 一千六也贵啊，现在挣钱不好挣，
1: 所以没毛病，
0: 是不是？咱们要买性价比的，各位，真男推荐我一千六左右，我也可以考虑一下。但是呢，各位有没有性价比更高一点点的，好不好？吸尘器啊、或者说吸尘器加洗地机加一起，如果说有个五百八百啥的哈，你看我怎么越说我那个标准就越往上提了呢？
1: 如果都用过的，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你来说一下。一个是吸尘器，一个是洗地机、还有一个扫地机器人，全自动的。你觉得哪一个最好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说一下。我家是因为之前最早的时候去买了一个那个扫地机器人，当时还没有那种扫拖一体。就是它只能负责扫，但是扫完了之后，我发现边边角角根本扫不掉。那我这些灰尘什么的，其实它更愿意钻的就是一些边边角角，对吧？所以我就感觉，哎，扫地机器人我当时用完了，我感觉不好用，我就直接送朋友了。
0: 看来啊，这个吸尘器或者说洗地机、大家都不怎么用哈，都没人说，没人推荐，算了。
1: 结果各位可能都在路上，还没有等到一个合适给他们发信息的一个地点。
0: 行，那我就再给大家30秒的时间吧。

0: It's about time.
1: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来看一下咱们的听友猫，他有问说咱们八七六的厦门如果说要调频的话是多少啊？你只能用那个叫做
3: 蜻蜓，
2: 用蜻蜓或者咱们公众号也是可以听的。
3: 对，我们这里是福州交通广播，到厦门可能不一定搜得到我们的信号
2: 啊，不是可能是说搜不到，
3: 搜不到我们的信号。
2: 好像在连江啥的，好像听说信号都没那么好。
3: 连江长乐可能信号都不一定有那么好、啊。
2: 是你直接在网络上收听也是可以的，完全没毛病哈。另外的话呢，如果想要买一些好物的话呢，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一下
3: 好物
2: 这个关键词去看一下本周给各位推荐的几个品。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回了好物之后呢，会有哪些东西在这周给大家上线呢？
3: 是，首先呢，就是刚才在跟大家介绍到的 CPB 他们家的洁面清爽版，给到各位是125毫升的一个大正装，只要16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拿到奖了。
2: 是的，另外的话还有兰蔻他们家的精纯系列的防晒霜，给各位安排，平时卖的话呢，要卖到1400左右。我的天！兰蔻他们家的防晒50毫升要卖到将近1400左右吗？
3: 兰蔻他们家哪样单品是便宜？
2: 哇、哦，这个太贵了！咱们这呢回关键词好物之后呢，链接跳出来只要299块钱一支，这个价格便宜老多了。如果花399块钱就可以到手两支正装。
3: 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同样也是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哈。当然大家能看到的第三件单品的这个，如果家里边有需要您就选择购买，它是什么呢？这个冰爽凉席三件套，它不能叫凉席，它是一种冰爽席。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就是跟你的被子材质很像，但是每天躺上去之后是冰冰的，那个面料是那种相对偏滑一点的那个面料，
2: 它是特别适合夏天，因为夏天比较热、哎、打个比方哈，有的时候呢咱们又没有那么热，但是呢你的体感又很高，那这个时候呢打开风扇可以省点电费的同时，咱们只要躺上这样的一个凉席上面去，你就会有那种冰冰爽的感觉。听说这个材料哦，你躺上去之后你的体温哦可以往下降大概5度左右。
3: 除了这个关键因素啊、就是可以让你的体温快速下降之外呢，这种席它还要比咱们正常家里边那种纯棉的布料更抗菌
2: 啊，
3: 抗菌抗螨、这个是确实有做过。
2: 待会儿好好的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这个品啊，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只要399块钱，然后呢
3: 有单人款299，双人款399，
2: 都有送两个枕头套啊，不是送两个枕头，也是那种冰凉的那种感觉的、啊、送给大家啊。还有第四个是什么东西呢？同样也是兰蔻他们家的精纯系列的三件套，都是大正装啊，有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以及20毫升的精纯眼霜。平时要在
3: 价格肯定不便宜，
2: 官旗店里边卖的话呢要卖到5K多，5000多块钱，咱们只要
3: 799，
2: 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3: 是一下三件就全部都备齐了。我个人觉得这周的本周好物
2: 还不错，
3: 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关键词来看一下。
2: 到这个点的咱们还是

0: 就要给大家准备一些互动内容啊。今天准备了两个，先给大家上哪个呢？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先让大家去猜一下，先不跟大家去说哈，先让大家猜一下，如果在你面前同样放着几样水果，你觉得哪一样水果的热量最高？让熊亮先去猜一下。首先，糖量啊，含糖量，第一个是西瓜
0: 啊，
1: 第二个哈密瓜，第三个椰子
0: 啊，
1: 第四个红枣，你觉得哪个水果含糖量最高？
0: 等一下，我先记一下啊，西瓜，
1: 西瓜，
0: 哈密瓜，
1: 哈密瓜。
0: 还有呢，
1: 椰子，
0: 椰子啊，
1: 红枣，
0: 红枣，
1: 你觉得哪个水果的含糖量最高？
0: 最高的话我不敢说，最低的我一定敢说。
1: 哪个？
0: 椰子，
1: 椰子，
0: 椰子，保证是啊，我天天喝椰子水，椰子水我也老爱喝了，
1: 嗯，
0: 是不是？然后椰子水我觉得含糖量是最低的
1: 啊、
0: 嗯，然后其次呢是红枣，
1: 红枣
0: 啊、第三个的话呢，西瓜跟哈密瓜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西瓜吧，
1: 西瓜，
0: 然后其次才是哈密瓜。
1: 熊亮，你真的这个排序啊，没有一个是对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因为今天呢，在网上传了一张图，那这个图呢，就是夏季的一些水果含糖量的排行榜。
0: 嗯，
1: 有一些水果，就像我刚才在这四样水果里面提到的，其中两样、甚至要比榴莲的含糖量更高。
0: 啊，榴莲的含糖量很高啊，我都不知道。
1: 榴莲含糖量巨高，
0: 榴莲不是热量很高吗？
1: 对啊，热量高就代表的含糖量很高啊，就
0: 热量是热量吧，含糖量是含糖量。
1: 就你吃一块榴莲、它的热量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你吃了一大块肥肉，跟它同样体积的肥肉。
0: 哦，那还是榴莲爽。啊。要不要给大家上互动，还是说让大家猜呢？
1: 我觉得先让大家去简单猜一下吧，就这四样水果、你们来猜测一下哪样水果它的含糖量巨高，哪样水果含糖量又是最低的。可能最后在公布这个答案的时候，很多人心里面都会咯噔一下啊、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0: 要么这样吧，咱们就这样子啊，现在听到节目的朋友，四种水果，西瓜、哈密瓜、椰子和红枣，这四，哎，红枣是水果吗？
1: 红枣当然是水果了，你不要觉得它平时干吃它就不是
0: 水果。是吧？哦，行，哎，西瓜、哈密瓜、椰子和红枣，哪个含糖量最高？哪个含糖量最
1: 低
0: 啊？大家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说一说、
1: 嗯、
0: 最高和最低的，先说最高的，然后再说最低的含糖量，
1: 是
0: 好不好？
1: 可以来大胆猜测。
0: 我全错啊，我全错，
1: 熊亮全错，不要听他的。
0: 刚听到节目的朋友啊，这个我就帮你排除了几个，好不好？
1: 是，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碰到好多种的水果啊、尤其是现在夏天，这种水果开始扎堆的出现了。
0: 对，
1: 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说，哎，我是不是应该吃一些水果呀，吃一些水果然后就是抗饥饿呀，没事的话我可以吃一个苹果呀，吃个什么呢、其实很多的水果它含糖量很高很高，
0: 你都不知道啊。
1: 对，你不要说，哎，我想吃一个水果，就吃了这一把水果，你甚至还不如好好的去吃个饭。
0: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是很有价值的啊，各位平时如果说比较在意和在乎水果的含糖量的情况之下，或者说你在保持体重减脂减重情况之下，那就一定要知道哪些水果它的含糖量真的很高，
1: 对，
0: 跟咱们平时的认知啊有一定的差别，
1: 差别还是挺大的。
0: 对，所以各位待会儿在整点之后可以回一下互动啊，然后呢来看一看，这个真的可以帮助到大家。我看了之后呢，真的叫瞠目结舌。
1: 是因为很多的答案都跟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认知是成一个反比的。
0: 真的，
1: 你觉得这个水果它很甜啊，但是你
0: 反而还行，
1: 反而去看它的含糖量是相对较低的。
0: 先给大家排除一个吧，西瓜。西瓜大家都觉得含糖量很高哈。在众多水果当中啊，它排在末尾。
1: 众多的水果当中，西瓜的含糖量甚至还不如苹果，甚至不如菠萝。
0: 对，
1: 它的含糖量反而是相对较低一些的。而且西瓜含水量巨大，它是很适合你去减肥时候去吃的水果。
0: 之前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觉得说西瓜它减脂减肥的时候西瓜都要少吃一点呢，因为含糖量很高、我们平时都会这么说，但是在水果界当中啊，西瓜它真的没有那么猛，
1: 含糖量反而会相对较低一
0: 些。对，
1: 但是各位要注意哈，就是减肥期间如果你要去吃的话，尤其是夏天你要去吃的话，不能拿西瓜当饭吃，你要考虑到剂量的问题
0: 啊。
1: 西瓜正常情况下咱们要说100克，你要去吃100克，100克是多少呢？差不多就是半篮啊，你就吃那一片西瓜、这样去吃当减肥水果没有问题。但如果西瓜你直接中间切开吃一半、那你这个减肥真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0: 要吃西瓜这个东西啊，这个物种啊，我们只要吃它一片啊，我宁愿不吃，这太难受了。这是
1: 最起码得有两片三片。
0: 对啊，行，各位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说一下啊，西瓜、哈密瓜、

0: 子和红枣，你觉得哪一个含糖量最高，哪一个含糖量最低，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说一说喽。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周深带来新歌《今天的我们》，以清澈有力的嗓音致敬平凡奋斗者，歌曲旋律温暖昂扬，歌词传递我们都是自己的光，治愈又充满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今天的我们》。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6:01了，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今天周一，路面整体通行，现在来看的话还算不错。西二环呢，目前只看到了在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的方向下桥处变道有一些排队现象。北二环整体表现良好，542环路口进市区1到2个信号灯次的进市区的时间。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的东二环，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有排队现象，鳌峰大桥上桥处桥面汇流口的位置也是稍稍有一些排队。南二环啊。晚高峰的常客，目前南二环呢，从这会儿的白湖亭高架过完了之后，你就感觉到通行压力了。前方在祁安高架双向排队，过了双湖互通之后逐渐的好转。三环上有两处相对缓慢一些，魁梧大桥往魁奇隧道的方向变道缓慢，还有呢这会儿的淮安大桥从永丰枢纽要下淮安的匝道口的位置有一些轻微的排队，各位不要加塞，保持队伍的笔直。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的一个态势。今天，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5年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值产值达到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五一档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1元，总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号发布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的陷阱。使馆表示说，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涉及到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
7: 小时候，父母。

0: 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7: 这里是
8: 八七六交通之声，
6: 八七六交通之声，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9: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9: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3: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9: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3: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9: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3: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9: 不管明天怎么样，
13: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4: Everybody， 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5: 快乐回家了。
14: 我是熊亮，熊总。
15: 各位好，我是周南。
14: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这个水果含糖量的排行啊，真的会颠覆大家的一个想象。
15: 但是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人完全答对了，钱多多给出了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水果含糖量的一个排行榜。
14: 问题是这么说的啊，说西瓜，哈密瓜，椰子，红枣，这四种啊，当然呢水果不止这几种哈，这四种如果让大家来排行的话，你觉得含糖量最高的是哪个？含糖量最低的是哪一个呢？
15: 是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当然我已经把正确答案给大家设好互动了，您可以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里面列举出了几十种咱们日常当中常见的水果，那这些水果的含糖量呢都已经帮各位上好了，您自己来看。
14: 来这样子啊，这个互动内容呢说实话 价值感还蛮高的啊。嗯、这个水果呢有几种，几十种。
15: 干嘛让大家花钱回复？价值感高。

0: 几十种的水果，哎，大家呢可以看一下你们平时吃的水果含糖量相对会不会比较高，特别是要减脂啊减重的一些朋友们啊，有一些呢确实会颠覆，但是有一点让我觉得还蛮厉害的是，大家呢在西瓜这个领域当中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都知道说西瓜它的含糖量
1: 最低
0: 啊，并不是很高，像这个
1: 是不是
0: LMX 啊，他也说红枣最高啊，然后呢最低的是西瓜，哇，这个有点厉害了，
1: 这个也是完全猜对了。肉肉的星星说西瓜含糖量是低的，最高的可能是红枣或者是椰子，
0: 嗯，也是有点厉害的。包括钱多多说红枣最高西瓜最低，对了，
1: 是，
0: 哎呀，你们都这么厉害吗？
1: 正确答案，小白哥说了，说椰子啊，它是一个最高的含糖量的，
0: 错，
1: 椰子果肉太甜了，西瓜呢就水多，那放到冰箱里边，那榨汁啊，那全是水，这一点说的没错。西瓜你拿来榨成西瓜汁，然后每天喝上一杯西瓜汁，反而是减肥的一个利器。
0: 但说实话啊，最让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是椰子。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椰子嘛很清甜，
1: 嗯，
0: 啊，很清爽，它并没有那种甜腻的那种感觉，所以呢椰子一般来说它的排行并不会说非常高，但是呢在我们这个排行榜当中啊，椰子水它的含糖量真的高的不得了，
1: 高的离谱，啊，
0: 真的颠覆你的想象，排名第二是第二吧，
1: 是第二，
0: 哇，
1: 仅次于红枣。是这样哈，欧弟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在说了，那含糖量高的是不是就像榴莲啊荔枝啊还有菠萝，他们含糖量高，
0: 那算高的，哎，
1: 跟你说一下，榴莲的含糖量甚至不及红枣的一半，
0: 哦，
1: 榴莲的含糖量不及红枣的一半，
0: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啊特别适合那些就平时有低血糖的朋友，像亮亮，
1: 哎，
0: 红枣可以多备一些些，
1: 拿一把在手里，
0: 对，放包里边，你就开始觉得，哎，不太舒服啊，那个时候红枣来一颗，我跟你说那糖分啊，不是那个糖啊，
1: 推荐一下我家乡的品牌，好想你
0: 这个品牌还挺火，不用你推荐也收不了广告费啊，
1: 枣糕其实也挺好吃的啊，嗯，
0: 是，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啊，来看一下水果含糖量的一个排行榜的榜单，里边呢有几十种的水果，
1: 嗯，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是不是有颠覆大家的认知。
1: 正常情况下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吃到的水果呢，就是含糖量最低的大概也就是黑莓，好，那这个吃的也是相对比较少一点，排名倒数第二的就是西瓜，含糖量大概在 5.8 左右，
0: 还行，西瓜其实平时夏天真的可以吃，
1: 是 5.8， 要知道跟它同类型的含糖量统一在 5.8 的还有什么呢，圣女果，就是咱们说到的西红柿，嗯，西红柿的含糖量是相当相当低的，西瓜跟它是一样，也就是说你在同样的，你比如说吃100克的西瓜跟吃100克的西红柿一模一样，吃一块西瓜相当于吃了一个西红柿，无非你就是三块西瓜吃了三个西红柿而已，所以减肥期间可以吃西瓜。
0: 对，因为在家里边大家都觉得说好像，哎呀我的天，就天天吃那个什么圣女果啊加蛋啊，然后再拌了什么东西吃，然后加一些青菜，哎，就减肥的东西，但其实含糖量还是挺高，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大家可以是不是同比啊，
1: 嗯，
0: 同类型一对比一下，西瓜可以吃啊，它简单啊，
1: 西瓜是没有问题的哈密瓜吃起来很甜吧，
0: 是不是啊，嗯，
1: 但是哈密瓜也属于低糖水果，它的含糖量呢大概是在 7.9 左右，7.9，
0: 嗯，
1: 7.9， 水蜜桃含糖量多少呢？12.2，这是属于一个中规中矩的。
0: 说实话啊，这个榴莲啊，真的是特别爱吃，
1: 非常爱吃。
0: 他，最近呢都在控制饮食，然后每天都在计算他的。
1: 一个8斤的榴莲，我家里边就两个人，女生可能吃的相对少一点，但是8斤榴莲在我家存活就是一晚上。
0: 基本上呢这个都不重要，重要是啊，征男真的是一边在控制体重，要开始健身，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肌肉男的行列当中来了，然后一边呢就是说
1: 还没卖出去。
0: 健身是为了啥呢？哎，就是为了能够让榴莲吃得更加自由。然后刚才在广告的时候，我就说：“真的，你还是别这样了。你这样的话白练了。练完之后呢，那边又吃了榴莲，榴莲排名第四啊，在水果当中含糖量排名第四。你这么吃的话，或这么去健身的话呢，你一定会坚持不住。为啥呢？
1: 嗯。”
0: 你一边吃一边运动，你会觉得运动没有效果，其实是榴莲惹的祸，哦，你知道吧，你就别这么让自己吃苦，就为了吃那两口榴莲，
1: 但是你又忍不住，这个嘴它就是馋，它就是不给力，
0: 不是忍不住哈，
1: 嗯，
0: 是你还没有到时候，
1: 到时候
0: 就你对没有，就你对你的身材呢其实还是蛮自信的，
1: 现在一点都不自信，
0: 如果你真的不自信的话，你真的会一口都不吃榴莲。
1: 跟大家汇报一下哈，就是一个星期3斤掉水，
0: 掉了三斤，
1: 对，掉了三斤，
0: 还行啊，
1: 实打实的。
0: 你觉得这三斤让你的颜值往上升了几个度吗？
1: 哦，一点没有，一点没有，三斤看不出来。
0: 哎、你这头都小了一圈了，
1: 78.5，现在已经到了77，就是正好就是三斤。啊啊，以后每周的时候跟大家汇报一下情况，让大家一起来监督我。
0: 我发现哦，谁跟我做节目的时候呢，身材管理这方面，他会不自觉的进入到那种状态当中。那段前一段时间也是啊，以前就对身材方面呢，其实还算行。然后呢，我们刚好那段时间，我天天在节目中说我健身啊，我坚持多久等等的，真的无意当中就影响到亮亮了。然后他开始每天，他每天开始怎么样呢？就开始就是跑步。嗯啊，包括呢带孩子出去的时候呢会选择抱和走路、嗯、啊，以前他都比较懒呢、啊、
1: 是
0: 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你多运动啊总比不运动好。
1: 是，
0: 像为什么说坚持这个事情，我要跟你说、嗯、因为郑楠今天做出了人生的一大决定啊，朋友们，他刚刚在
1: 人生中的一大决定没有那么重要，
0: 刚刚在厕所的时候跟我说、语重心长的说，熊亮，我今天晚上呢就开始要进入健身房开始健身啦。
1: 现在健身房好贵哦。
0: 然后呢我就跟郑楠说，我说去开启这个东西呢是个很简单的事情，
1: 没错，
0: 但是你真的要坚持的话呢，我教了他一招、嗯、这招怎么用法呢，非常简单，就是你每一天当你不想去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我过去划个水。我只要走进了健身房之后，有一点哦，你真的去划水，你开始练的时候，嗯，来都来了嘛，那就多做几个咯，
1: 那必须
0: 来都来咯，那我就多练两下来，长此以往你是没有压力的，
1: 是
0: 这样的话你会方便于你坚持和习惯这个事情，
1: 你
0: 之后你就会坚持了，
1: 对，你只要能把这个脚步迈进去，你就肯定会去动
0: 啊、哦，不一定，
1: 不一定啊，因为迈进去他就开始计费了，
0: 来都来了。
1: 现在在这儿，你如果不动的话，今天这钱你就白花了，这20块钱你就白花了。所以就为了不让这钱白花，你也会动起来。
0: 是，所以跟大家说一声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开启健身运动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开启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人家所谓的说万事开头难啊，但是呢，
1: 中间也难，
0: 对于健身。这个领域当中来说，它的坚持其实更难的过程，所以呢大家如果真的有这方面打算的话，先迈出第一步，
1: 是
0: 给我直接去健身房，先办一个月卡，不要办季卡年卡之类的，月卡、哎、以月为单位，你坚持3个月之后呢立马给我办季卡。嗯，到我现在目前为止跟大家分享一个心得啊、哦嗯、其实我现在呢我都没有去办，我现在马上5月20号就是我一年的一周年的健身时间。
1: 别说明年我一年来之后我也会这样。
0: 对，然后呢这一年来我马上说我这次是办年卡呢还是办季卡，我最终决定呢、嗯、按我的经历来说还是办季卡，因为办季卡的话它会有一种给你感觉，就是我的天，我又坚持了一个季度了，然后呢要去办卡了，它会给你带来成就感，朋友们，所以呢这个事情啊大家还是要从长计议啊，从长计议好不好。
1: 当然在饮食上呢你也得稍微控制一下、嗯、如果你不控制饮食，每天你去锻炼，每天你去跑步啊，不控制饮食每天跑步，你会变成一个跑得很快的胖子。如果每天你去锻炼，然后你会变成一个很有力量的胖子。
0: 是这样啊，就是说你有去运动了，嗯，不管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改变，但是他去运动了总比不运动好，
1: 是不是，
0: 所以呢我觉得身材管理这个事情啊，你得控制好自己，别的都如果你控制不了自己的话，说实话啊都白搭，
1: 是
0: 哦，都白搭，好不好，朋友们。
1: 所以各位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啊、嗯、来看一下水果含糖量排行榜，像红枣它的含糖量61.6%，这么高，就相当于你吃上一把红枣，不只是红枣，包括他的好朋友冬枣，咱们都爱吃的那个青色大冬枣、嗯、含糖量27.8%，你就吃上这么一把枣，那你就相当于吃了半个西瓜，
0: 是、啊、
1: 所以你自己要去掂量掂量，什么水果咱们可以放肆吃，什么水果吃的时候咱们
0: 控制着吃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啊。另外的话呢我们节目当中路况消息同样要拜托给大家，因为今天是周一嘛、嗯、所以呢这一周的周一的路面情况还算可以的，但是呢如果各位你们有看到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声，或者想成为探路者的各位车友回复一下队长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0: 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朋友们，刚刚那个该摆就摆这个歌好听吗？我说，哎，我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
2: 嗯，
1: 就哪怕我的身体呢好像就有点累啊，但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感觉好像就
2: 死了，
1: 哇，热血沸腾啊，就是那种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歌词写的又好，听的又开心，节奏感呢又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2: 慢慢的，你也开始喜欢重 DJ 了，证明你也是年龄到了。
1: 哎，不是这首歌，它不是那种感觉吗？就是。舞曲吗？
2: 也是 DJ 不是吗
1: ？DJ 版的，
2: 对啊，
1: 啊，
2: 就慢慢的也是年龄到了，开始喜欢那种重一点的那种音乐。
1: 好像是最近选的歌好像都是这样的，
2: 感觉已经没有了。微信公众平台让 NONO 是回了一个水果含糖量啊，您直接回复一下
1: 互动
2: 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了。
1: 是，另外的话，刚刚上车的朋友别忘了，如果说。今天本周给各位安排的一些好物、
2: 嗯、
1: 想看一看是什么的朋友啊，价格给你打下来了、
2: 嗯、
1: 而且都是大品牌，
2: 是
1: 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来看一下本周为各位推荐的一些产品是不是有你需要的呢。
2: 首先来跟大家推荐到的就是 CPB 他们家的一个清爽版的一个洁面、
1: 嗯、
2: 125毫升，只要169块钱。夏天啊，这脸上容易出油啊，毛孔容易堵啊，尤其是像我这种大油田的一个皮肤，一天洗脸都不知道得洗多少次，清洁一定是重中之重。晚上的时候把脸全部清洁干净，让它保证我们一晚上你脸上不会有东西堵塞你的毛孔，就不容易长痘，不容易去闷痘，不容易去憋那些黑头出来。选择一款好的洁面，你的护肤有的时候可以事半功倍。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CPB 他们家的这一款清爽版的洁面，如果您在家里边最近刚好有考虑说，哎，我要不要换一款洁面乳来尝试一下，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洁面这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了。
1: 价格多少？
2: 169块钱。
1: 169块钱多少毫升呢？这个
2: 125毫升，而且给各位
1: 大瓶装啊，
2: 对，给各位带来的是清爽型的、嗯、就是适合这种相对于比较偏油性一点的皮肤的。
1: 行，所以呢这款 CPB 他们家的洁面乳、
2: 嗯、
1: 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其实都可以去使用它。家里边如果说你的洗面奶用的差不多咯、嗯、就可以给自己备上一支。刚刚好听到节目的话，这个价格其实还是蛮低的啊，
2: 是，
1: 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对，那另外的话呢，回了好物之后呢，还有三个东西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夏天必备的一个东西、
2: 嗯、
1: 咱们不要说你一年四季都知道使用它，如果你是从这个产品本身来说的话，其实一年四季都用它那是比较好的。
2: 是，
1: 那如果你实在做不到的话呢，咱们夏天得要用它，你不用的话呢，我就跟你说你就小黑人，哎，你就黑莓。
2: 这么一听的话那不用想了，一定就是防晒美白了。
1: 对，就是防晒产品。咱们美白类的产品呢是在你原来的肌肤基础之上呢去提亮肤色，而防晒是从根源上解决你变黑的一个问题。所以各位，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防晒呢是来自于兰蔻他们家的防晒。他们家防晒是老贵了、
2: 嗯、
1: 你知道多少钱吗？一支平时要卖到1400多块钱。
2: 谁家好人这个防晒一支1400多块钱能天天用啊、哎、
1: 但是真的、
2: 嗯、
1: 很注重保养的朋友他真的也会买。
2: 好贵。
1: 对，不然这个品你说他怎么可能一直都不降价呢？
2: 对，
1: 兰蔻他们家的，你去官旗店里边买这5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1400多块钱、
2: 嗯、
1: 咱们今天回了好物之后，各位女士朋友们只要299块钱一支一模一样的正装给到各位安排、
2: 嗯、
1: 那如果你多花100块钱，相当于399块钱到手直接两支，一整个夏天没毛病。
2: 跟自己的好闺蜜去拼一单吧，399块钱两支、嗯、相当于200块钱不到的价格可以拿走一支兰蔻的精纯防晒。这个价格已经跟市面上很多防晒价格是一样的
1: 啊。然后呢你这399块钱，然后呢、嗯、你朋友给你转29，然后呢你自己只要花100块钱。
2: 还带这么来吗？
1: 开玩笑了，开玩笑。重点是跟各位说真的很便宜，你加个建议各位，如果你本身就有用防晒的话，这个防晒其实用的挺快的。夏天一到，你基本上，上底妆之前啊，你都要用这个防晒产品。
2: 是
1: 啊，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真正做到的。但有一点要跟大家说一下，防晒的话、啊，就是很多人啊，就是我只注重身体上的防晒，脸上的防晒。其实你出门的时候，手臂的防晒其实也要做到，特别是脖子，不然的话，你的
2: 对
1: 那脸白白的、啊，
2: 脖子是两个颜色。
1: 哎，这个就有点尴尬了哈，人家以为你本身就是
2: 比较黑，然后脸上化的妆。
1: 你那妆化的不够好啊，那四号都没选对，脸上白白的，脖子黑黑的。
2: 正常情况下防晒，就像我家，我一般情况下涂防晒的话，我就是面部，然后还有脖子我会稍微涂一点，但手上我从来不会去涂，因为我觉得防晒这款单品真的很贵，然后用量又比较大，所以一般手的话，我就是直接戴一个那个袖套，黑的那种袖套，这样也能稍微省一些些吧。
1: 跟各位说吧，就是买防晒这种类的产品的时候呢，尽量选择大品牌，尽量的去选择大品牌。它的一些产品面试之前的一些测试啊，包括它的效果上面啊，还真的会比一般品牌呢会更加严格一点点啊。所以呢，如果真的说到防晒效果的话呢，像大品牌的大家都可以闭眼入，基本上他们最基本的什么成膜呀、延展性啊等等的都没毛病，好不好？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哦，这个价格呢299一支。两支399，这个女生朋友夏天必入的防晒产品得要用起来。
2: 是，回复一下好物这关键词，建议大家两支起拍。正常情况下的话，防晒一个夏天你要用掉两支，这也是属于一个很正常的用量了。去年的防晒放到现在，它不一定还有这个效果，因为防晒只要你开了瓶之后，它的防晒的这个力度会逐渐的在打折扣，所以家里边该用的防晒啊，就到差不多的时候该清屏咱们就清屏，秋天秋老虎的时候该涂咱们也得涂，
1: 一年四季其实都涂。
2: 对，
1: 一年四季其实都要涂啊。如果说相对来说在防晒这个领域当中大家好像有挺完整的一个知识体系的情况之下，你的一年四季其实都会涂防晒的。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回完好物之后呢，还有另外两个东西啊，一个呢同样是来自于兰蔻他们家的一个三件套，都是大正装哈。先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799块钱，里边有150毫升的兰蔻精纯水，还有60毫升的面霜，以及20毫升的眼霜，咱们只要799块钱。
2: 一个组合，一个礼盒哈，从内到外的一个养护礼盒，
1: 对，
2: 这个很适合大家，就是你直接在家里边一买一整套用他们家的单品。还有一个呢是雅怡他们家的双向凉感冰凉席三件套，哎，有一个这个被单，然后有一个床垫，然后还加上两个枕套，给到各位的价格，单人的299，双人的339。如果在家里边刚好缺一个冰感凉席的话，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看到了。
1: 相当于呢也是三件套哈，大家可以回好物去看一看，有需要直接下单就行。另外来看一下呼噜他说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亮亮也登记一下，反映给相关的部门。
2: 是
1: 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的、想咨询的，或者呢想分享的，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说一说。
2: 是，呼噜也可以把你这个发现的一个具体的路段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路段、具体的时间点，回头我们会让专业的这个人士相对注意一些。
1: 是，那另外的话也别忘记了，咱们回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一起来看一看有几十种的水果它们的含糖量的一个排行到底是如何的，回互动就可以了。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时间来到了18:31，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通行的变化。先来看到西二环由西洲大桥，整体来看的话，整体通行要比平时好走很多，也就上桥处的位置汇流口稍稍有一些排队。前方呢，在这会儿的工业高架往黎明高架方向，陆庄高架下桥处也是要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时速会相对缓慢一些，但基本上还能在30到35公里左右。北二环集中在了这会儿的四二亭高架桥汇流处，现在要往龙腰高架的方向有轻微的排队。东二环的交通压力呢，依旧是这会儿的光明港人行天桥要往连攀高架的方向，南二环从白湖亭的位置一直排到了前方的双湖互通，晚高峰的一个常客哈。各位在这儿通行，咱们控制一下安全的车速车距。来关注一下三环，今天的三环呢主要是两处，魁福大桥往魁吉隧道的方向，匝道汇流口的位置啊，这会儿看到有车辆在加塞，各位一定要注意文明礼让通过。还有一处呢是这会儿的罗州大桥要往湾边大桥的方向，在罗州大桥过来之后快到易序路段附近哈，目前这边是有排队现象的，其余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变质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据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

0: 是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楼。

0: 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5: 八七六交通之声，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5: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6: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7: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5: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8: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9: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是熊亮，陈总。
6: 各位好，我是钟南。
9: 钟南，有没有发现我最近头变小了？
6: 你怎么头变小了？
9: 对，哎，
6: 我跟大家毫不夸张的说啊，我的头围应该有熊亮的快有两倍差不多。
9: 那也没有了，你这夸张了一点点。
6: 脑袋非常大，我在整个八七六，我除了伊利老师，除了他的脑袋之外，应该没有人比我头围更大了。
9: 除了伊利之外呢，还有宋晨，
6: 他的头围都不一定有我大。
9: 大，
6: 我从来没有戴过帽子，因为我觉得我戴上帽子之后就很像那个大耳朵图图，就那种感觉。
9: 你不是因为帽子戴不进去吗？
6: 哎，还真别说，以前买棒球帽的时候，就那种平檐帽嘛，那种棒球帽，我都要买那个，然后把那个帕给放到最后面一格，我才能戴得进去。
9: 我每一次呢戴帽子，我都是把那个帽子弄到最小的那个地方。
6: 哦，
9: 然后呢，我戴帽子的时候弄到最小一格的时候呢，它就会褶皱起来那个位置，我就不喜欢。
6: 熊亮这个头围真的好小，然后他
9: 是小的，
6: 肩头比真的非常好。
9: 你知道为什么吗？原来我觉得我头小，现在发现我头更小的原因是跟我健身是有关系的。
6: 是
9: 因为健身的话呢，首先第一点会让你的肩更宽，第二个体态呢会进行一定的调整。重点来了，有一个消息是这么说的，说经常练背的人
6: 哦，
9: 头会越来越小。如果说头你的背啊是驼背的，
6: 含胸驼背的，
9: 对，那头会越来越大。
6: 这个是有实际根据的，
9: 真的。
6: 因为如果你要经常驼背的话，你为了保持头部的一个平衡感，人可能会不自觉的，哎，大家现在哈，嘴巴不要动，看一下你是不是牙已经是咬紧了。如果你平时没事的话，牙齿是咬紧的状态，那你的面部肌肉它会越来越紧绷，长期如此的话，就会导致你的咀嚼肌啊，或者咱们叫的这个这个叫什么
9: 肌肉，咬肌，
6: 对，咬肌它就会过度发达，从而变成一个国字脸啊，面部肌肉就会突出。
9: 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这跟体态是有很大的关系。他们说健身的话呢，一定要多练背
6: 哦，
9: 因为背练好之后呢，你整个

0: 人是挺拔的，当挺拔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应该知道这个知识点啊，就练背，如果练得好的话，经常练背，你的面部呢都会往上走的感觉，
1: 嗯，
0: 因为咱们的背部的那个肌肤以及肌肉，它连着咱们头皮，
1: 嗯，
0: 如果你背练得好的话，你的整个脸部面部的状态都会往上走啊，所以呢一定要多练背，多练背的话会让你显得更加年轻，肌肉走向嘛啊，所以各位没事的时候练练背，真的可以练练背啦，
1: 哎，
0: 可以让头小啊。
1: 我可能我最近要练一下上肢，因为我现在就跟大家这么说吧，我现在手臂都已经看不出来一点点锻炼痕迹了，但是以前的话还会，
0: 你本身就没有锻炼呢，啊，
1: 不，我原来大学的时候我是可以的，
0: 大学都多少年过去了，你想的也是有点遥远呢，啊，
1: 我当时是可以倒立的，就是我倒立做俯卧撑都是可以的，现在依然可以倒立，但是两个手完全就撑不住了，那种
0: 抖了，
1: 对，真的就是开始抖了
0: 啊。所以呢大家可以运动啊，可以多多的就是关注自己的身体，嗯，包括呢你在减脂过程当中或者说减重啊等等的，大家都知道说多吃水果蔬菜等等的就会好一些些，
1: 是，
0: 但是水果呢也是有高低的含量啊，它的含糖量的高低，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啊，来看一看啊，咱们的几十种的水果当中，
1: 嗯，
0: 平时你哪些吃的比较多，
1: 它的含糖量的排行榜，
0: 啊，哦，
1: 各位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0: 对，得控制控制，
1: 以后在吃的时候发现这个水果含糖量比较高，嗯，哎，那我是不是就应该稍微控制一点了，
0: 嗯，
1: 来微信公众平台上看一下各位车友的留言，薇拉说了本周打不了卡了，依然加班当中啊，不是你们现在生意这么好的吗？
0: 都挣那么多钱呢，啊？
1: 对，
0: 多挣那么多钱的话呢，就回一些好物买东西啊，怎么说也便宜。
1: 我宁愿天天都在加班的过程中，我也不愿意天天在家里面躺着没事干。
0: 那你跟领导申请一下呗，晚上8点到7点到10点再整3个小时节目嘛？
1: 不是义务的吧？义务的就算了，
0: 有要求的，开个直播啥的，整3个小时。
1: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让大水怪说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加油伞，我有大头，
0: 哎，小的时候都这么玩，
1: 对，小的时候是一些小小的这种应该叫什么呢，这种小的顺口溜吧，
0: 对，
1: 哎，还真的没有少说过，
0: 嗯，
1: 哎，也不懂为什么他就好像有魔力一样，不管是南方北方相距多少公里，反正南北的这个顺口溜都是一模一样的，
0: 全国性的，
1: 对，他就能传的一模一样，但是很多东西他就不能保证统一，
0: 嗯，
1: 你哪怕教材你都有人教版苏教版，但是顺口溜那真的就是统一，
0: 这跟基因也有关系啊，像他们都说北方那边的就是身材会特别魁梧一些些，说南方的话呢可能就会特别的精致一点点，
1: 头围大小啊，
0: 对啊，包括骨骼大小，那确实也是，像身边一些北方的朋友就男性啊，咱们女性也一样，好像他们就高一些，然后块头也会大一点点，
1: 对，北方的块头可能会相对于大一些，
0: 像北方的话呢他就有那个基因就是块头大，啊，肩宽，手臂粗啥的，腿粗。那我们南方也有像我这样的，像阿布就说了，说熊总这种你也属于基因问题。
1: 对，这确实
0: 我头小啊，
1: 脑袋这个头围，我可能小时候喝了不该喝的奶。
0: 哦，哎，确实也是哦，像我。我妈的头就小，我爸的也小，我弟的也小，
1: 这就是基因遗传问题啊，
0: 还真的是，我头也小，确实也是，
1: 那我应该谈一个脑袋小的。
0: 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啊，我特别烦一点，你知道吗，就我小时候也瘦嘛，然后脖子老长老长了，我就不喜欢，现在长大之后发现，哎呀，脖子长是个好事啊。
1: 哎呦凡尔赛了咯。
0: 真的，我小时候那脖子老长比现在还长，好看，那那时候小时候觉得不好看，
1: 嗯，
0: 就觉得太细了嘛，太长了，然后呢现在发现，还是有脖子比较好啊。
1: 小的时候瘦的时候别人都说，哎，这小孩长得跟个猴似的，我小时候我真的特别瘦，然后又瘦又黑，然后别人说，哎，这小孩长得跟个猴似的，没发育全一样，
0: 那
1: 然后就特别讨厌又瘦又黑。
0: 那时候脖子长不长，头大不大，
1: 那时候真的没印象了，一会儿给你看一下我小时候照片，那天还真翻出来好多，跟现在我感觉就是完全两个人了，尤其是当胖了之后哈，
0: 嗯啊，这真的是我们讲的有点多了，不好意思啊。本来呢要跟大家就是
1: 分享一下好物的，
0: 分享一下好物的，但是这个也是个好东西啊，这个确实没事，多多运动。然后呢，大家可以回下互动来看一看这个水
1: 果
0: 的
1: 含糖量排行榜。
0: 对，大家可以去回互动去看一下。
1: 嗯，
0: 那本周好物的话呢，其实还是有一些确实比较不错的一些东西啊，
1: 嗯，
0: 看个人的需求。像本周我觉得那个兰蔻他们家这两个品质都不错，一个呢是很适合夏天的，就是防晒产品嘛，相信各位防晒如果有注重方这方面的话，其实都会有买了很多一些就现在认知度很高的一些品牌，它 大概价格也要100多块钱一支。
1: 对，其实防晒现在大家去挑的话一般就那几个

0: 知名的品牌，
1: 对，
0: 不知名的你要这种小牌子的防晒，你觉得涂了跟没有涂一样，那你就倒不如直接不买了，涂上之后体感还不好。
1: 对，还有一种呢，就知名品牌，
0: 嗯，
1: 就它品牌名字响当当，大家都知道，跟大品牌出的防晒它还是有差别的
0: 哦。
1: 现在很多知名品牌价格也不便宜的，少则八九十块钱，多则100多到200多都有。但是呢，今天大家回了好物之后呢，我们是大品牌，兰蔻。你同样花个100多块钱，你可以拿走兰蔻的品牌的防晒，
0: 是
1: 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啊？
0: 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兰蔻的这款防晒呢，建议大家是两支起囤，因为今天两支价格很便宜。你要买单支的话，需要花上299，但是两支只需要多出399块钱，两支兰蔻的防晒，并且是50毫升装的，可以呵护你整个夏天，你就可以直接拿走了
1: 啊！不要变小黑人的朋友，怕变小黑人、黑珍珠的朋友啊！防晒这个很重要。当然呢，除了防晒之外，像你平时的一些物理防晒也要做，包括一些美白的产品，你该有的也要有，这样的话才能够让你慢慢变白。这个白它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工程的，不是你单向就可以搞定这个事儿。
0: 又来那句话，一白遮百丑。
1: 哎，对呀，这你从源头
0: 也跟顺口溜一样，越传越夸张。
1: 你看，
0: 遮三丑，遮五丑，遮百丑。
1: 像这个防晒，它预防从根源上就开始做，然后再加上你用的一些所谓的美白类的产品，属于辅助型。所以呢，想要变白的朋友啊，像美白类的产品呢，包括防晒呢，都是一定要做的，包括物理防晒也是要的。所以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来看，包括回了好物之后呢，还有兰蔻
0: CPB 哦，兰蔻
1: 他们家的另外一个组合，
0: 对，
1: 是一个礼盒装的
0: 组合装，兰蔻他们家的精纯水，然后加上眼霜，加上面霜，三件套现在只要799块钱，特别适合就是家里边一直都在用兰蔻这个品牌去护肤、去美妆的一些朋友们。如果家里边刚好哎这三样感觉其中有一样用的差不多了，你其实可以直接买一套，价格会更加的合适一些。
1: 都是大正装，三件东西，
0: 对。150毫升的兰蔻的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上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799。
1: 是，大家回好物啊，回好好物之后呢，还有那个 CPB 他们家的洗面奶呢，还有另外一个，哎呀，我的天，夏天咱们床上用品啊，
0: 冰凉洗衣三件套。
1: 对，它这个东西呢，虽然说在咱们节目当中第一次推荐，说实话我也没有使用过这个产品，但是呢，家里边
0: 我家有。
1: 有小孩的话，其实很多家长都会给小孩买。
0: 是
1: 啊，咱们用空调吧，你说这个就是也太怕它太凉了啊，然后又耗电。那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凉感冰爽席三件套来辅助的时候，你就要开一个风扇，基本上呢，你的体感上面呢都会降到3到5度左右。
0: 是，
1: 它是来自于雅怡这个品牌的产品。
0: 是30来度的天哈，就是30度左右的天，你晚上如果去睡觉的话，开了空调吧又觉得有点冷，不开空调又感觉有点热，有一个这样的冰凉席，它可以让你的体感温度往下下降5度吧，我不敢说，但是能下降一个3-4度是没有问题的，2-3度这种都是可以，旁边挂一个小小的一个风扇吹着一点，晚上睡觉就非常的舒服。所以各位，如果你也是害怕这个空调开的时间长了会有这种哎出不了门的这种所谓的空调病啊，或者说你在家里边你觉得哎空调开了又觉得冷，关了又觉得热，那我觉得你可以换一套这个冰凉席来尝试一下哈。
1: 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而且是三件套，就是有两个枕套加上一个那个冰凉席，但那个枕套的话呢跟冰凉席的那个材质都是一样的，都是让你冰冰凉的感觉，价格呢只要399，这个是2米乘以2米3的，那还有那个单人床的，价格只要299块钱，
0: 1米5乘以2米的哦，我感觉单人款的好贵哦。
1: 对，基本上就买双人床的那种，我都建议大家买被子啊之类的，都是买双人床。
0: 主要看给谁买了，如果家里边孩子刚好要去读书，要大学要去寄宿的，那你给他买一个单人款的，其实也可以的。
1: 是，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本周为各位推荐的这几个品呢都是非常不错的，还蛮值得大家拥有的、啊、
0: CPB 他们家的这一个洁面乳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169块钱，很多男生都会说哎，我洗个脸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这个单品呢，但我跟你说我之前我也是这样，一直用的都是那个黑色包装的那个，一个才30-50块钱，我觉得哎很划算，用的也不错，但是当你用过一些大牌的时候，你会发现大牌它之所以贵真的有贵的道理，洗完了之后你脸上的那种清洁程度，然后包括你洗脸的那 那个体验感上，那真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1: 是，所以呢，各位本周给各位推荐的一些东西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啊。

0: 主要还是看大家个人需求吧，有需求刚好你早晚都要买的话，刚好听到节目，咱们这个价格优势还是蛮大的，大家可以直接去回好物，然后呢去下单就可以了。
1: 是，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还是拜托给各位了。然后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咱们车友反馈的呼噜你反映的那个问题，我们也是帮您记下了，回头呢这边我们也会让相关的部门然后帮忙去往那边了解一下它的一个具体情况哈。
0: 嗯，另外的话来看一下
1: 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车友君
0: 君，他说刚才说的那个
1: 顺口溜为什么能够传那么远，他说因为有一波转校生啊跟邮递员似的，然后把他就带到了各处。
0: 是吗？我都不知道怎么传起来的，反正我都知道那个。
1: 就是小孩子你让他背个古诗确实不好背，上下文衔接不起来，但是顺口溜为什么叫顺口溜，因为顺口啊
0: 啊好
1: 顺口，一说上来一传十十传百就走得特别快。
0: 像以前的一些歌曲也是属于那种哈，就特别顺，那个歌词包括旋律走向，你感觉你稍微有一点点那个音乐功底或音乐感知的话，你都能够往那个方向走，哪怕第一次听第二次听完之后你都会唱了，
1: 能哼得出来。
0: 现在很多歌还有说实话
1: 很
0: 难学，
1: 现在很多的歌你就别说唱了我单去听我都不一定知道他在唱什么对吧，就那个词你都唱的你都不知道他在唱什么，
0: 特别是那些 rap 的
1: 听不清哈
0: rap
1: 是。行了各位，今天是周一啊，全新的一周，希望各位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来面对全新的一周的生活，已经过完一天了，明天呢可以把自己的工作稍微安排一下，保持一个好心情吧。
0: 是，今天路面上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现在马上七点了，路面上车也少的挺多，大家还是那句话啊，如果你遇到哪里车相对比较多的话呢，咱们就保持好耐心就好了，很快就可以通过。我是熊亮熊总，
1: 我是张楠
0: 啊，那咱们就明天见了，
1: 明儿见了。
2: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前段时间奥迪 Q9 内饰正式亮相，它将应用奥迪最新的家族式设计，内部提供六座或七座布局可供选择。根据了解，奥迪 Q9 会在7月29号正式发布，这款车也有望在2027年引入国内市场。奥迪 Q9 的前排会采用奥迪最新的家族式设计，三屏设计已经在全新奥迪 A6、Q6L e-tron 等多款车型上应用，在主驾前方还会配备 HUD 抬头显示。新车将会采用怀挡设计，对应雨刮和转向灯集成在同一控制器当中。在配置上能够看到前排手机无线充电面板、方向盘加热以及前排座椅加热通风和按摩等功能。奥迪 Q9 将会全系标配电动车门，支持一键开合，并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控制。车内座椅提供六座或七座布局，其中六座版二排采用独立座椅，并配备加热和通风功能。第三排座椅支持电动折叠。车辆还配备约1.5平方米的全景天窗，它分为9个区域，可独立调整透光度。顶配车型还会配备84颗 LED 光源形成光幕，它支持30种颜色选择，并可与氛围灯进行联动。结合之前消息，新车外观采用了与奥迪家族式的设计，标志性的大尺寸前格栅搭配分体式大灯组，让车辆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动力方面，预计新车会提供 V6、V8 以及插电混动版本车型可选，其中最有可能的是 4.0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加48伏电机组成的轻混系统，最大功率为460马力，最大扭矩660牛米，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报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周深带来新歌《今天的我们》，以清澈有力的嗓音致敬平凡奋斗者，歌曲旋律温暖昂扬，歌词传递我们都是自己的光，治愈又充满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今天的我们》。

0: 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

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时间来到了19:00，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目前来看的话，市区内只剩下两条道路属于缓行当中，由西州大桥目前看起来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啊。来关注到的是连攀高架要往五里亭的方向，还有这会儿呢，在南二环北园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这两处时速会相对较慢，其余三环沿线各位都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大家及时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

0: 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周深带来新歌《今天的我们》，以清澈有力的嗓音致敬平凡奋斗者，歌曲旋律温暖昂扬，歌词传递我们都是自己的光，治愈又充满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今天的我们》。今天的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预

0: 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0: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观点：目的性太强的人反而缺乏生命力。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做什么都需要有意义，吃饭为了健康，运动为了身材，学习为了变强。可你有没有想过，活得太有目的了，恰恰是生命力快要枯萎了。很多人常以为目的就等于自律，有目标，有规划。但是从心理学的视角，如果一个人做什么都要去讲结果，很可能这个人的内在生命力正在慢慢枯萎。因为你不是在活着，而是在执行任务，你不是在感受生活，而是在完成一个又一个的指标。很巧的是，在我的咨询中见过很多本来很上进的来访者，他们都会遇到一个阶段累得一点都不想动。因为对他们来说，哪怕是休息、旅行，甚至是看书，都得对自己的成长有用，他才肯做。这种目的性很强的人，最容易活成一个精准的任务机器人，失去了那个会玩、能感受、懂得喜怒哀乐、活生生的状态。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人，我想跟你说的是，你不是太努力了，而是太不敢浪费了。你也不是没有生命力，而是完全没有给自己留活的空间。我们该如何重建自己的生命力呢？和大家分享几个实操的小建议。首先，给自己一天的无目的练习，刻意去做一件对未来没有用，但只为当下快乐的事儿，不拍照，不发朋友圈，也不解释，只因为你想做。比如看一次夕阳，听一首老歌，发发呆，随便走一条没有走过的老街，画一张没有人看的涂鸦等等。这些小事会让你找回那种为了本能而动的感觉。第二，拆掉效率崇拜的自我规训。你可以写下五件最近明明不想做，但是硬逼着自己要做的事儿，问问自己，我这是热爱还是恐惧在驱动？允许自己没有效率，不进步，但活着。第三，找回无意义的感受力。每天给自己哪怕10分钟，不输入不输出，只和自己待着，观察自己的身体情绪感受如何流动。这个过程不用记录，也不用表达，只是允许自己存在。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生活就像一连串的未完成清单，快乐感和满足感越来越少，可能恰恰是你活得太紧绷了。这个时候，你需要借助心理学拆掉目的性过强的紧绷系统，重建一种更有呼吸感、更有节奏感、更有生命力的生活方式。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找回那个活着的、流动的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周深带来新歌《今天的我们》，以清澈有力的嗓音致敬平凡奋斗者，歌曲旋律温暖昂扬，歌词传递我们都是自己的光，治愈又充满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今天的我们》。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佩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

0: 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4: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5: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6: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4: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5: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4: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5: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4: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7: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周深带来新歌《今天的我们》，以清澈有力的嗓音致敬平凡奋斗者，歌曲旋律温暖昂扬，歌词传递我们都是自己的光，治愈又充满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今天的我们》。

0: 锦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前段时间奥迪 Q9 内饰正式亮相，它将应用奥迪最新的家族式设计，内部提供六座或七座布局可供选择。根据了解，奥迪 Q9 会在7月29号正式发布，这款车也有望在2027年引入国内市场。奥迪 Q9 的前排会采用奥迪最新的家族式设计，三屏设计已经在全新奥迪 A6、Q6L、e-tron 等多款车型上应用，在主驾前方还会配备 HUD 抬头显示。新车将会采用怀挡设计，对应雨刮和转向灯集成在同一控制器当中。在配置上能够看到前排手机无线充电面板、方向盘加热以及前排座椅加热通风和按摩等功能。奥迪 Q9 将会全系标配电动车门，支持一键开合，并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控制。车内座椅提供六座或七座布局，其中六座版二排采用独立座椅，并配备加热和通风功能。第三排座椅支持电动折叠。车辆还配备约1.5平方米的全景天窗，它分为9个区域，可独立调整透光度。顶配车型还会配备84颗 LED 光源形成光幕，它支持30种颜色选择，并可与氛围灯进行联动。结合之前消息，新车外观采用了与奥迪家族式的设计，标志性的大尺寸前格栅搭配分体式大灯组，让车辆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动力方面，预计新车会提供 V6、V8 以及插电混动版本车型可选，其中最有可能的是 4.0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加48伏电机组成的轻混系统，最大功率为460马力，最大扭矩660牛米，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报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0: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0: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朱深带来新歌《今天的我们》，以清澈有力的嗓音致敬平凡奋斗者，歌曲旋律温暖昂扬，歌词传递我们都是自己的光，治愈又充满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句哄，每个梦也震动你似在怀中，哭出了笑容，凝住眼红，握紧那只红。

0: 变淡了，才自觉看不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周深带来新歌《今天的我们》，以清澈有力的嗓音致敬平凡奋斗者，歌曲旋律温暖昂扬，歌词传递我们都是自己的光，治愈又充满力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今天的我们》。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哎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乘水星航空公司编号 OC858 号班机的旅客，请即刻由2号登机门登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你被感染。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4: 虚拟机给听它好。

0: Q9 的前排会采用奥迪最新的家族式设计，三屏设计已经在全新奥迪 A6、 Q6L e-tron 等多款车型上应用，在主驾前方还会配备 HUD 抬头显示，新车将会采用怀挡设计，对应雨刮和转向灯集成在同一控制器当中。在配置上能够看到前排手机无线充电面板、方向盘加热以及前排座椅加热通风和按摩等功能。奥迪 Q9 将会全系标配电动车门，支持一键开合，并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控制。车内座椅提供六座或七座布局，其中六座版二排采用独立座椅，并配备加热和通风功能。第三排座椅支持电动折叠，车辆还配备约1.5平方米的全景天窗，它分为9个区域可独立调整透光度。顶配车型还会配备84颗 LED 光源形成光幕，它支持30种颜色选择，并可与氛围灯进行联动。 结合之前消息，新车外观采用了与奥迪家族式的设计，标志性的大尺寸前格栅搭配分体式大灯组，让车辆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动力方面，预计新车会提供 V6、 V8以及插电混动版本车型可选，其中最有可能的是4.0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加48伏电机组成的轻混系统，最大功率为460马力，最大扭矩660牛米，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报道。 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这里是斑马音乐
1: Zebra Music，用音乐为您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前段时间，奥迪 Q9 内饰正式亮相，它将应用奥迪最新的家族式设计，内部提供6座或7座布局可供选择。根据了解，奥迪 Q9 会在7月29号正式发布，这款车也有望在2027年引入国内市场。奥迪。

0: 再送你一程吧。
1: 不用了，到这里就好了。
0: 让我送你到家，不然我会觉得内疚。

0: 是吗？一起去啊。可是下雨啊。啊，不过没关系了，那一会老地方见，见面再聊。好了，我走了，我的朋友刚打电话来，我要陪他去喝咖啡。
1: 我们以后还是朋友吗？
0: 当然，我祝福你们。他们告诉我说，即使遭遇再多的爱情悲剧，即使这城市喧哗孤单，总要相信这个世界上一人有个人在某个明亮的角落等着爱我，温暖我。只是我不知道，当我回头的看他的时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

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

0: 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Kill that

0: 们玩这场游戏难度太低，找到我来暴击，准备秒其他 MC。
1: 我不想跟你跟你说我们的秘密哦。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时间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1: 四面八方在等着我走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前段时间，奥迪 Q9 内饰正式亮相，它将应用奥迪最新的家族式设计，内部提供6座或7座布局可供选择。根据了解，奥迪 Q9 会在7月29号正式发布，这款车也有望在2027年引入国内市场。奥迪 Q9 的前排会采用奥迪最新的家族式设计，三屏设计已经在全新奥迪 A6、Q6L、e-tron 等多款车型上应用。在主驾前方还会配备 HUD 抬头显示，前车将会采用怀挡设计，对应雨刮和转向灯集成在同一控制器当中。在配置上能够看到前排手机无线充电面板、方向盘加热以及前排座椅加热通风和按摩等功能。奥迪 Q9 将会全系标配电动车门，支持一键开合，并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控制。车内座椅提供6座或7座布局，其中6座版二排采用独立座椅，并配备加热和通风功能。第三排座椅支持电动折叠。车辆还配备约1.5平方米的全景天窗，它分为9个区域，可独立调整透光度。顶配车型还会配备84颗 LED 光源形成光幕，它支持30种颜色选择，并可与氛围灯进行联动。结合之前消息，新车外观采用了与奥迪家族式的设计，标志性的大尺寸前格栅搭配分体式大灯组，让车辆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动力方面，预计新车会提供 V6、V8 以及插电混动版本车型可选，其中最有可能的是 4.0T 双涡轮增压 V8 发动机加48伏电机组成的轻混系统，最大功率为460马力，最大扭矩660牛米，与之匹配的是 8AT 变速箱。关于这款车的更多消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报道。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谭维维《墨妆》是年代剧《家业》的主题曲，国风大气又饱含细腻，他以极具张力的嗓音唱尽墨业家族百年传承的沧桑与风骨。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墨妆》。

0: 闽昌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

用热爱点亮福建，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1: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0: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1: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青春期的孩子讨厌妈妈的真相。别急着心寒，别急着伤心，别急着挫败。不是妈妈不好，也不是孩子不爱你，是孩子在用别扭的方式进行艰难的成长分娩，是孩子在讨厌依赖妈妈的自己，是孩子在用全身的力气练习如何离开你，又最终能以成人的方式重新爱你。别在青春期的风暴中与孩子论对错，你是港湾，作用是平静地接纳海浪，而不是质问海浪为何汹涌。请你站在原地等他，等他走远了，回头时你还在。世界和我爱着你。

0: 我是树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爱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6: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7: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8: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7: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8: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7: 早晨是公平的，它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辉映几缕朝霞，
8: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7: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8: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7: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8: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7: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8: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畅通挣钱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一瓢集团组合。
1: 这早上起来感觉大脑不太好使干了点蠢事。
0: 哎呀，就干一件蠢事。
1: 哎呀，你说到处给人要纸巾，好不容易要到一张这个湿巾啊，就是一打开，这第一反应把里面湿巾扔了，留了个皮，哎，然后这个时候就说了，就这一张啊。
0: 那可能很多人都

0: 干过类似的事，手里拿着这食物和垃圾袋，
1: 是不是？
0: 结果呢，垃圾袋留下来了，食物给扔了。
1: 你说那一刻脑子在想什么呢？
0: 我原来还干过在家里的这个客厅啊，找手机，发现手机啊就在我口袋里揣着呢。
1: 你拿着手机找手机是不是？
0: 对呀、
1: 那我不还把手机扔进过垃圾桶吗？
0: 所以可能是不是我们太累了，我们该歇歇了，是不是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潜台词啊？
1: 你是从这个角度来想的，哪里嘞？
0: 感谢领导给我批假了。
1: 你这个要休假了，没关系，等你回来呢，我再考虑休假的问题。总得留一个人啊，咱俩。
0: 那你能
1: 看家呀？
0: 那谁凭什么让你休啊？
1: 这不是正当权益吗？员工正当权益，你这反问句是哪来的？还好你不是老板啊，黑心。
0: 我要是老板，我第一个我让你休。我天天让你休
1: 啊！你这是给我开除 天天让我休，
0: 开除
1: 啊！你知道这天天让我休，我也怪害怕的。
0: 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一些小细节啊，你像刚才你说的这个，咱们经常扔东西扔错了，或者说你吃东西洒掉了呀，这都很正常。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呀，在这个居家过日子当中，家里厨房可能会遇到一只蟑螂。
1: 哎呀，
0: 这个蟑螂呢，它可能你在解决它的时候，有的人用几个方法，你比如说我们家会用那个杀虫剂来去喷它。
1: 那当时来不及啊，就当时在就你眼前过，我去拿一个杀虫剂，来不及了。
0: 我们家有四瓶杀虫剂，就是那个当时在普普超市买的，有四瓶。
1: 你即便在你们家几个房间都放了，这个蟑螂有的时候从你面前一下而过，就那几秒，你如果没抓住，它就跑了。
0: 但是一般来讲，我的眼神都能锁定它。我的眼神锁定的时候，我就是倒退着去拿我那个杀虫剂，然后给他一顿喷。
1: 那如果跑得快呢？
0: 跑得快，那就是看我的速度和他的速度，谁更快。
1: 你是从这个角度，我不是，我只要看到他的话，我当下穿的拖鞋我就得去把他打。
0: 那这拖鞋，你说这鞋底得好好刷一刷。
1: 那当然啊。
0: 昨天呢有一个说法说，为什么不建议直接把蟑螂给踩死
1: 啊？为什么？
0: 有这样上了热搜了。说呀，如果蟑螂体内的卵是成熟的，那你踩死或拍了它以后呢，它那个叫卵鞘啊，仍然是活着的。就是他这个尸体死了，但里面那个卵仍然是活着。
1: 哎呀，
0: 他从那个
1: 不死之身呢？
0: 对呀、他从母体里你这么一拍，他不就爆裂了吗？就会以后慢慢的孵化小蟑螂。
1: 不是，它爆裂之后，你把它的尸体清理干净啊，然后用消毒巾呢、或什么给它把那地面啊或擦一下，再把你鞋底儿好好冲刷干净，我就不相信它那个卵还能在上面。
0: 那倒是，就是你、那你的后续的流程一定要到位嘛，
1: 你后续一定得很麻烦的把它做好。
0: 对，那如果呢这个卵鞘，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拿拖鞋或者平时你穿在外面哈，你看到蟑螂或者在办公地方你踩完了之后，你那鞋底不会立马来刷。
1: 对对对，
0: 那这个里面的卵鞘呢，它可能就会藏在缝隙里面。
1: 哎呀，都想一想都害怕，自己的鞋底儿居然成为了蟑螂的窝。
0: 对，你这个踩完以后，你不能说一直单脚跳着走，你可能还会踩别的地方。你去拿纸巾也好，你去干嘛也好，你会踩别的地方。
1: 它可能就跑了，
0: 对，
1: 到别的地方去孵化。
0: 是的。那
1: 他怎么这么果然叫小强不死之身啊？
0: 所以说，那当然这个卵是那个成熟的，如果没有成熟，他可能你踩死就死了，他就是不会继续发育了。所以这个小蟑螂可能就不会从他这个死了的尸体里慢慢成长起来。那就看那这玩意儿这个谁能知道呢？是不是？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拿鞋底去拍它。
1: 我觉得是这样啊，第一，如果你没有在就是在外面的情况之下，不要弄鞋去踩死它，因为你在外面没法刷鞋。
0: 对。
1: 但如果在自己家的话，当下哪什么东西趁手就什么东西把它给收拾了，收拾完之后呢，认认真真的清理它，
0: 清理后续，
1: 对，后续就可以了，
0: 把它的后事搞掉。
1: 对对对，但是如果说在外面你看见只蟑螂，你就躲开吧，不然它会沾到你鞋底儿。
0: 是的，有的时候呢，说这个动物的这个顽强生命力啊，就是咱们肉眼看不见的。你像那个卵，你可能你不会。去特别在意这个事儿，对不对？如果今天没有这个新闻内容，
1: 对，
0: 那可能原来我们拿鞋底踩完，可能就擦一下地面了，那鞋底不一定
1: 不至于吧？那是自己家呀，那鞋底你都打完蟑螂了，你不刷一下？
0: 或者说，一般来讲，我都是垫张纸来踩它。
1: 你这爱干净，蟑螂说：“我准备好了，你开始踩吧。”他有的时候不等你啊。
0: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技术啊，挺稳准狠。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假如说我这时候旁边没有杀虫剂，我可能桌面上有个什么类似于硬的物品呢、或者是水瓶子呀，我就拿这东西就
1: 打它，想把它给消晕。
0: 对，给它消完了之后呢，有的时候这个蟑螂看个大小和你的那个敲打它的准度，有的时候打到了侧面它没死，它可能就是那种属于张嘎了。
1: 哎呀。
0: 那种状态可能你到时候我一般包个纸巾什么的直接冲到马桶里啊，打
1: 我其实有的时候就把它打完之后

0: 你说拿几张纸巾垫着吧，他给包起来，这种其实也挺吓人的。这一大早上说这玩意儿，我都有点难受。咱换个话题，怎么突然就想到这个？而且我是真的见过会飞的蟑螂，它没有飞的飞行高度那么高啊，它大概的飞行的高度就是在成年人的这个腰部和胸口那个地方，它可能不会飞得再高了。但是它飞这么高，我也很害怕。就你会觉得这玩意儿还会飞呀？
1: 那得看就是它的起跳高度是多
0: 对对对
1: 多高，所以当然我们家里现在买什么蟑螂药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药物可以尽量驱赶。
0: 我倒没有买那些喷的东西，因为家里有孩子或者说手万一碰到哪儿了，自己家里面我没有买那些药，我有买那种蟑螂小屋，就给它放哪个地方，然后你定期去换它就好了。
1: 但这个呢就怎么说呢，它只是说给它捕获了
0: 啊，对对对，
1: 源头上就是它的窝里啊，可能就没有办法。
0: 那这也不知道，你知道咱办公室原来干过一件事吗？就是那个捕鼠夹，就捕鼠那个砧板，是真管用啊。我们那有一天发现呢，就抽屉里的那个放在那儿的泡面，盒装的泡面就被老鼠都给咬开了。你想呢，它怎么进到那个抽屉里的，咱也不知道啊，那都锁着的呢。
1: 那从后面进的，后面是有
0: 空隙的。对。然后呢，我们就放了那个捕鼠夹什么的。有一天早上来的时候
1: 被捕住了，
0: 那个画面你无法直视。就是你看到他在上面在挣扎，他下不来，但是他也是接近一个半死的状态，但是你看见那个捕鼠夹你是不敢上去拿的，后来找的保洁阿姨还是大叔的，反正过来把他给清理，就太吓人了。
1: 所以说这个有一些四害啊，的确就是因为它会有传播疾病啊。
0: 然后我在有一天啊，在一个就是走路的时候，在一个小区它那个垃圾站的那个附近，看到一只老鼠，孩子就大喊说：“妈妈看，那个老鼠是不是变异了？”首先那个老鼠很大，
1: 个头大。
0: 第二呢，它可能是有一点皮肤方面的炎症，就脱毛，
1: 麻麻赖赖的。
0: 对，就是有一半脱毛，所以你就觉得特别像变异鼠。
1: 是谁早上起来说这么恶心的话题、
0: 哎呦我的天哪，赶紧咱换一话题吧，
1: 对对，
0: 一会儿人听我都换台了。
1: 我说的是蟑螂，你又给我整个老鼠出来，
0: 有没有更吓人的来
1: 还臭臭呢一会儿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平时这个卫生的情况要保持住啊。
0: 对，还有就是昨天咱俩说那个蛇的问题嘛，最近呢像福建省呢，我们多山，所以好多的公园它也会有个告示牌，就是不要走进那个草地里面，可能会有蛇，尤其是孩子，咱一定要注意啊。
1: 是的，
0: 就是到某些公园它但凡有立这个牌孩子的，你像国光公园、黎明湖公园，它在草丛旁边都有立这个牌子，那咱就听话啊。
1: 就是有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咱拿手机容易拍照，喜欢打卡，对不对？
0: 对。
1: 接下来我想问问大家，如果说你在旅行途中
0: 啊
1: 没有手机，你能接受这种旅行方式吗？
0: 我能啊，我现在出去玩，我已经手机放在后面了，就是我在先大饱眼福的同时，感受到现场气场的同时，还有空余的时间，我再拿出手机拍两张，而不是像以前可能到一个地方先拿手机拍什么，不是，我先到哪个地方，我觉得先自己就当下的感受好，看清楚，享受到呼吸当下，哎，然后全部都捋顺了，然后再把手机掏出来。
1: 最近呢，有一位在90后山西太原工作的小伙子，小杨，他呢就是不带手机旅行134天。昨天这个事儿呢，让很多人都觉得说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都在讨论。他曾经走过中国的24个省级行政区，在没有手机的日子当中啊，因为他外面旅游100多天嘛，也遭遇了一些困难。
0: 那当然，现在咱都是手机付钱，什么扫码，就是在我看来，他可以有手机先带着，然后平时关机呗，然后等到那个真的，比如说要住宿、要花钱、要怎么样，再掏出来再开呗。
1: 他是不带、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应急
0: 彻底，
1: 哎，对，我想用的时候我要扫个码付款，他没有，
0: 哎呀，
1: 连源头都带都不带。他整个呢最近把这些经历啊都写成了一本书，准备最近正式上市了。就是还有一些呢朋友对于他的这个整个过程的经历特别感兴趣，他说还把所见所闻想拍成一部记录长片，参加了一些电影节，也获得了一些奖项，那么在这次旅行的2年时间当中，手机继续向人们的生活渗透，AI 呢更有超越手机之势。而这位同学认为说，这个趋势肯定是没有办法阻挡的，
0: 对，
1: 但是我们需要保持的是自己的独特性和主体性。他觉得说经过这100多天不带手机的旅行，他是能做到并且更加坚定的 要和手机保持一定的距离。
0: 对，就是大家现在全世界都在说怎么样去无痛的戒断手机，有很多的方法。你比如说有的人说你看一下你每天的手机使用时长，如果每天都是6到8小时，你可以把它设置成今天5个小时，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变成每天4个小时、3个小时，一点点的戒掉它。或者有一些像我昨天

0: 说的有一些演员他可能会说他可能今天有一个重要的活动，他怕自己分心，他要背稿，他要看书的情况之下，就短暂的吧把这些个能够影响你注意力的 APP 先删掉，然后等到你工作需要再把它下回来。
1: 现在我看到太多的人啊，就比如说在等信号灯也好，或者是有一些骑车的一些外卖骑手等电梯的时候，或者是在路边等餐的时候，都会不自觉的拿个手机来刷短视频，
0: 就好像人不能空下来，你但凡空下来手机就得拿出来，你也不知道拿出来干嘛，反正拿出来就对了。
1: 如果呢说一般来讲，现在我的习惯就是这些短视频类的东西不会主动去点开，第二个呢就是手机什么时候弹出声音来，别人找我留言了，有的时候我会主动来点开微信去看一下。一般来讲我现在都不会主动去，除非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要买东西要主动进入购物 APP，
0: 没错没错，
1: 现在是我主动会进入的，其他的都属于被动的，有提醒的时候
0: 明白
1: 我才会进入。
0: 你是相对不怎么刷手机的人，因为首先你也不玩游戏，
1: 主要是太忙了，
0: 哎呀，第二你也不刷短视频，你可能顶多打开就是购物软件，你可能想买点东西，
1: 是的，
0: 但也的确再不就打个电话什么的
1: 啊。外卖小哥最近给我打电话说，说这个你们家最近收货这个送货太频繁了，一天来800趟的，
0: 家里是不是来客人了？
1: 我说这不最近有事儿吗？所以说一直买东西买东西。
0: 那倒是哈。对于这个手机呢，那很多人说，那我用的好好的，为什么要戒断它？那看这个时长是不是过于长了？因为过于长了呢，首先它可能会对你的视力造成影响。第二呢，就是咱时间使用长了，就人家不说大脑会形成一个脑雾吗？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手机呢，咱们是它是一个好东西，但同时呢又是让我们上瘾的东西，咱们要合理的利用它，而不是成为他的奴隶。现在很多人就是手机的奴隶。我昨天看到一个人在讲他们村子里面，说很多的老年人啊，就原来还能跳个广场舞啊，或者说在墙根底下大家聊聊天，现在全部都在家，老年人手机上瘾，睁眼睛就是手机，一直每天就几个老太太坐在那院子里面就刷手机。然后他就一下觉得说，我们一直说什么很多的留守儿童，很多的小孩被手机给养废了，他就说你看现在的老年人在农村好多地方每天也抱着手机成瘾。
1: 当然现在有一些短视频的一些互联网的博主啊，也把这个目光聚焦到了一些农村或者一些老年人的身上，对吧，也有一些老年人网红，就是网红这个事现在不是一个年轻的群体了，
0: 对，
1: 在不同的中年也好老年也好都有自己的一些粉丝。当然就是关于这个手机呢，你说它的确和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没有办法真正的断舍离。然后呢昨天我看到了说，这个不是说武汉大学已经陆续开放了这个大学的校园嘛，就是不需要来预约了。
0: 对，
1: 结果呢蜂拥而至的很多一些家长啊，或者是一些游客呀，挤到大学校园当中干嘛呢？开直播，看学生上体育课。
0: 这个是有点过分了啊，那孩子们的这个学生们的隐私呢，对不对？
1: 对，他可能你尤其在户外的一些你像体育课呀，或者户外一些活动当中一些互联网的博主们
0: 就这种就让人很生气了，因为明明开着大学的校园是希望大家走进校园了解一下校园，或者有的带孩子感受一下大学的氛围嘛。那你这些网红过去是为了自己的商业流量来赚钱变现的，那这个跟普通大众进去想享受这个权利感觉就是有点互相争抢的意思了。还有现在有好多景点会推出来，比如说禁止商拍，或者禁止那个什么商业直播，
1: 对，
0: 他现在已经陆续有这个景区推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景点比如说拍照只有这一个地儿拍照，就可能俯瞰全景，那这个地方呢有一些商拍的架个三脚架打个光，他这一下拍可能就得好几个小时或占用很长的时间，那其他真正的游客过来想咔拍一张一分钟走就很困难。所以很多的景区陆陆续续的在推出在某些特别好的景点的位置，说如果你要直播的话，就是有一些商业直播的话不能在这直播，也不能在这商拍，这有的时候得区分开来嘛。
1: 是的，所以说导致人家武汉大学的学生啊现在在网上留言说，哎呀我们吃饭的地儿都没了。
0: 对，
1: 所以就是怎么说呢，
0: 就很怕有一些好的我们该享受
1: 的
0: 权利，对对对，
1: 被有些人给用坏
0: 了，给玩坏了，然后最后还得定一些细则。
1: 是的，
0: 就是总有一些就是老鼠屎吧，搅了一锅汤。
1: 没错，所以你说这个手机呢的确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密不可分。然后昨天我还看到说啊，现在手机可以就不仅是咱们可以日常购物买东西聊天留言做一些剪辑类的东西，它也和一些 AI 的一些项目和产业相关。比如说在杭州最近推出了一门课程，就是用手机来搞定 AI 的一些什么，无论是建模也好啊，还是一些相关的一些特别专业的事儿，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专业的人可能干得更专业，像我们普通没有涉足这个领域的人以消遣娱乐为主，所以没必要买那么贵的手机啊。
0: 你是从这个角度啊，最近好多手机有的在

0: 打折，有的在降价，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
1: 不买不买不买，没钱呀。
0: 就好多时候，其实你换它，你有的时候你把系统重新装一下，就是稍微删一删，清理一下各种内存，它可能就恢复不卡了。
1: 我们是因为卡吗？我们就不是因为它新出一款新的了吗？我们就惦记着呀。
0: 你像电子产品，如果真的想追求求新的或者求同步啊，这个真的这都费不少钱呢。
1: 而且这个东西你得就是你的心态你得好，你得能忍。你比如说你举个例子啊，我知道我有一款品牌的手机，它可能在今年的10月份发布，那你看现在快6月份了，那我要等3到4个月，我才能够有机会换到这个手机，那这有这种等的这个过程其实挺闹心的。你要么就是你别告诉我说10月份要发新机，我现在有旧款我就换了，买个旧手机也就换了。但你说他我等3个月吧，我也能等，但是这个过程吧，我就觉得很难熬。所以就是买这个东西，它一直是不停的让你属于超前的消费的欲望，
0: 对对对，
1: 就在这赶着你走。
0: 是，但现在大家换手机的频率也没有前些年那么的频繁了。前些年可能平均2-3年嘛，现在不都是往后拖一点吗？包括现在有很多，你看咱们的长辈们，好多长辈们的手机5-6年人家不换也好好的，可能大家用到的 APP 不一样。但是还是那句话，其实手机有的时候你换的越新，你每天用它就越来越成为它的奴隶。
1: 是的，哎呀，还是多赚点钱比较重要啊。
0: 或者说咱们也争取是使用手机而不是被它就是赚取我们的时间。
1: 接下来和大伙来说一个挣钱的小妙招。
0: 一直在跟我说怎么花钱，你倒是告诉我怎么赚钱呢。
1: 其实这个事儿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悄悄的透露过，但是真的有心人他就开始去做了。就是这个算是一个就医当中的刚需选项，叫陪诊师。这个陪诊师呢，最近有一位90后啊，在接受记者深度采访的过程当中，他就披露了一些自己的经验体会以及收入。
0: 明白。因为现在咱就说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孩子们可能在大城市，然后父母们是在另外一个城市，那尤其是有一些比如说没有老伴儿只有一个人，那突然一下有什么生病的，那这子女没有办法快速的赶回来，他可能会找一些陪诊师。那或者有的人现在开玩笑说，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不是不打算结婚吗？那将来老了如果去哪儿，或者说你得找人签字，你得找人服务去医院，那也得找陪诊师。
1: 他们被称为啊叫高级跑腿，也被称为呢叫就医管家。这个无论是哪一种称呼，这位90后的一位小吴，因为他是一位原来是一位全职妈妈，那现在呢因为在武汉生活，所以就开始5年以前涉足这个行业。
0: 我想知道首先这个行业的门槛，你也不可能说随便找个人就行，以及他是个人的呢还是说也像人家比如说什么美团啊，或者说淘宝闪购啊，有一个机构就我们在那儿下单。因为你如果有个第三方平台，你心里有保障嘛，双方其实都有保障。
1: 对，
0: 但是我找个个人的话，他哪天突然拉黑你怎么找他，怪费劲的。
1: 那我们来看看首先呢小吴他怎么说啊。他说这个入行的门槛是挺低的，现在不仅因为他已经干了5年的时间了，那最近这1-2年啊，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这个行业。
0: 我是觉得这个一般你进入一个行业，这个门槛越低，其实越不好挣钱。
1: 是的，
0: 因为门槛越低，意味着涌进的人越多呀。
1: 而且呢，有人半天的服务就收几十块钱，相对来讲价格就砍。就对半砍了，
0: 比如说你收50，我说你跟我走，我40。
1: 对对对对，这种恶性竞争啊，让认真做事的一些陪诊师生存的空间被挤压。
0: 明白。
1: 什么之前有宣传嘛，什么月入过万呐、过20000呐等等这样的东西。
0: 就我们印象的，但凡跟医院有关或者说陪诊有关，我们心里面除了这个说咱拿钱办事陪伴以外，可能得有一点细腻的共情吧。
1: 是的，
0: 朴素的善意吧。就你会觉得他来导诊，就是起码对你有一定的安慰。而不是那种说来你跟我30走，我就给你就感觉像就是拿钱办事儿。那这个可能跟我们想要的陪诊好像又是背道而驰。
1: 那是所以说呢，互联网上宣传的那种过万的收入啊，他说实际上根本不太可能。因为呢你除去交通的时间，还有一些成本的问题，加上有一些客户临时取消，每个月实打实的收入可能他是7000多块钱。他算是一个相对来讲的老手了，对吧？已经工作5年的时间了。那么目前呢，根据这个相关的政策了解，陪诊师目前还没有被纳入国家的职业名录，也没有统一的准入标准和服务规范，包括收费规则、收费准则也没有，也没有专门的保险保障。那么陪诊过程当中， 如果一旦患者突发疾病了，或者意外摔倒了，这个责任如何来界定呢？患者的眼

0: 隐私泄露，医疗信息被滥用，因为你要拿着人家的身份证去挂号，
1: 对，
0: 或者取药，或者是有相关的一些凭证的，
1: 是。
0: 那这个信息一旦泄露，谁来担责？
1: 是。
0: 所以说，这是在面临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为了规范陪诊的服务呢，其实在去年的年底啊，民政部等八部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培育养老服务经营主体，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就提到了要支持培育专业化的陪诊助医机构，也就是说把它形成一个更加规范化的，有平台管理的，有这个门槛准入的。目前成都已经颁发了全国首批陪诊服务专项的职业能力证书，上海呢接下来也要干做这个事儿，考核合格就会颁发官方的证书。
1: 对，首先呢有一个官方的证书在背书，第二呢最好有一个第三方平台，这双方的各个保障咱都能够明明白白的，然后以及就跟医生一样，比如说这个陪诊师特别好，你记住他的号码，记住他的名字，咱们下次呢还约这个人呗，当然这个陪诊师咱不是说这个就跟跑腿一样，我要把你送到了我怎么样，如果你心里不强大，这个行业根本就干不长久。因为你想想你作为陪诊师，你每天要客观面对的一些问题，就是你陪诊的这个人，他如果说身体特别健全，他就自己去看病了，
0: 是
1: 他找你陪诊一定是有很多的疼痛以及有很多不方便，你可能要帮他推各种轮椅，你可能要直面他的一些病痛，你可能要搀扶他或者背着他，他的焦虑，他的哭诉，甚至是死亡，你的共情能力越强，那你的内心其实是越煎熬的。你看着这个人，他虽然你身上不疼，但你陪着他，你难免产生共情，你也是很难受的。
0: 是的。
1: 那陪着陪着，那有一些经常找你的客户，如果你一直陪着他，你两个人相对就成为朋友了。那如果在不久的将来，他因为这个病痛的折磨告别人世，那你是不是相当于送走一个又一个的朋友？这个好多时候就那种无力感，或者说共情能力，就外人也很难懂。所以这个行业不是说只是我有体力，我拿钱干活，我有这个证书，你首先你得有内心的朴素的善良以及有强大的共情能力才行。
0: 因为什么呢，后来他说他的客户主要集中三类人群，除了刚才我们说第一类像独居老人，然后行动不便，不会用智能手机，这是一类，还有一种呢就是冲着一些优质资源来的外地患者，因为人生地不熟嘛，对吧，就是你到了一个大城市，你都不知道这个，比如说举个例子，皮肤科哪个医院好啊，
1: 对，
0: 然后或者说什么心脑血管哪个医院强啊，相当来讲你上网找的信息有可能会找到广告呢，对吧，
1: 那当然你首先咱自己也得了解，比如说你在福州当陪诊，然后你得知道福州哪家医院的具体，比如说去哪儿拍片啊，你不能带着病人到处在楼里面溜找不到
0: 那倒是，
1: 你首先自己得特别熟，
0: 对，你得知道这个城市里这些医院的一些特色和强的科室是什么，
1: 对对对，然后包括你有一些比如说患者就是拿到这个报告有一些关键的信息，咱们在等待的时候你可能也在帮他读啊，或者说你帮他完成各种的缴费啊，就自己得了解这些。
0: 当然还有第三类群体，就是有20多岁到50岁中间的这些中青年人，就是因为工作太忙了抽不开身，也不想麻烦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说那我就花一份钱买一份安心和陪伴。
1: 明白，就是比如说还是我说的，就可能跟孩子跟父母分隔比较远，那父母可能感冒了，孩子说那我短时间回不来，我找个陪诊来陪你，一方面呢也能帮你缓解，另外一方面呢孩子心里可能也好受一点。
0: 所以说就是你看他的这个年龄段啊，有年轻的，有中年的，当然也有些外地异乡来去就医的。
1: 对对对，你像未来有很多的这个独居的年轻人逐渐的变老，以及很多的老年人，他一方面呢可能关于陪诊的这个需求会越来越有需求，那未来也会越来越规范。
0: 是的，这也算是一个蓝海的项目，
1: 没错，就像现在我们有什么东西跑腿儿，就直接给你达送达，那未来可能咱去哪儿，咱首先想哎，你找陪诊了吗，这未来可能也会成一个比较普遍的行业。
0: 因为这个事情呢其实从2-3年以前就陆陆续续啊开始，从一个比较少的人群慢慢做起，
1: 对对对，原来觉得啊还有这必要，你想想原来还有跑腿儿，原来也没有说有这个同城跑腿儿的必要啊，
0: 这不都是送文件送出来的吗，
1: 对对对，一点点的，这可能好多的未来跟这银发经济相关的，因为老龄化社会嘛，
0: 是，
1: 那可能咱说跟银发经济相关的这个行业呢会越来越吃香，所以好多时候你说哎呀那咱们在找什么工作赚什么钱呢，他可能突然有一天你就知道你要就什么可以赚钱了。
0: 我可以大胆预测一下哈，你看现在都是以各自为单位来去做做这个像陪诊的工作，
1: 对对对，
0: 那以后说不定啊
1: 有
0: 点
1: APP
0: 或者是个家政平台，
1: 对对对对对，
0: 或者一个中介公司，
1: 没错，
0: 专门像月嫂一样或者是家政服务人员一样，
1: 是
0: 也纳入到统一的平台有监管。

0: 对对对，
1: 有派单，也就是说作为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讲，
0: 是，
1: 比如说我在福州，我现在找个陪审，我都不知道去哪个平台找，
0: 没错没错，
1: 我可能就互联网随便搜，那搜到这个东西以个人的，那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不太靠谱啊，或者你对它的评价你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0: 对对对，
1: 那以后如果有了更多的平台的监管，有准入的门槛的设定，再加上消费者有一个好评机制，
0: 对对对
1: 的这种价值，
0: 或者投诉的一个通道，
1: 对，那这个才是真正完善和规范起来。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波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来看一下此刻通行缓慢的二环沿线。西二环是从游修大桥的下桥的地方工业高架桥一路到前方的黎明高架和陆庄高架，一路往象山隧道的方向通行缓慢，20公里以下的车速缓慢通行，反方向总体来说还行。东二环呢是在连盘高架桥到五里亭中间这一段车速缓行，北二环京津深大隧道出来之后一路往省体的方向会在斗门高架桥的地方稍显排队，南二环呢是集中在双湖互通一直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路也是双向车多缓行。那好在现在三环沿线都还算是一个正常通行的节奏，大家可以放心出行。那有一些路段目前也在排长队等过信号灯，比如说秦亭高架桥下来之后省体门口，包括如果一路往五四路往东街的方向通行的话，几个路口也在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各位保持好耐心，有更多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8: 谭维维《墨庄》是年代剧《家业》的主题曲，国风大气又饱含细腻，他以极具张力的嗓音唱尽墨业家族百年传承的沧桑与风骨。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谭维维《墨庄》。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4: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3: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4: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3: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4: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3: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4: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3: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4: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3: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4: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早晨的7:40，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朴秘书，
6: 我是王董事长，
5: 我们的就是
6: 一朴集团组合。
5: 家里有没有人有红霉素软膏的呀？
6: 有啊，就以前呢，就是打完耳洞之后不是容易发炎吗？然后挤一点红霉素软膏，这个有的时候还挺有用的。
5: 可能说这个都是一个家里的常备药了，
6: 而且它便宜啊。
5: 对，蚊子咬了，可能你可以给孩子涂一点，人嘴角烂了也能涂一点。
6: 那不至于啊，就是你像蚊子咬了什么的，咱不是有那个各种的这防蚊液吗？这现在都挺方便的。然后你说什么这儿被碰了，那不是有很多木瓜膏吗？芦荟膏吗？
5: 然后网友认为说呢，现在这个红霉素软膏啊，就属于一个万能药膏，因为各种情况，你的皮肤上的一些问题都能用它来解决。
6: 就我印象中的这个万能药膏呢，是木瓜膏，就什么都能往上涂。但是像那个红霉素软膏，原来不是医生有讲过吗？有一些是不能用它的。
5: 你像来自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的药剂科副主任药师啊，他就说呢，从药物的属性来看，这个红霉素软膏的本质上是一种外用的抗生素。那么它的主要成分呢是属于抗生素类的，它通过抑制细菌蛋白质的合成来达到抑菌的效果。那么对于细菌感染引发的轻微皮肤问题是有治疗作用的。你像一些红肿啊、毛囊炎呐、小面积擦伤啊，这可以整。
6: 所以有一些就是根本就是你用它没有用的，然后你不光用了它没用，可能还带来一定的隐患。
5: 对，那可能有些人的认知当中觉得说皮肤发红了、瘙痒了，就是有炎症了
6: 啊。对，
5: 咱们可以用这个药膏来消一消、杀一杀。
6: 那就是能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用它？
5: 但是呢，你说有一些情况之后不仅没有用，反而还会破坏皮肤的平衡状态。
6: 就是刚才你说的一些化脓的或者什么很多毛囊炎之类的，
5: 这是可以用的，
6: 用它是可以的。或者有一些就是轻微的烫伤和擦伤，就经过碘伏消毒清洁之后，你为了怕预防感染，你也可以涂它。
5: 那你像有的人有脚气，脚气是真菌感染，用它就没有用。
6: 它是细菌的。
5: 对，湿疹呢，你可能会说这不也是皮肤上有问题了吗？湿疹它是免疫反应的问题，它不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叫什么，
6: 就是也没有用，
5: 不是细菌的问题。
6: 还有就是用它呢，有一些特别敏感的部位是不能用它的。你的眼睛、口鼻啊等一些黏膜的一些地方是不能涂它的，或者有的时候听医生的，薄薄的涂一层是可以，
5: 是
6: 不是说你每天涂好几次的那一种。
5: 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小面积的烧伤和创伤，以及预防，这些都是红霉素软膏最佳的。

0: 试用场景，
1: 而且要注意一下它用的这个时间，你可能用3到5天还没有改善的话，那得咱考虑得上医院或者用另外一种药，
0: 是的，
1: 而不是说无限制的给它用下去。
0: 没错，
1: 嗯，
0: 当然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些

0: 膏来去杀个菌吧，它都不是一个菌呢，是不是？有的是细菌，有的是真菌的，这个东西没有对症，
1: 咱得用对药啊，对症下药。
0: 这跟脸上的你要解决它的一些护肤的问题也是同样的。你如果说我脸上有皱纹了，你一直用保湿类东西，可能也意义不是特别大。你如果说我就是希望我涂一些什么，左一层粉右一层粉来抵挡紫外线，可能也不顶用，你得用专门一些防晒的产品。所以说皮肤这个东西呢，为什么它有专业的专门的门类，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1: 这周呢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当中，一个是昨天提到的兰蔻的精纯防晒，它现在性价比特别高，在200多就可以买到手，50毫升的，
0: 对，
1: 保质期呢有1.5年的时间，大家都可以回复好物。还有就是每天我们比如说在夏天你白天涂完防晒霜，晚上回家是不是有的用卸妆，有的用洗面奶啊，就是卸妆卸完了，有的人会再用一次洗面奶，或者你早上出来的时候，就早上起床，在冬天的时候好多人说那我怕皮肤干，咱们就不用洗面奶，但是夏天你会觉得你睡完了就脸上啊它都染冒油啊，这个时候早上其实用一下洗面奶也是对的。但关于这洗面奶呢，可能就很多人觉得说哎呀反正洗完就掉了，什么不是用啊，那现在特别流行的叫那种叫氨基酸的洗面奶。
0: 是的，
1: 就氨基酸洗面奶，一个是 pH 值的问题，还有就是洗完之后呢，咱说咱不伤咱的皮肤，
0: 也不紧绷，
1: 哎，特别的温和，上脸软乎乎的那种感觉。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宝藏款的洗面奶就是 CPB 的洁面。
0: CPB
1: 对
0: CPB 这一款的洁面呢，它好在哪儿呢？首先第一个，一个是知名的品牌，第二个它就用到了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配方，也就是说你洗的又干净，而且很温和，不伤你的皮肤，它不像纯氨基酸啊，洗不干净，而增加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叫 CPB 专属的亮肌复合精华，也就是说你在洗的过程当中，它里面有一些小分子，能够对你的皮肤得到一些养护的作用。
1: 就是好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它有一定的护肤的一个作用。
0: 是的，
1: 还有它专门的一个功效。刚才说了，如果是你纯的氨基酸的洗面奶，好多那种淡妆和防晒是洗不掉的，所以它加了一点皂基。
0: 对，
1: 就大家如果很多男士你只是涂了防晒没有后续的上妆，晚上你都不用卸妆，直接用这个 CPB 的洗面奶咱就可以把它洗干净。
0: 是的，而且尤其是一些油皮的朋友们啊，就是夏天用它洗完之后，明显感觉到 T 区的出油量减少了很多，
1: 哎呀感觉这黑头都变少了，
0: 不闷痘了，鼻子两侧那些黑头慢慢都会有些减少。
1: 所以网上有一个标题嘛，说什么洗面奶可以循环一直回购，这一款就是榜上有名。感兴趣的朋友，咱们要 CPB 的洁面乳，您可以直接的回复一下好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价格是多少呢？125毫升的清爽型，125毫升，真的你能用大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0: 量大，
1: 因为它非量大，对，而且它是属于那种你挤一点就泡沫特别丰富嘛，125毫升的清爽型 CPB 的洁面，只要100多块钱，169元就可以拿下。
0: 169，
1: 对，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有保质期是到2027年11月份，
0: 一年多的时间，
1: 一年半的时间，
0: 放心，
1: 买完到手咱们用就基本上像这种125毫升的，我觉得真的能用能快一年的时间呢，
0: 可能用不了今年年底你就用完了，
1: 特别抗用，我觉得它
0: 是的。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啊，这个是男女都适用的，所以说无论是这个出油的干油皮还是干皮，
1: 对，
0: 日常这个它的使用的场景和人群特别的广泛。
1: 就有一些男士如果咱只是涂它后续没有上妆，晚上回家用这洗面奶咱就可以卸掉，如果你只是涂防晒的话，
0: 对，它据说哈，人家说能达到30秒的快速清洁，一般来讲咱洗脸也可能也就洗个20-30秒嘛，所以说在这个时间范围当中能够发挥它最大的价值。
1: 哎，关于洗脸这个问题啊，我之前是看一个博主，美妆博主，他说好多人洗脸就是特别着急，然后特别用力，他说好多时候你用力把你的这个皮肤都给它就搓得特别松了，就是对于脸啊不要那么暴力，咱可以温和一点。你想我们以前在外面的美容院洗脸，那个小妹没有说特别暴力给你洗脸吧，那我们自己为什么要自己
0: 暴力的话就退卡了
1: 就是我们在用这泡沫，首先你在这个手上挤出泡沫之后再往脸上涂，而不是直接涂在脸上，然后用那种打圈的方式轻轻的打圈，不是说那种狠狠的挤，那个时间久了皮肤都松了，然后打完这个泡沫之后，你也别说我上脸我就冲掉，你也得差不多打圈打个20秒30秒，然后咱们再用这个清水给它冲干净。然后现在不是很多人用那洗脸巾吗，你一点点的给它，就也不是那种暴力的把脸上下搓搓搓，以前咱们就是那种热毛巾的，对对对，蘸干了，然后这样的皮肤状态它才能达到你觉得你要洁面你要护肤的一个最大的功效。
0: 是的，也不会把你的皮肤越搓越有皱纹，越搓越下垂。
1: 哎，我跟你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使劲搓搓搓它会松呢，你知道我就 这个手账本每天不是用手搓吗？
0: 嗯，
1: 如果你就有的人特别大

0: 力的搓，那个皮都松的，然后我相对来说就比较缓和，那个皮就是紧的。
1: 哦，哎呦，
0: 你想那个手掌本它都是能给我撑开。
1: 你是从那个本的角度来讲，
0: 那也是真皮嘛，是不是、啊嗯？然后我想到咱们的脸，咱就是对以后男的女的，咱们在洗脸的时候不要特别暴力，
1: 别
0: 因为
1: 扯拽。
0: 对，我们以前小的时候，你看父母给你洗脸，那个水给你弄热之后，然后那个毛巾呢，他可能也着急上你脸搓搓搓。你现在想想，那小孩有的时候被弄的东倒西歪的，
1: 小孩抗造。
0: 对，说大家洗脸还是要相对轻柔啊，当然不是说完全不用力，很多人说不用力，那我这个感觉里面的东西我不得要给它擦一下吗？
1: 你脸能有多脏啊？你干啥活啊？你天天在工地里搬砖呢、啊
0: 哦、是咱福州空气这么好，不至于天天这么暴力的搓脸、啊、
1: 对不对？你正常来讲日常风吹日晒雨淋的那些灰尘、嗯、你正常洗就能洗掉
0: 了，对对对对对，
1: 你又不是天天在矿区工作是不是、
0: 空气质量还不错。
1: 对呀、啊、
0: 大家回复好物就能看得到，这好物呢除了这个洗面奶之外，像昨天说的兰蔻精纯的防晒，这个真的是可以一生推，很多人这个兰蔻精纯的防晒是属于一直回购的，那你在夏天的时候可以用它的清爽型，到冬天呢其实咱们在福州完全也可以用清爽型，只不过很多在北方的小伙伴你要在冬天如果用防晒可以用一些滋润型，因为北方空气干嘛，或者说有一些有暖气的地方它可能会要用那种滋润型，但兰蔻精纯的防晒为什么它特别好呢，也给大家一并介绍了，首先今天给到大家200多的一个代购的价格是挺合算的、
1: 嗯、
0: 你在官网那就大几百，那有即便有的人代购我也300多块钱得买下来吧，所以今天呢首先价格是合算的，第二呢就是它的保质期还挺久的，有1.5年的时间大家可以放心用，第三呢就是它本身的一个好处了，你会觉得用兰蔻精纯防晒上脸啊，它一个是成膜特别快，另外呢你觉得它好像涂完之后，我有的时候是比如说你像这种夏天我涂完精华我就没有再涂这个乳液了，我直接就上一层防晒然后后面再涂一些粉底，因为我觉得如果涂完乳液会特别的油腻或厚重，它是可以有偶尔你给它替代面霜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可以试一下啊、
1: 嗯、
0: 你也可以回复一下好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当然所有的这种化妆品化妆手法都可能要适用于个人，但是我们一般给大家推荐无论是 CPB 的洁面还是说兰蔻精纯的防晒，为什么都是大牌呢，大牌相对不容易过敏，
1: 敏感肌也适用的，
0: 对对对，
1: 这两个产品敏感肌都是没有问题，可以直接适用的、
0: 嗯、
1: 最主要的是这个价格真的现在很划算、
0: 嗯、
1: 一支的价格是299、
0: 嗯、这个是那个兰蔻精纯防晒，
1: 兰蔻的精纯防晒，如果你买两支的话是399、嗯、因为它的这个是50毫升的容量，
0: 50毫升防晒能用很久，大家相信我就至少半年是可以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就我是属于天天涂脸啊，当然只涂脸啊，你说我涂个胳膊涂个腿那别，那太贵了，胳膊腿咱就买那种50-60的防晒大瓶，咱们就涂胳膊腿或者说咱物理防晒就行了，那兰蔻防晒200多块钱咱只涂脸和脖子吧，这精打细算吧、
1: 哎、这时候还会过日子了平时喝咖啡一杯三五十的买、
0: 啊、
1: 你这时候不当回事儿
0: 啊，那
1: 现在200多的一个防晒就开始、
0: 哎、钱就这么多，你是不是这个篮子放多了那个篮子就得少放一点，
1: 那我一般都是那个咖啡的篮子我都不碰，
0: 对吗，大家篮子不一样吗是不是啊，你什么都想都多一点，那你首先的这个总量得多一点、啊、
1: 现在篮子可贵了呢、
0: 啊、
1: 我昨天看到一个篮子、啊、我的妈呀好几千块钱，
0: 你是什么样的篮子呀，
1: 哦，不算了，就放人的篮子
0: 啊、哦。你说关于这个，就是可能跟孩子相关的一些东西，嗯、它可能都会价格比较贵一点，
1: 对，
0: 如果说你家里摆设，你得看这摆设东西、
1: 啊。你说那个是花篮，我说的是装人的篮子、哦。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昨天这个刷、哦、就是跟朋友聊天吃饭的时候，
0: 你比如说要送给谁家小孩要出生了，嗯、你给他送礼物嘛。
1: 他跟我说
0: 送不起。
1: 他说新生儿出生、必须拿篮子接，不能抱。
0: 没有啊，我当时出生就抱的
1: 他说抱的话医院不让出，
0: 不是你基本上孩子跟那个大人你像我顺产是不是在医院待了3天、
1: 嗯、
0: 3天第4天出去的时候我们就抱着走的呀，
1: 是吗、
0: 嗯、
1: 他就说是抱着不安全必须要提篮子，
0: 哎，我倒有点忘了，但我记得当时我没
1: 有
0: 买篮子、
1: 你家没有篮，那有推车是吗，是不是车篮一体的那种啊，
0: 但我倒有点忘了，哎，被你这么说，
1: 哎，我后来上网小红书一查、还真的是很多、
0: 我想起来了，好像是车篮一体，就当时那种就是可以有小车，然后你上车、你的新生儿不得有个小篮子或者什么、好像是，我有点忘了，
1: 你瞅瞅你这个，
0: 我这毕竟过去11年了，我哪里能记得出来，
1: 这个有的时候还不是，所以没问你，问小红书了吗，
0: 对
1: 小红书人、人那些说的可全了，
0: 嗯，
1: 对不对，
0: 那我倒就有点忘了，
1: 那篮子可贵了，
0: 但你要说专门的篮子应该没买过，你要说那种车篮一体倒有可能、
1: 对，现在一般来讲就是篮子拆掉、然后呢你可以放在车上那个叫什么座椅上、拿安全带给他一绑，
0: 其实家里如果是有亲戚的那种，你比如说当时
1: 用旧的是吧，
0: 也不叫你就
1: 更环保，
0: 你得是
1: 没有气味，
0: 你的亲人或你极好的朋友就你不嫌弃他、
1: 嗯、
0: 他也不嫌弃你、这种是可以的。

0: 因为有的时候比如我东西要送人，我得看我送的是谁。
1: 嗯，
0: 就我当时我记得你毕竟像如果差得太远的早就送走了、
1: 嗯、
0: 我当时小孩我们家的婴儿床什么婴儿推车两个还三个全送人了，包括有一些什么坐着吃饭的什么，就是如果你后面就是你家亲人跟得特别紧后面的孩子，那他什么都不用买、
1: 嗯、
0: 完全都可以给，
1: 那得时间算好、
0: 啊、对，时间算好或者赶巧了，是不是？
1: 对，你得赶巧了、嗯、你有的时候你赶不巧这个东西你只能自己来买了、
0: 嗯、或者说你家里有个就比你大一两岁的大姐姐，她有些那个你知道孩子衣服长得快，她可能这个衣服就风衣可能穿了一次他可能就还挺新的，那如果说跟你关系特别好或者你们家亲戚完全不介意啊。
1: 但我看很多小红书上的一些妈妈们都说、嗯、说买篮子其实就是为了一次性的、
0: 哦、那没必要了哈。
1: 对，他就觉得说如果、哦、除非有那种，因为什么呢，一般来讲你不会让新生儿去经频繁坐车，所以说不会往车上放、
0: 你可能当下就从医院拉回家那一下，
1: 对，就然后呢现在他这个东西吧、嗯、如果就那他不是一体的、嗯、可能就两三百块钱，
0: 那就跟朋友，你跟那朋友讲咱们就买一体
1: 菜篮子可以吗？
0: 你就跟朋友讲，或者说现在不是有那种类似于小婴儿的，就是零到几岁，零到两岁，零到几岁的那个躺着的那个安全座椅，
1: 嗯，
0: 就买一个那个就行了。因为你从医院，比如抱下楼的时候没问题吧、
1: 嗯？
0: 你给他放到车上的那个小婴儿的安全座椅上，不就完了吗？
1: 嗯、
0: 然后他这个还可以经常用，因为你可能到几个月之后，你就有一些
1: 要换大号了，是吧？
0: 不是，你到几个月之后，你还要带他去，比如打疫苗、打什么的，他还是要出门，所以这几个月的安全座椅还是得买。
1: 哦，那也就是买篮子没必要、哦、买安全座椅是更有
0: 必要的。对对对，就可以跟你的朋友说咱们可以买一个就是安全座椅，这样他用的这个次数会多一点。
1: 好的，
0: 嗯，我当时小孩就是买了三次安全座椅，一个是在比如说两岁之前的安全座椅、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六岁之前的，还有一个是六岁到十岁的，就是也买，然后后来都送人了。
1: 十岁以后就不用了，
0: 十一岁以前就不用了。对，
1: 可以自己独立。
0: 现在都快比我高了，还有什么好用的？
1: 没有那么大安全座椅了。
0: 对、
1: 嗯、好吧，
0: 嗯，
1: 长知识了。
0: 嗯，对，就是好多时候呢，就是当然还有啊，因为刚才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有一个就是像准妈妈吧，可能过来问，就是可能觉得我们说这个话题刚好他听到了，就是对于我现在回想一下，好多时候就孩子刚出生那会儿，你买的东西啊，都买贵了，
1: 用不上是吗？
0: 不是，就当时你要，尤其是刚有，
1: 不要买那么好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就你第一反应是我一定要买贵的，就家里长辈也跟你说一定要买好的呀，买好的。你其实发现你买个好的，跟你买就普通的
1: 一样，都一样用。
0: 对，然后你可能这个东西你根本用的次数就三次、两次，然后你就会觉得我当时为什么要买这么贵呢？
1: 嗯，
0: 然后你但凡放到二手平台上，它就一定半价了。然后或者说你在送人啊什么，明明这东西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其实用不了几次，就觉得这个钱也挺浪费的。
1: 是的，你看这都是经验之谈的。
0: 嗯，
1: 毕竟还是因为太穷了嘛。
0: 但
1: 是
0: 我跟你说，就是你这样跟那个新手的爸妈讲，新手爸妈觉得说凭什么呀？你们家孩子是用好的过来的，我们也要买好的，是不是？
1: 是的。
0: 然后包括你说你结过婚的人，你跟现在刚要结婚的人，你跟他说结婚照啊，其实没必要给他洗出来，拍完之后放电子版就行了。他觉得说凭什么呀？你们都挂墙上挂几年了，我也要挂。然后你就会发现现在那个就是
1: 必须得重新走一遍原来的路，
0: 那坑得走一下。然后那个大的照片是往哪放？你也不可能丢吧？那感觉不太吉利。然后以及说你丢了也不太好，你往哪放？家里那个柜子里放，然后再不就床底下放，反正就非常困难。你就当时想说干什么要给它洗出来这么大的
1: 那种大尺寸，的确、就除非你能家里一直挂着，但有的时候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说孩子越来越大，
0: 对对对，
1: 你可能你看原来年轻的时候自己越看啊、现在一看自己哎妈太闹心了
0: 那倒不至于啊，青春的美好回忆但有的人是不喜欢把它挂出来的，不是很奇怪吗？
1: 那如果两口子一直和谐幸福、那就挂着呗、有的时候经常吵架看越看越闹心、
0: 那不是，我从结婚第一天我们家没挂过
1: 啊，
0: 一直放柜子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洗出来
1: 可能是说套餐里赠送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在好多时候你说哎呀我们这过来人跟你讲这些，他就是没等过来的人他不会听你这些啊，他也要过来了再说。
1: 是的，那可能你现在三十多岁的时候、也许四十多岁的人也、重走你三十多岁路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也会觉得有很多我们现在看起来不值得的一些事儿、
0: 告诉你的时候、网上经常会有一些话题说四十岁了希望五十岁的姐姐给点建议、就但凡他给的建议他压根儿不会听，包括很多就是说这老人会跟年轻人说哎呀你不听老年人的说话怎么怎么样，你想想你在年轻的时候你也压根儿不会听、
1: 那现在有的时候你也会对年轻的孩子来说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那么好为人师、我没有那么多废话要讲
1: 你现在就在讲呢
0: 这倒也是啊，那一味十足而不自知啊。
1: 是的，就是不自知了。刚才说到了那个兰蔻啊也好，或者说这个洗面奶啊，大家统一都是回复的是好物两个
0: 字。对，
1: 然后上面有链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选择就好了。
0: 没错，你要说到关于结婚的问题，这两天不是在河南有一个事儿新闻嘛？这个倒是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这个新娘啊，在。

0: 当地举办这个婚礼，筹备了数月，还特意聘请了很多专业的拍摄团队
1: 啊，怎么样呢？
0: 希望留下一场完美的、每天都在回忆的婚礼。
1: 不都这样吗？
0: 但是意外频发呀，留下了满心的遗憾。然后婚礼刚开始的时候，那灯光师啊就失误了，没有及时调这个灯光。现场一开始你就觉得，哎呀。完了完了完了，然后他当下的心情就不好了。然后后面崩溃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去换那个敬酒服，准备敬酒的时候，他可能换的时间有点久了，换了能有40分钟。出来呢，发现大部分的宾客都已经走了，吃完了。
1: 那他换的太久了。
0: 然后这个敬礼的环节就是你敬酒的环节就被迫取消了。然后这刘女士呢，就很生气，她觉得是酒店啊，你提前上菜了。你干嘛提前上菜？上完菜大家吃完就都走了，你看我后面的这个
1: 流程没走完。
0: 对，然后这个酒店方就不认呢。酒店方说，我们是按照你说的，比如说你7点仪式，我们7:20开始上菜，上到7:50，就类似于这样的，咱们有流程的。是你自己换装换了40分钟啊。但后来呢，因为这个女士她就特别闹心，随后呢也是就报警啊或者投诉啊等等。那现在这个意见是双方没有办法调解。后来调解人员就表示说呢，其实双方都有责任。那如果你们双方现在还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那只能是法院见了。
1: 你看这事儿相当于还是没解决嘛，对吧？
0: 但是作为过来人啊，我特别想跟这个刘女士说，
1: 别太在回事。
0: 对，就只有你新郎新娘会在乎当下。你说，哎呀，这个灯光没打好什么？哎，宾客他只在乎这个菜什么时候上。哎，你想想，咱们去那个婚宴，
1: 我份子都钱了，
0: 对吧？
1: 我份子钱随完之后，我得赶紧吃啊。
0: 有多少人说我参加婚礼，我就是想看一下我认识这个人，他们的婚礼是怎么个流程，怎么个状态，怎么个仪式？不是的，你就想知道。你这今天是什么菜，什么时候上，
1: 硬不硬这个菜，
0: 对，我就一直吃就完了。然后你这边，你比如说新娘什么开始上场，你有的时候拿手机，其实你就应景，你说你会拍吗？你拍完2-3天你就删了，你的印象没那么深刻。你只有新郎新娘自己印象深刻。
1: 又在这过来人讲这些事儿。
0: 然后作为这个宾客，你想想，你每次去参加婚礼，一方面咱把这个礼包送出去了，这是一个任务，对不对？然后得到一定的祝福，双方的一个交流沟通，然后就坐等吃饭了。没有人说我来了送完礼我就坐等看礼，然后这个菜我不在乎，我只看你的婚礼。哇，真好，这个流程真好，灯光真棒。你看这摄影师这个专业的呀，这主持人说话这个好听，你不可能在乎这些。
1: 这些都是一些辅助的，
0: 自己家人或者这新娘新郎的家人会在乎这个，但是剩下的其他的宾客来，人家可不就奔着吃来的吗？
1: 还真的是。所以说你说对于这个新娘来讲，换的服装过久，的确可能从时间上来讲也是挺长时间的。一般来讲你换个15-20分钟算是我觉得可以了。你不就是由那个长服换成一个敬酒服吗？
0: 哎，对，就是把那个婚纱变成了旗袍嘛。
1: 对呀，那相对来讲不是很快吗？你的妆容不动，然后你的发型稍微动一下。
0: 有的，对，发型你还挺懂啊，就是发型给你变一下。
1: 对不对？
0: 那为什么40分钟？
1: 对呀，我觉得我40分钟我就不理解，是不是他偷摸在那吃东西了？你40分钟才能，
0: 或者说很多宾客会不会觉得说你这仪式就结束了，然后你菜都上了，大家吃差不多了，那一看这时间，你能吃多长时间？你说你从上菜到最后吃，
1: 我一般来讲
0: 半小时吃完了，
1: 20来分钟我觉得顶天了。如果速度上的比较快的话，每一个菜吃那么2口就。基本结束了。
0: 对，而且咱不知道就河南是中午办还是晚上办席。
1: 河南一般中午办。
0: 对，那你比如说有的万一下午还上班呢，我们赶紧吃完赶紧上班。
1: 一般都周末。谁不是那个人家相对来讲北方的婚礼都在周末，不会在工作日中
0: 午。那你像比如说我们在福州，我们都是晚上办婚宴。
1: 那是晚上可以的。
0: 你晚上基本吃的时候都要等到7:30-8点了。
1: 对。
0: 那8点半-9点我还得赶紧赶回家洗洗睡嘛，我肯定要赶紧吃完赶紧走啊。
1: 是的，包括这个福建各地的这个开启婚宴的晚餐时间不一样。有的可能6点多就开始了，有的7:30。开始，你像长乐包括福州很多地方都是7:30才开始，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这个流程可能相对来讲会更久一点。
0: 而且有的时候呢，我有参加过，就有的时候那场婚礼啊，他那个仪式太久了，就宾客在底下饿得都嗷嗷叫的，然后他那边磨磨唧唧的，其实底下人就讲的说差不多得差不多得了，然后后面上菜的时候他特别着急。
1: 是的，
0: 就我们办这婚礼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咱们说主宾尽欢，然后希望宾客也很开心，然后以及我们也特别开心，那你就关于这吃饭的和这仪式适当的平衡一下，
1: 要平衡一下。你看三角梅就说了，说实在的，他就说流程就是流程，
0: 对对对，
1: 然后呢来宾呢只关心赶紧上吧，赶紧上菜吧，
0: 对对对，
1: 上完菜赶紧走人，该干啥干啥。
0: 就你可能舞台上会有失误，都不比就是你这个菜上的特别硬，他也觉得你这婚礼好。
1: 是的，
0: 如果你舞台特别完美，上的菜你不满意，你可能对你这婚礼印象也不好。
1: 菜才是主角。
0: 对，
1: 这新人才是配角，是这意思吗？
0: 就对于大家的需求不一样，
1: 需求不一样，
0: 我们站在宾客的角度只管吃啊。
1: 对，包括呢之前我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啊，就是说那个新娘啊。